在康熙朝这个问题还不存在，它有一个独立的长期的发展的一个历史的机遇。二，百废待兴，是国内对康熙皇帝对康熙朝历史有四个期待，

0: 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点燃战火。到康熙22年1683年，统一台湾。中间整整100年呐、啊！这100年期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真正把京欧统一起来，是在康熙朝。所以，京欧需要一统，这个历史的课题摆在康熙的面前。第二，民众需要富裕。100年的战乱呐、啊，人民生活是个什么状况啊？我讲一讲具体材料，大家听一下。在北方，一汪极目，田地荒凉；在中原，满目征荒，人丁稀少；在江南，荒凉景象，残酷难言；在湖广，迷望千里，绝无人烟；在四川，民人死亡十室九空。就全国来说，饥寒交迫，土地逃荒，路有白骨，户炊烟，村无鸡鸣。人民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安定的生活，需要富裕生存。这个期待，这个历史课题摆在康熙帝面前。第三，文化需要融合。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多尔衮实行了六大地政，剃发易服，圈地寨房，投冲捕逃，是一个巨大的满洲文化和汉文化的冲突，牧猎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一直到现在啊，我到江南去，他们还给我诉说扬州时嘉定三夺和江阴抗清。这个文化的冲突，这个期待怎么解决？就是文化需要融合，这个期待，这个课题摆在康熙的面前。处理好了，清朝政权就能继续巩固下去；处理不好，可能重蹈蒙元君主被赶回大漠的那个结局。第四，天下需要太平。仗打了100年了，战争、屠杀、强掠、天灾人祸、洪水、旱灾、瘟疫、地震，人民饱受苦难，向往天下太平。西家治国平天下，那个平天下，这个历史的课题，历史的期待摆在了康熙皇帝的面前。所以我说，康熙面前有四个期待，四个课题。
1: 虽然康熙皇帝以8岁的年龄便登上了皇帝宝座，但匍匐在他脚下的那些大权在握的朝臣们，就真的心服口服了吗？而这百废待兴的大清江山，难道是一个8岁的孩子就可以收拾得了的吗？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0: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三，继往开来。康熙皇帝是清朝的第四任皇帝，清朝前期叫做三祖三宗，他前头二祖一宗，就是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太宗皇太极，下面是二宗一祖，就是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和圣祖康熙。所以康熙在清初三祖三宗的时候，处在一个中间的地位，就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这么一个特殊地位。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伟大时代，庸人在伟大时代仍然是庸人，英军在伟大时代

却能成为伟人。那么这个时代给康熙提供了什么？我说三条。第一，从世界大势来看，康熙处在西方大国崛起两个高潮之间，他在两个高峰面前的那个低谷，可以他是逐浪推进，恰好在那个低谷的时候给康熙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机会。第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历史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大乱之后有大治，短命天子之后有寿君，秦末大乱出现了汉，南北朝大乱之后出现了盛唐，明末清初100年的战争要出现一个大治的局面，短命天子之后往往有长寿之君，康熙的父亲24岁死了，就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寿君执政时间比较长。第三，从满洲贵族集团来看，两族一宗，太祖、世祖、太宗三代，任务是什么呢？三个字，打江山。到了康熙朝着，两宗一族面临的课题是坐江山。打江山和坐江山不一样，坐江山从康熙这开始，坐江山坐好了就出现康雍乾盛世，康熙就是康雍乾盛世的开创者。这个康乾盛世时间大约100年，这个时期中原就是从康熙统一台湾以后算起，到乾隆39年汪伦起义之前，中原地区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争，不容易呀。所以清朝298年的历史到康熙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关节点，看康熙，清朝清前起后的一个关键期，看康熙。康熙怎么办？康熙处理好了，国家巩固，社会安定，继续往前发展。出了乱子了，很可能就像元朝一样重新被赶出关外，这是清朝发展的一个历史的机遇，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候康熙怎么办？大家知道康熙是书读《论语》，经读《孟子》，会背，滚瓜烂熟的背，用于心，行于动。孟子的话他记得很深刻，孟子说，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康熙做了皇帝，经过学习之后下了一个决心，这个决心很重要。他说，公四海之力为力，一天下之心为心，这是他执政的一个宗旨，一个愿望。清史稿世祖本纪最后评论曰，说康熙帝早成大业，勤政爱民，经文为武，寰宇一统，随月守成，师同开创业。这个评价是不公允，留待学者去讨论。但是康熙在位61年，康熙帝在国内国际和朝廷提供的这个历史舞台上做了光。

0: 前玉后精彩的演出，值得我们一幕一幕的往下看。下一讲我讲康熙帝的童年生活，谢谢大家。
1: 公元1654年5月4日，在这个看似平常的一天里，大清王朝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玄烨降生了，他就是日后威名远扬的康熙皇帝。然而，这样一个日后登上大清王朝皇帝宝座的皇子，在他的身上却让人诧异地流淌着三个民族的血液。如此奇怪的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而这个此时还贵为皇子的康熙，却并非过着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幸福生活。他的生活中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八大不幸，面临着这接踵而来的八大不幸，小小年纪的康熙如何能够承受？他又怎么可以克服重重困难，最终登上了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将与我们一同回到300多年前的紫禁城，讲述一段康熙皇帝鲜为人知的坎坷童年。康熙大帝第二集《生于忧患》正在播出。
0: 顺治11年3月18日，1654年5月4日，在北京紫禁城景仁宫里，一片喜庆之声。顺治皇帝他的第三个儿子玄烨降生了，这一年顺治17岁。顺治的爱妃同治15岁，注意都是虚岁了。康熙出生的这个景仁宫，200年以后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光绪帝的那个珍妃就住在这儿，演绎出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故事，就不在我们今天讲的范围了。我今儿说一下，康熙皇帝出生以后，他贵为皇子，天皇贵胄，但是也像普通人一样，有他的家世，有他的童年。就是玄烨小时候和普通人有共同地方，也有不同地方。他的不同之处呢，就是玄烨身上有三种血统。
1: 满蒙联姻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康熙的爷爷皇太极或多或少出于政治联姻的目的所娶的一后四妃都出自蒙古族。康熙皇帝的血液中留有满族和蒙古族的血液，这并不足为奇。但令我们惊奇的却是，康熙作为大清王朝的皇子，身体里却非同寻常的流淌着第三个民族的血液。那么这不同寻常的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0: 一，三种血统。其一，康熙帝身上有着满洲血统，他的曾祖父是太祖努尔哈赤，他的祖父是太宗皇太极，他的父亲是世祖顺治，都是满洲爱新觉罗氏，所以康熙皇帝身上流淌着满洲宗室爱新觉罗的血液。我们不是血统论者，但是文化基因对一个人性格和品行影响很大。康熙帝勇敢尚武骑射等等都同满洲血统有关，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康熙帝的勇敢性格和尚武精神含有满洲文化的基因。其二，康熙帝身上还有蒙古的血统。大家知道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是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黄金血印。孝庄太后贴身的那个侍女就是苏麻拉姑，也是

蒙古人，他们都是蒙古的血统，都信奉喇嘛教。给康熙小时候教他蒙古语言文字，教给他蒙古的生活习俗，所以康熙小时候就受了蒙古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孝庄太后小时候生长在克沁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还信奉喇嘛教，这些都对康熙后来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对康熙后来了解蒙古习俗、熟悉蒙古文化、处理蒙古问题、巩固满蒙联盟，这都是重要的蒙古文化的基因。其三，康熙帝身上也有汉人的血统。康熙的母亲佟氏，后来的佟佳氏，是汉人。佟佳氏的爷爷辈的叫做佟养信，是辽东的望族，先在辽宁的开远，后来迁到辽宁的抚顺。佟养信曾经被明朝监狱关过，出狱之后全家投奔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时候对佟养信很重用，著名的红衣大炮在沈阳铸造，谁主持就是佟养信。佟养信有个兄弟叫佟养正，也叫佟养真。佟养正做个后金的官员，镇守镇江，就是今辽宁丹东市九连城。后金打下这个镇江之后，就派佟养正在那镇守，但是事出意外，就佟养正为努尔哈赤镇守镇江城，他手下一个人叫陈策，和明军里应外合占了镇江城。佟养正跟他儿子佟丰年等60余人全被杀害。佟养正的儿子佟图赖袭他的官爵，佟图赖后来随着清军入关，为清朝立下战功，他的女儿就是康熙皇帝的母亲，所以康熙身上有了汉人的血统。当然也有人提出来说佟家原来是辽东女真人，但是我认为他还是汉人，因为他家原来属于汉军旗，说明他是汉人。如果是满人女真人，就应该属于满洲八旗，因为佟家是属于汉军八旗，所以应该是汉人。因为康熙的妈妈后来追封为皇后，成了太后，他们家的那个旗，汉军旗，就抬旗抬到满洲旗啊，所以清朝汉人抬旗到满洲旗是从康熙这儿佟家开始的。康熙身上这三种血统很重要，一直影响到康熙的性格和精神，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康熙大帝的勇武与奋进继承了满洲人的性格，高远与大度受到了蒙古人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是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康熙也属马，如果用马来比喻康熙性格的话，他像一匹蒙古马在草原奔驰，像一匹满洲马在战火中嘶鸣，他还像一匹中原马在耕作中勤劳驯顺。就是康熙小时候是个乖孩子，他不是那么调皮捣蛋，这是给他后来仁爱性格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康熙说呀，朕少时天秉肾壮，未知有疾病，又说朕自幼强健，筋力魄壮，能挽15立功，法13我见，用病连容之。

0: 实是皆所有我，就说明他有满族的性格，有蒙古的性格，也有汉人的性格，特别是后来的谋略和仁爱的精神，受了汉族文化影响很大的。因为他有三种血统，他就具备一般人所没有的那种品格和精神，这是他成为康熙大帝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文化因素。
1: 康熙皇帝生在帝王之家，身体里同时流淌着三个民族的血液，在他的身上兼有着满族、蒙古族和汉族三个民族的优良品质与个性。这样先天的优势让我们很容易认为康熙登上皇位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与愿违，小小年纪的康熙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接踵而来的八大不幸的打击。那么这八大不幸都是什么？幼小的康熙究竟怎样可以在种种磨难中挣扎着生存下来呢？
0: 八岁的孩子啊，有八个不幸。尽管他生在帝王之家，第一个不幸，幼离母亲怀抱。清朝有个规定，皇子皇女出生之后离开他妈，由保姆、乳母等喂养侍奉。小小的孩子本来他父亲跟他母亲就不住在一块儿，他又跟他父亲母亲还不住在一块儿，不能享受那个婴儿童年时期在父母怀抱，特别在母亲怀抱当中那种天伦之乐和幸福生活。这个对个小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幸。谁照顾他呢？一个是保姆，其中一个保姆李氏，就是曹熙的妻子，他们家后来就出了曹雪芹。乳母、保姆、宫女、太监等等喂养他、侍奉他、照顾他。刚生下的小孩就离开了父母，难得一见，这是第一个不幸。第二个不幸，宫外孤独必斗。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康熙就离开了皇宫，到了皇宫外，今北昌街路东的那个福佑寺那个地方，今名福佑寺那个地方，必斗。斗是什么？就是天花。这满洲人、蒙古人从关外到了中原地区，最忌讳的就是得天花。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啊，必斗离开了父母，离开了皇宫，到这么一个小院里头，孤独、苦闷、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还有第三个不幸，出痘九死一生。康熙在避痘期间就出了天花，大家知道出天花发高烧，痛苦折磨，侥幸活下来了，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活下来了还有遗憾，第四，脸上留下麻子。脸上留下麻子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遗憾，也是不幸。对一个君王来说，他更强调自己的形象啊，但是脸上留下麻子。还有呢，第五个不幸，家庭关系复杂。大家知道康熙的奶奶啊，给他爸爸娶了五个蒙古后妃。第一个是孝庄太后的侄女，给顺治做皇后，顺治不同不高兴，闹矛盾吵，后来把这皇后废了。又立第二位皇后，还是蒙古族布尔济吉特氏，顺治还不高兴，又闹又要废，

0: 还有三位蒙古的妃子，这个顺治皇帝是通通不喜欢。他喜欢谁呢？他喜欢满人的妃子。这样呢，家庭关系就很复杂，把康熙的妈妈僵在中间，家庭矛盾、家庭冲突、苦恼、纠纷，这个给幼年的学业造成很多的心灵的不快和痛苦。
1: 现在，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顺治皇帝的后宫。根据《星原集姓》记载，顺治皇帝一生中先后册立过三个皇后，十六个妃子。第一位皇后出自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是顺治母亲孝庄的侄女。这位皇后聪明而又美丽。顺治八年八月，即公元1651年，册立为皇后。但这两个人性格不合，经常发生争执。顺治对这个皇后很是不满，最终废掉了他的第一位皇后，降为侧妃。直到顺治帝病重，废后请求见顺治帝一面，仍被拒绝。第二位是孝惠章皇后，也是出自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顺治11年6月，即公元1654年，册立为皇后。不久，顺治对这位皇后还是不满意，但是这位皇后能委曲求全，又有太后呵护，才幸免未被废掉。第三位是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是都统佟图赖之女，初入宫时是顺治的皇妃。顺治11年，即公元1654年，年仅14岁的佟佳氏生下了顺治的第三个儿子玄烨，也就是日后的康熙皇帝。生下皇子的佟佳氏并没有因此受到顺治的宠爱，因为顺治皇帝最宠爱的是董鄂妃。在玄烨登上皇位的第二年，在宫中生活一直郁郁寡欢的佟佳氏逝去，年仅24岁。
0: 第六个不幸受到皇父忽视。一般的家庭啊，他爸爸就喜欢这个孩子啊，哄着玩着抱着呀。顺治不一样啊，康熙他爸爸这个顺治啊，他没有功夫顾上他呀。因为他爸爸喜欢谁呢？是喜欢那个董鄂妃呀。刚喜欢着董鄂妃，宠得不得了，就生个儿子，生个儿子不久就死了。死了，这董鄂妃就又哭啊，又悲痛啊，顺治也不高兴啊，又要出家呀，又剃了头发呀，又要上吊自杀呀，他奶奶还得派人看着呀，哪有功夫照顾这个小玄烨呀？所以他是在这种复杂的父亲忽视这种形象慢慢的成长。更有甚者，还有第七。第七个不幸，8岁痛失皇父。康熙8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死了。周岁才和7岁呀、啊。人生不是有几大不幸吗？第一大不幸是幼年丧父，这个玄烨赶上了。玄烨父亲死了，对一个小孩子来说，对一个家庭来说，可以说是天塌了。家庭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小孩子人生最大的不幸，玄烨碰上了。还有那第八个不幸，10岁痛丧母亲。8岁父亲死了，10岁他妈又死了。他爸爸死的时候是24岁。他妈妈比他爸爸小2岁，他妈妈死的时候也还是24岁。周岁都23岁呀、啊。这个时候玄烨虚岁10岁，周岁在9岁呀、啊。一个9岁孩子2年期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可怜之极。所以说啊，康熙小时候这8个不幸，特别是出了天花，长了麻嘴，

0: 八岁丧父，十岁丧母，真是像天塌地陷一样的痛苦。压到幼小的康熙的心灵上，对他心灵是一个巨大的撞击。所以我说康熙是生于忧患，在忧患当中度过了这八年。后来康熙回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成欢，就是在他父母面前八年期间没有得到一天的承欢、欢笑和高兴、幸福。可见康熙的童年是多么不幸，又多么悲惨和凄苦。做家长的往往只看到一面孩子的不幸和痛苦，而忽视另外一面，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在这八大不幸中，贵为皇子的康熙似乎承受了比我们普通人更多的痛苦。从他所经历的如此之多的苦难之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一点他日后能够成为皇帝的征兆。谁又会将皇位传给一个满脸麻子、多灾多难的皇子呢？康熙究竟是如何战胜这种种磨难，一步步走向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的呢？
0: 三，因祸得福。大家都知道，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福和祸是互相转化、互相依存的。我们看看康熙怎么把这祸转化为福，怎么化忧患为欢乐。第一，孤独中遇到良师。康熙小时候，我讲了，叫做离开父母怀抱，孤独宫外避斗，这当是坏事了，但是有人照顾他，他得到良师。这个良师之一就是他奶奶，就是孝庄太皇太后，就是他奶奶照顾他。他奶奶不能经常照顾他，就派一个人叫苏麻拉姑，就他奶奶的贴心侍女。苏麻拉姑经常关心照顾他，教给他满语、满文、蒙古语、蒙古文，教给他人生道理等等。康熙后来自己回忆说呀，他说他这个奶奶对他教育印象太深刻了。这话说了文言一点，他翻饮食动旅言语皆有巨度，虽平居都处，亦教以物感愉悦，少不然几家都过，赖世亦可有成。我有点体会，就我小时候，我这个祖母是教育特严格，坐着必须坐正，站着必须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路必须规规矩矩走，走路不许斜视，东口西看。他就坐在门口，放学以后再瞧你走路怎么走回来的，完了他就训你，就讲。康熙这个祖母叫他什么呢？饮食，吃饭。吃饭也要教育啊，你筷子怎么拿，饭怎么吃，有些小孩上饭有哪个好吃就挑哪个，那怎么可以啊，应该有严格家教，就挑你跟前的那个，大人不生筷你乱挑可以吗？特别有客人的时候，饮食动旅行动，走路怎么走，站着怎么站，坐着怎么坐，怎么坐如钟站如钟，言语怎么说话，声音该高高该低低，对什么人怎么说，长辈怎么说，兄弟怎么说，皆有巨度，都有规矩。天皇贵胄啊，身为皇子啊，他的奶奶如此严格教育他，得益匪浅。后来他回忆说，他之所以事亦可有成，他之所以后来有成就，跟他奶奶的督过严格的管教

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看看皇家奶奶父母对这个子女是怎么教育，一直到康熙晚年回想起来还感激他奶奶对他的这个教导。我这里面再讲一点这个苏麻拉姑的故事。苏麻拉姑啊，是蒙古人，是孝庄的贴身的侍女，出嫁的时候她是随嫁过来。苏麻拉姑这个人呢，非常聪明，非常简朴，也很懂礼貌，很有文化素养，也很懂规矩。他能教康熙满语满文，蒙古语蒙古文。康熙小时候对他奶奶，对他苏麻拉姑是十分崇敬。后来电视剧说康熙怎么和苏麻拉姑谈恋爱，谈了死去活来，纯属胡说八道。苏麻拉姑大约比康熙大40多岁，终身没嫁，一直在宫廷。后来也还是照顾康熙，一个老奶奶辈儿了嘛，是吧？就一手拉扯大的呀，一手拉扯大。第二，呼市下更加早熟，穷人孩子早当家呀，受到父亲、母亲的忽视，他就更容易独立发展、独立思考，更有利他的成长。早熟他就读书啊，所以康熙他自己说啊，后来回忆说，他说幼龄读书，机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易防，所以至老无厌。小时候读书，小时候的教育，他知道酒和色要戒，小人要防备，一直我到晚年还注意。康熙基本不喝酒，他对酗酒的人非常反感。第三，忧患中一家奋发。康熙小时候很不幸啊，这个时候没有颓废，没有低落，而是更加的学习读书。康熙呀，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段一段的念，叫诵、朗诵，每一段要诵120遍，完了再背，要背120遍，一直到烂熟于胸才往下背。所以从小他就奋发有志，勤奋的学习。康熙的妈妈从嫁给顺治之后，应当说一直是一个弱势，因为她不是皇后啊，也不是贵妃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妃子，还是个汉人妃子，所以在内廷的地位不是很高的，心情始终不是很愉快的，否则不会24岁就死了。这种忧郁悲凉的情绪对康熙呢小时候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康熙呢他是积极来看这个事情，在这里面自强自立、自信奋进。所以啊，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一个人小时候吃点苦、受点罪、经过坎坷、受过磨练，可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吃苦与磨练可以锤炼一个人的品质、意志、见识和勇气，可能对其以后事业的成功会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学了这段历史以后，对做家长来说是太有好处了。孩子太顺利的时候要让他有一点挫折，在挫折中受到教育，磨练意志，增加品质，激励他奋进的决心。我想康熙后来成才啊，那个志气跟小时候磨难非常有关系。如果康熙小时候完全是公子哥，完全是顺境，大概以后不会成为康熺大帝，顶多是个庸君而已。所以做家长的一定要
善于看待

0: 小孩的顺境和逆境。
1: 康熙童年所经历的这八大不幸，即便在他孤独中遇到杨师，即便他在被忽视中更加成熟，即便他在忧患中愈加奋发，但众所周知，康熙曾经得过天花，留下了满脸的麻子。堂堂大清王朝的皇位，怎么会传给这样一个得过重病、满脸麻子的皇子呢？
0: 第四，出道后才有皇位。我说过，出道九死一生，脸上留下麻子，这对康熙来说当然是坏事了，终身的坏事，终身的遗憾。但是祸兮福之所伏啊！康熙之所以在兄弟当中脱颖而出继承皇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出过天花，可以终生免疫继承了皇位，继承皇位才有可能做一番事业，成为后来的康熙大帝。康熙小时候就有志向啊，有一天他父亲把他兄弟几个都叫一块儿了，就问他说，是你们说说将来的志向什么。他哥哥说愿做贤王，贤良的王爷。他有个弟弟小，他不能回答，太小了说不清楚，问玄烨，玄烨回答什么呢？大家听一听，他说待长而效法皇父，续免尽力。第一，我效法皇父，第二，续免尽力做事情，就是既尊重他父亲又有所作为，两面都讲到了。顺治呢就暗暗的赞许，这是他后来继承皇位的重要因素之一。那玄烨成为一代的伟人，是不是天生就是聪明就是天才？不是这样。后来他自己多次说过，朕之生也并非灵异，积其长也亦无非常，就他没有特殊的，不是鄙人啊，过人的聪明，过人的智慧，我也是普通人。那么他就是从小磨练学习逐渐成长起来的，就他不是生而知之，是学而知之，不是生而能知，而是学而能知。这里面有一个故事啊，我就刚才没讲，就是康熙他妈怀孕了之后啊，他妈给他奶奶请安啊，到他奶奶屋以后呢，他奶奶一看他这个儿媳妇怎么全他妈是冒一个红光，红光围绕了，很惊讶，说我当年怀顺治皇帝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现象，全的周围是红光环绕，说将来你生的是个儿子的话必有大福。这个话是谁记录下？是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给他爸爸写实录时候记下来的。我想这个话很可能是编的一个故事，说明皇帝降生之前已经有灵异了，跟一般人不一样。人康熙自己说过啊，我没有特殊的，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继其长也亦无非常啊，没有特殊的，就是在后天的学习培养逐渐成长起来。康熙在小时候就立了志向，一个少年一个青年从小时候立下一个鸿鹄之志，对他后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康熙立一个什么志向呢？他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取死而后已之志。心什么呢？要以天下为己任啊，要死而后已啊，就是小时候就立下这么一个宏大的志向。这个就是康熙童年时候的志向和价值观。玄烨在治国平天下来这个志向下登上了历史舞台，再加上勤奋好学、认真勤政， 终于成为一代明君，成为千年一帝。下一讲第三讲的题目是少年天子，就他登上皇位以后的生活。今天到这儿，谢谢大家。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钱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北五十家子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黄土梁子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毛兰沟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平北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柳溪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黄土房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戚家寨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辽河源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榆树林子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大庆水库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卧龙镇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台头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杨树岭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清河镇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南五十家。

阿子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小刺沟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稻虎沟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七沟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党坝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博罗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平泉镇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

0: 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6: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投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1: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资源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电影在节目当中没少跟大家聊过，但是咱们想看电影，不是说必须要走进影院哈，但是如果要想找到看电影的感觉，影院是最合适的选择。咱们今天就聊点和电影院有关的事情哈。近日呢，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新线谱形啊，引发各方关注。大家都在围绕电影院除了放电影还能干什么，怎么把电影院家这个盘子做得更大展开探讨。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哈，新一届的歌手是不是在影院同步直播了呢？自诞生起，影院就有复合经营。分析这些问题呢，可以先回溯一下影院百余年的发展脉络。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公开放映了《火车进站》，使电影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由此开启了影院文化的序幕。影像最初只是酒馆休闲娱乐的补充项目，未形成独立的观看空间和消费形态。随着大众观影需求持续增长，专门的放映场应运而生。比如1902年，美国洛杉矶的电器剧场开幕，这些观影场所将电影从咖啡店、音乐厅、杂耍剧场当中逐渐地剥离出来，使其拥有了相对独立的放映空间。当时的电影放映空间没有限定功能边界，仍聚合表演、零售等多元业态。1905年，第一家影院在匹兹堡开业了。之后呢，短短的几年，全美涌现出了近万家同类的放映厅，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低廉的票价和最昂贵的片源压缩了利润空间。此后呢，电影叙事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随着美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旨在营造高雅观影氛围的电影宫殿出现了。这些豪华单银幕影院以千座以上的规模及沉浸式的氛围设计为特征，使电影从廉价的娱乐升格为大众主流的文化消费选择。美国大萧条时代的到来又使影院经营压力徒增，价格低廉、利润可观的爆米花入场了，成为非票房收入的重要来源。中国早期电影影像存在于茶馆、戏院、园林等庞杂的空间当中，作为穿插在戏曲杂耍之间的西洋影戏，供市民们猎奇消遣。1905年，在哈尔滨科博采夫法国电影园和1908年上海虹口活动影戏园等专业影院兴起，电影也摆脱了寄人篱下的情形，拥有了独立的放映空间。20世纪30年代起，电影院主动吸纳多样艺术内容，以应对动荡局势带来的经营困境。北京影院在放映之外引入了曲艺、杂耍、武术、魔术等多元表演。广州影院兼营国产进步影片放映和地方的粤剧演出。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很长的一段时间，各地的国营影院剧仍延续影剧两用的传统，直至70年代中后期，全国影片供给量大幅提升，戏曲演出减少，大批两用场馆关停舞台功能，改成了纯纯的放映厅。录像技术的普及又为大众提供了价格更低廉的文化消遣渠道，分流了大量的电影观众。那电影院呢，一时门庭冷落，经营举步维艰。
不少影院被迫在放映之外出租场地，搭售商品，经营起了游戏厅、台球室、卡拉 OK 等副业维持生存。那2000年以后，商业地产扩张，很多大型商场用影院拉动客流，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再加上影院制改开始哈，多厅连锁影城逐渐成为了行业主流经营形态，电影院呢演变为嵌入商业综合体与购物、餐饮、娱乐深度融合的复合空间。

0: 升级经营模式，提高单位时空利用率。过去的十余年间，中国电影市场高速增长，影院规模呢持续扩张，为中国电影产业积累下了银幕数量居世界第一的家底。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银幕总数已达到93,180席块。然而，需求端的增长未能赶上供给端的扩张。需求和供给造成了这一局面的重要外部原因是视听消费生态的重构。流媒体平台的崛起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长视频平台凭借精品自制剧和丰富的电影资源，将大量观众留在了家庭屏幕前。同时呢，微短剧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也在加速分流用户的注意力。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超过长视频应用。此外呢，短剧短视频平台上大量的电影解说、二次剪辑内容的传播，也在客观上削弱了部分观众走进影院观看完整影片的动力。影院面临的竞争对手已不仅仅只是另一种文艺形式，而是整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元的视听消费选择了。很复杂的哈，影院内部呢也面临着档期效应的影响。在春节档、暑期档、国庆档等热门档期，头部影片往往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而热门档期之外，很多影厅还处于低上座率的运转，整体经营效率不高。
1: 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
0: 外部业态竞争与内部档期效应形成了双重压力，迫使影院加快自我更新的节奏。2025年，有740家非核心商业圈的老旧影城与头部院线的低效门店停止了营业。2026年前4个月，这个数字达到了550家。行业迎来优化调整期，中国影院业要想获得新的发展动能，升级经营模式，提高单位时空的使用频次与收益密度，是自身最能掌控也最值得深耕的方向。

越来越多影院开始跳出了卖票价、卖爆米花的传统模式，将影厅内外的空间和时间利用起来。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影院也面临着切实的挑战，比如影院在纳入餐饮、图书、演艺等新业态时，普遍缺乏成熟的供应链管理经营与跨业态的运营人才。餐饮业态涉及食品安全资质、原料采购和后厨管理， 图书业态需要专业的选品与库存判断，演艺业态呢，则牵涉到了版权的洽谈、舞台设备管理等等等多。

0: 各环节，这些都超出了影院原有团队的能力范围，试错成本较高，具有一定的经营风险。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电影院是承载多样艺术形态、建基于多功能服务之上的复合空间。刚刚在前面咱们讲到了影院的历史了哈，曾经它是从茶馆、咖啡馆那里演变而来的独立空间哈，慢慢的发展，又要回去了。循此逻辑呢，影院应以大产业的经营思维重新审视自身定位，将技术优势、空间优势转化为面向大视听产业的服务能力优势。那影院的这个荧屏哈，还有杜比全景声的设备等等，都是小屏端稀缺的资源，能营造富有震撼力和沉浸感的视听体验。可将体育赛事、戏剧、歌剧、演唱会等事件性的活动展现的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现场感。那将这些事件性的活动纳入内容供给范围，拓展作为综合视听消费场所的功能边界，将为无法亲临现场的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替代体验。那影院呢，还可以换个思路来规划空间哈，整合各种业态，建立影院粉丝群和会员群，定期举办各种观影分享会、主创见面会、主题观影沙龙啊，把大家聚在一起哈。那这样一来呢，电影院就不只是看电影这一锤子买卖，而更像是文化客厅，承载着人们社交、休闲和文化消费的多重需求。那今天来看电影，明天来听场创作分享会，买本书，或者是来影院里的咖啡区坐一坐，用电影本身把观众吸引到影院，再以影院里的各种消费场景留住观众，让大家愿意去消费，而这些消费呢，又能反过来给电影放映业务输血，这营造好的这个观影条件哈，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是个好方法。
1: 记得我那时的黑色头发。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钉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情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刘大平林演唱的《我可以抱你吗》，唐平演唱的《浪子心》。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刘大漂亮演唱的这首《我可以抱你吗》。

0: 祝大哥你在说什么，只是一丝也。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的娱乐无国界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明天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嗯，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救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

0: 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二十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卧龙镇党委书记唐立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新征程上更要站稳人民立场，涵养初心使命。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以这一形象而深刻的比喻，标定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新征程上更要强化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上下开展。十五五开局起步，当有务实奋进之姿。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迈步新征程，发展阶段之新，使命任务之重，外部环境之复杂，对践行初心使命提出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以新业绩写下践行初心使命的新答卷。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新时代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心，实干笃行，必将带领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卧龙镇党委书记唐立军。
4: 唐书记您好，是第三次党代会啊，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了新方向，部署了新任务。请问咱们卧龙镇是如何立足自身实际，精准对接市党代会核心部署，推动全镇工作对标进位、提质增效的呢？
5: 第三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与行动蓝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后，卧龙镇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专题学习，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我们结合六个奋斗目标，对接七个聚焦战略，立足阵与实际，聚焦党建提标、产业体制、生态体律、城乡体貌、民生提优、治理提效六大体系，全域发力，久久为。

0: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61亿元，18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产业特色日益鲜明，发展百亩以上园区65个，香菇产能占全市60%以上，培育省级市级龙头企业11家，城乡面貌秩序向好，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协同推进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治理提升，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8家社区荣获河北省乡村治理示范村，民生福祉秩序夯实，城乡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始终稳定在98%以上，累计发放民政救助资金2943万元，基层治理平稳有序，矛盾就地化解率高位稳定，常态化抓实安全生产、防火防汛等工作，全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站在15五新起点，卧龙镇将采取哪些系统性举措推动党代会蓝图落地见效呢？
0: 今后5年，我镇将立足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坚定发展信心，坚持稳中求进，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具体聚焦6大体系精准攻坚。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加强农村企业党建，建强战斗堡垒，坚决挺进在前，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整顿作风顽疾。二是强化产业体制，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赛道、主战场，聚焦仓储物流、精深加工、康养医养、精准招商，力争落地投资2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30个，锚定世界级食用菌产业集群建设目标，发挥食用菌核心乡镇作用，提升智能栽培核心竞争力，加快老旧园区改造升级，深入实施共享制造行动，积极开拓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更多利润留给工农。随着资源整合及深部扩建的实施，打通铁血业堵点卡点，加快固废综合利用，推动矿产资源2次开发。三是强化生态赋能，坚守两山理念，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田长制，常态化开展河道整治、森林防火、公益林管护，稳步推进矿产生态修复，积极稳妥推进清洁取暖，不断改善空气质量。四是强化城乡融合，立足临近市区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城区功能外溢，合理布局商业消费、休闲康养等业态，打造更有活力、更具吸引力的近郊城镇，真正实现城乡互促、融合发展，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健全镇村干部、驻村队员、网格员联动排查机制，用好线上数据对比与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五是强化民生普惠，优化乡村教育、医疗、文化配套，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抓实就业帮扶、弱势群体救助，稳固全民参保覆盖面，提质养老服务，切实办好民生实事。六是强化基层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落实防灾减灾举措，依托3条联动化解矛盾，激活基层网格，推动信访首问责任制，搭建闭环治理体系，打通群众服务最后1公里，蓝图绘就，实干支援。当前卧龙镇已形成厚积薄发、奋跃而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聚全镇干部群众与市场主体合力，聚力打造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治理优的河北卧龙，为建设经济强市、美丽平泉贡献力量。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

0: 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先向秦桧在高宗赵构面前奏了一本本参临安三贤的大爷神

0: 将一等功宗谭。其实宗谭呢，是老帅宗泽的兄弟。宗泽死后，千斤重担落到宗谭身上。为保护这高宗皇帝，为保护京城临安，为打击来犯之敌，立下了血汗战功。在高宗的心目之中，宗谭就是南宋保障，离开宗谭就好像这江山没法维持了似的。他做梦也没想到，闹了半天宗谭和今天发生的事情还有联系，但他仔细一琢磨，不可能啊，宗谭对我是赤胆忠心，绝无二致，他怎么能纵容一僧一道在黑虎岭下就逆臣之后呢？想到这儿，他晃晃脑袋，爱卿所言差矣，志明归志明，贺长兴归贺长兴，我看此事与宗谭无关，他绝不能反对朕。秦桧早就料到了，高宗啊绝不能相信，因此他往前跪爬半步，又奏了一本：陛下圣明，臣有一事不敢启奏，我要说出来您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哦，请速奏来，请陛下恕罪，臣才敢奏。恕你无罪，谢陛下。陛下呀，您光看宗谭表面上所为，您不知道此人用心之毒。臣早就注上意了，派我的高手，派我的耳目刺探宗谭的行踪，他那一举一动臣是了如指掌。我还记得绍兴十一年除夕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反诗，这首反诗是足以证明他是反对陛下和大宋的。哦，你可有证据？臣有，请万岁龙目御览。这是宗谭亲笔写的一首诗。秦桧说着，从袍袖里边拽出个信封，双手呈上。高宗把信封接过来，掏出信瓤展开一看，果然是宗谭的手笔。因为宗谭的文武全才，上马抡枪能杀敌，提起笔来能作诗，他们君臣的关系滞后，有时候高宗高兴就把宗谭请来下盘棋，琴棋书画无所不谈，同时呢也交换交换书法，因此高宗对宗谭那个笔体他是认识的，一眼就看出来了。上面写着四句话：风暴吹倒黄龙府，波涛淹没秦赵高，一望靖康井下尺，恨扫匈奴覆天朝。落款是：宗谭泣书于绍兴十一年除夕夜。这高宗呢又仔细的把那首诗吧嗒吧嗒滋的，这也不算什么反诗，爱卿臣在，方才你说宗谭留下反书，怎么朕再三玩味看不出反意呢？陛下圣明， 这首诗乃灌顶诗一首，您横着念，您看是怎么回事
1: 啊？哦，是吧？
0: 高宗仔细一看，每一句话的头前这个字联系起来是风波遗恨，指风波亭岳飞遇害那个事儿，这他明白了。哎呀，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宗谭呐、啊，宗谭，朕对你破格提拔，结果你还有反对朕的意思、啊。我再仔细看看，你是说我忘了黄龙府靖康之难，不想把我父兄接回来？你骂我的秦爱卿、秦桧是赵高，那我就是秦二世了呗。呵，你旁敲侧击，你骂我是吴道的昏君呐、啊，这还了得了？高宗把龙胆一拍，气得呼呼直喘呐、啊，胆大如此，非杀不可啊！非杀不可！秦桧在那跪着，心里是洋洋得意。秦桧啊，害死岳飞之后还不甘心，为什么呢？他知道老岳家门多故吏，桃李满天下呀。那岳飞的朋友部将也太多了，这帮人肯定跟岳飞一个鼻子孔出气儿。别看岳飞死了，这帮人蠢蠢欲动，早晚非找我报仇不可。凡是岳飞身边的人，他也不想放过，他觉着怀疑的就想害。咱没说吗？他府里头豢养着很多杀手，这帮人走千家过万户，专门探听别人的一言一行。不然的话，宗谭的手书怎么能被他们偷来呢？他对老宗家的人是十分担心的。他知道宗岳两家交情之后，岳飞一死，老宗家一定得想办法给报仇，故此他才干出这种缺德的事儿来。要不把宗谭置于死地，他睡觉都睡不着，这家就这么缺德。闲言少叙，他一看高宗发怒了，正中下怀，恨不能希望皇上降旨要了宗谭的命。但这高宗啊还挺谨慎，思索了半天，唉，故不是不想置他于死地，怎奈出师无名啊。陛下，有这首诗就足矣了，还有什么罪名吗？ 不，这首诗是你派人偷出来的，对不对？
1: 是，
0: 不是光明正大的，
1: 那要传扬出去，对清、对朕面上都不好看。我想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罪名，再处置于他。清。为朕谋之。
0: 秦桧一听叫他出主意，还真把他憋住了。他思索了半天，没想出好招来。
1: 哎，陛下，光臣一人还不够，能否陛下降旨，把莫其谢、罗汝骥二人叫进宫来，咱们共同商议。
0: 好吧，来人，传朕旨意，传刑部尚书莫其谢、京兆府尹罗汝骥到翊坤宫见朕。
1: 是。
0: 时间不大，这俩奸臣也来了，
1: 和这仨大奸臣给皇上磕完头，
0: 高宗赐平身也让他们坐下，就把方才秦桧所奏跟他们两个人讲述一遍，让他们俩给出主意。
1: 他们就明白这是秦桧的主意了。莫吉谢听完了，往上施礼：“陛下，臣深知宗岳两家交情至厚，岳飞一死，老宗家是绝不甘心呐，一定是满腹怨言。他反对陛下和大宋，这是自然的。我还记得岳飞死的那天是绍兴11年12月29日，那么宗谭做这首反诗就是绍兴11年12月30日干的这事儿。嗯，紧锣密鼓啊，他替岳密岳飞招魂呢。陛下，对这种人您不能心慈手软，理应降之杀之。废话，一派废话，若能降旨，还找你们商议什么？罗汝骥一看莫吉谢碰了南墙了，这老家伙挺奸呐，马上躬身施礼：“陛下圣明，臣倒有一办法。”“说吧，什么好办法呀？”“
0: 回陛下，臣以为上策是以毒攻毒。”“
1: 说清楚一些。”“
0: 是，臣的意思是，陛下降旨选来宗谭，命他去杀这一僧一道以及岳飞之余孽，看他是什么态度。如果他真忠于皇上，必能奉旨去做，而且还能做得非常圆满。如果此人心怀叵测，必然抗旨不遵，那时再杀他，岂不名正言顺呢？”“
1: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高宗啊，想了一会儿，就这样决定吧。您三人回府去吧，谢主隆恩。这仨大奸臣走了。高宗倒背着双手，在宫里转了几圈，心里就琢磨这个事儿，见着宗谭应当怎么说。最后打定主意，这才降旨选宗谭。在那个封建社会啊，这皇上是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啊。当大臣的早晨起来还许高高兴兴，到了晚上就去掉脑袋，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半夜前宗谭被选进宫来，谁知是吉还是凶啊？宗谭这心里七上八下，整理衣冠来到宫中，一看皇上的气色不正啊，宗谭心里就发颤了，赶紧双膝跪倒，往上叩头：“臣宗谭参见陛下万万岁。”“
0: 平身，赐座，谢主隆恩。”
1: 高宗啊，俩眼盯着宗谭，好半天没说话，宗谭的心里更没有底了。好容易盼着他说了话了：“宗谭呐，朕对你如何？陛下对臣天高地厚之恩。”“
0: 是吗？你对孤忠于不忠，臣敢说对主公忠心不二。”“
1: 好，我问你一件事，这临安三贤是怎么回事？”“
0: 哎呀，宗谭真不明白皇上问这话什么意思。”“
1: 陛下，
0: 我跟贺长兴、志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

0: 交情滞厚，所以呢流传下京城三贤这个雅号。其实臣不配，是吗？志明和贺长兴做的事情你清楚不？臣不知主公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也许你真不知道，他们竟敢在黑虎岭下杀死宫廷侍卫，保护岳飞的后代，叛反朝廷，该当何罪？总坛一听这话，脑袋嗡了一声，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就知道情况不妙。其实这个事儿他真不知道。陛下，臣一字不知，半字不晓。你真不知道，臣确实不知道。好吧，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刚才我对你讲了，这妖僧妖道竟敢杀死朝廷命官，把叛逆的后代给劫走了，你说应该如何处置？回陛下，理应把他们抓住之后按国家大法明正贬刑。朕也是这个意思。有人说你跟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朋友，事先说你们在一起商量过此事，朕不信。根据你日常的表现，对孤你还是挺忠心的，但是别忘了人言可畏呀。为了证明你对朕究竟忠心还是不忠心，我命你去捉拿一僧一道，在十日之内，如果能把他们抓住，或者是把他们干掉，就说明你是忠心；相反的，你就是欺骗寡人呐、休怪寡人对你无情。听清楚了吗？这是臣遵旨照办。不过我有为难之事，请陛下做主。
1: 什么事啊？
0: 那志明身怀绝技，那贺长兴乃是武林高手，我们交情归交情，武艺是另外一回事，恐怕我们闹翻了，臣一人抓不住他们两个人。总坛呐、真会骗我呀。虽然我不明白武艺，但我听说你叫神枪总坛，你掌中这条大枪无与伦比，就是捉拿他们两个还费事吗？除非你对朕不忠心。不必多说，下殿去吧。切记，十日内我要见这两个人，或者要他们的脑袋，还有岳飞那个小崽子。听清了吗？臣遵旨就是。总坛离开皇宫，在回来的路上，浑身的汗都湿透了，那心里七上八下就开了锅了，暗自埋怨贺长兴和志明，心说我那糊涂的二位兄弟，你们放在地下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呀。再者一说了，你们没办这事儿之前，应当跟哥哥我打个招呼，我也可能替你们谋划谋划，这可好？你们惹了这么大的祸，叫哥哥我怎么袒护你们？皇上的用意非常清楚，他怀疑的人谁也活不了，之所以叫我活

才用的是以毒攻毒的办法，借我的手杀了你们，翻回头他再杀掉我，其心何其毒也。甭问，这都是秦桧、莫其谢等人献上的毒计。现在圣旨颁下，我就得遵命照办呢。难道说咱们弟兄真要反目不成吗？哎呦，可急死我了。回到府里啊，他也没法睡觉了，背着手在屋里是转来转去，吓得手下人谁都不敢靠近。后来宗坛一合计，怎办？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无论如何我得见他俩一面，我得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啊。但是事先我得把我的家属安排好啊，不然的话非遭毒手不可呀。他马上请来夫人，跟夫人一商议，夫人可吓坏了，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这怎么说的？这是夫人呐、啊，不必埋怨了，赶紧打点金银器软，带着孩子们出临安投亲戚，暂避一时。如果为夫没有意外，我就把你们接回临安，倘若我有个三长两短，此后你们隐姓埋名，再别露面了，跑的是越远越好啊。好嘛，这一家子凑到一块，这等哭啊。把东西收拾好了，小车也准备好了，想走走不了了。新妇人禀报宗坛，老爷，寺外全是大内高手，把前门后门左右全都给监视起来了，慢说出去人就是鸟飞也飞不出去啊。宗坛到寺外一看，果真不假，闹了半天高宗早就降了密旨，派大内的高手把宗坛的家给看起来了。哎呦，宗坛大吃一惊，看来人家走到我前边了，家属遭不了可怎么办呢？告诉夫人，我顾不了你了，咱们一切只好平天由命了。宗坛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在想，就是神仙也挽救不了这个局面了，我怎么样才能救得了贺长兴和志明，怎样保护岳飞之后，我必须得拿出一个万全之策。老将军宗坛从皇宫回到府里，是坐卧不宁，心似忧烹，暗中埋怨两个兄弟不应该做出这种蠢事。即使搭救忠良之后，事先也应该跟一兄打个招呼才是。现在可好，万岁降旨让一兄捉拿你二人，来了个以毒攻毒，我可怎么办？如果我说个不字，这就叫抗旨不遵，犯下掉头灭门之罪，你们也好不了。这把老头给急的两昼夜没合眼。高宗给他10天的期限，过去2天了，不动也不行啊。他手下的人四处调查，终于在第6天头上有人向他禀报，公爷，我们把情况摸清楚了，那老道跟和尚还有一个小崽子
都隐藏在飞来峰下的金刚寺，他们没有远走高飞，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您领人去，准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哦，宗谭的心呢，就像被钩子搭了一下似的，心说：两个兄弟，你们都蠢套了，愚兄故意拖延时间，你们怎么还不逃走啊？为什么还在临安眼皮底下等死？事到了如今，休怪哥哥翻脸无情，我只好以功治功了。来人，哟，按着名单把这几位给我请来。时间不大，上了几个人，其中有展翅神鹰三品带刀御前的校尉云飞，有太极枪何耀中，八卦刀刘明远，夜游神徐静，鬼煞星王伦。这几个人都是武林高手啊。宗谭平日最恨他们，但没有办法，到时候还得假亲假近的利用他们。由于这些人都是秦桧派来的耳目，宗谭的一言一行得格外多加谨慎。宗谭一看他们五个人一字排开站在下边，这才对他们说：现已查明，凶僧智明、老道贺长兴，还有一逆子，不是岳亭就是高宠之子，现在正在金刚寺隐藏，你们随着我前去捉拿。大杀！六个人各带兵刃暗器，装束停当，日头平息的时候起身书说简短，定更天就到了金刚寺。但见庙门紧闭，除了惊鸟铃响声之外别无动静啊。这几个人还用叫门吗？晃身去飘身而落，都到了头层院子，看了看大殿，黑漆漆无光，只有东禅堂有亮光。他们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东禅堂。宗谭呢，单手背宝剑趴到窗户台上，隔着窗户缝往里观看。三品带刀御前校尉云飞紧挨着他也往里看，其他的人守住门窗。老将宗谭往里一看呢，就傻眼了，一个没走了，全在屋呢。里边有一张挺大的床，大和尚笑如来智明仰面朝天在床上躺着，被灯光一照，面赛黄前齿，唇似电叶青，眼窝深陷，两个腮也缩进去不少，一看满脸的病态，而且病得还挺重。在他身旁还躺着个小孩，看上去也就是五六岁的光景，这小孩已经熟睡了。地下有把椅子，坐的正是老道贺长兴，旁边还给煎着药，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直冒烟。就见贺道爷双眉紧锁，长吁短叹，时而看看药煎的如何，时而跟大和尚交谈，说的什么由于声音太低，外边听不清楚。宗谭心说：我那兄弟，你们怎么还不走？
就在这儿等死，你们是疯了是傻了，还是鬼使神差命中注定？那位说是啊，这么多天了，他们怎么还没走啊？在这儿干嘛呢？其实啊，这俩人一个也不傻，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武当山去找铁伞怪侠。为什么没走呢？前文书咱说的清楚，大和尚笑如来智明身受重伤，被韩威扎了一宝剑，扎进去四寸多深，你想想这一剑能轻得了吗？失血过多，而且伤口还感染了。本来他们想回来收拾收拾东西就走，但是回来之后大和尚志明就昏迷不醒。再说这小孩岳平是大帅岳飞的幼子，五六岁的孩子连雨浇带惊吓，一天多水米没沾唇，那是孩子能不吓出病来吗？发高烧昏睡不醒，因此一时半时走不了啊。贺长兴这心里的堵的好像一团乱麻相似，他心里盘算着，不管怎么说，至多我还在这儿住三天。哎，正这么个时候，贺道爷那耳朵尖呢，就听见外边有声音。做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贺道爷就知道情况不妙，一转身把桌子上的灯光吹灭，刹那间屋中是一团黑呀。就在这时候，云飞在外边喊了一嗓子：“呆秃驴老道，你们给我滚出来，你们走不了了，现在官府的官人已经把房子团团围住，你们是插翅难飞，快出来送死。”与此同时，太极枪何耀中、八卦刀刘明远、夜游神徐静、鬼煞星王伦，嘡嘡切卡踏，把门窗踢开，手拿长剑就闯进屋中。云飞赶紧把火扇子拿出来，啪啦打着了，屋里面是锃明刷亮。当然宗谭也不得不跟进屋中，那几个人都得听宗谭的，到屋里还不能不说话，你说这叫人多为难呢。老将宗谭用手点指：“老二、老三，你们干的好事。”这哥俩猛抬头一看，哟，大哥来了，临安三贤的大爷，那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了，那是患难过命的好弟兄啊。贺长兴赶紧过来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大哥，怎么您来了？”“对，我说你们俩听着，我问你们，反对朝廷该当何罪？”贺长兴眨巴眨巴眼：“大哥，我不明白，谁反对朝廷来着？您这话从何说起？”“老三呐，你还想跟我打哑谜吗？黑虎岭下发生的事是你们俩干的，不是你们干的。另外，这个孩子是谁？是高宠的儿子，还是岳飞的余孽？”
朝廷严拿这些人，你们反倒庇护他们，这不是反对朝廷。

0: 哟，又是如何呀？谁让你们背着我干这种蠢事？到了现在，该说的话不能不说了。贺道爷把牙关一咬，心一横，也冷笑了一声：“大哥，言之差矣，这怎么叫蠢事呢？大哥文武全才，饱读诗书，对我们弟兄也经常教诲，您说的清清楚楚，人生在世要活得光明磊落呀，人这颗心要长正了，不能错走了脚步。哥哥，是不是您经常这么说呀？哎，另外，我们搭救忠良之后，为国出奸，怎么能称得起是蠢事？
1: 我不明白，
0: 请哥哥给我们解释明白。你还胆敢嘴硬？啪啪！这宗坛呢，就给了贺道爷两个耳光。可贺道爷连动都没动。大哥打那就打呗，只是不服气，紧咬嘴唇呢。在床上躺的高僧智明实在躺不住了，那智明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从床上滚落在地，用磕膝盖双手当脚走，爬在大哥的面前：“阿弥陀佛，
1: 大哥，
0: 您要怪就怪兄弟我不管老三的事情，是我让他这么干的。
1: 大哥呀，
0: 方才老三说的话我听着没有不对的地方，哥哥教诲我们为人要光明正大，不能损人丧德，这乃是立身之本呐。我们就是照您的话做的。老三说了，我们搭救忠良之后为国除奸，这怎么能称为蠢事呢？大哥，您的处境兄弟理解，您为难呐。大哥，咱不必斗口了，既然您是以公差的身份来抓差办案，您随便吧，我弟兄绝不反抗，要换个旁人另当别论了。
1: 大哥，哎，
0: 怎么呢？大和尚还想往下说，一皱眉，就见后腰上那个血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出来，伤口崩裂。宗坛借着灯光看得清楚，你老二，你这是怎么了？
2: 我被人伤了。
0: 宗坛赶紧用手一摸，沾了一手血，突然想起一段往事。那件事情发生在绍兴五年的春天，在江南有个独角大盗通缉的叛贼，人称五岳驼龙，叫顾远秀。他偷偷派人过了长江，跟金帮联系上了，打算里应外合盗反大宋。高宗为此事吓得魂不附体，命宗坛领人去捉拿顾远秀。双方就大战在北高峰下，只战了五天五夜。后来宗坛弹尽援绝，就剩下只身一人，而且受了七处伤，危在旦夕，命就要不保了。可正在这时候，高僧智明、老道贺长兴赶到，两个人扑出命去救宗坛，终于杀败了贼匪，捉拿了顾远秀。

哎，转败而为胜。为这件事情高宗大喜，这才加封宗谭为特赦的一等功，封为皇宫大内的总管呢。

为了救宗谭，和尚志明、贺长兴都身负重伤，养了半年之后才身体康复的。打那之后，他们成了过命的好弟兄，形影不离呀。那么今天，宗谭突然想起过去的事情，何其相似啊！曾记得那时的志明为了救我，也是血染全身，今天也是这样。他心里头一软，这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你说怎么能忍心动得了手？就听志明说话：“大哥，您甭为难了，兄弟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说出来对与不对，望大哥谅解呀。我深知老岳家和老宗家交情莫逆，你哥哥宗泽是岳飞岳大帅的老师，请问那么岳飞的后人，您能就把他置于死地吗？我想您不能干这种事儿吧。既然这样，我要求哥哥把老三贺长兴放了，让他保护岳家的后代远走高飞。如果哥哥觉着交不了差，就把小弟的人头交了上去，我死也瞑目。老二，不！还没等宗谭往下说呢，就见志明大和尚抄起短刀来，刺透前心，是绝气身亡。这个壮举出乎宗谭意料之外。二弟，哎呦，我的二弟呦，你疼死我了！搂着志明的尸体，他是放声大哭。那旁边还站着好几个杀手呢。云飞一看就一皱眉，心说：“宗谭，你要干什么？啊，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头，你还怜悯这些国家的叛逆，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不说话。云飞过来了：“宗大爷，您人家别哭了。事到了现在，我们只好把这事儿干到底了。现在就剩下贺长兴和这小崽子，待卑职动手，把他们杀掉。”说着拉宝剑往上迈大步，就要伸手。出乎意料的是，宗谭呢，冷不丁一个怪蟒翻身，把手指头伸出来了，正点到云飞的哑穴上。别动！云飞真听话，点的是地板，既说不出话来，也动不了了。太极枪何耀中那四个人一看，这怎么回事？刚然往上一闯，宗谭身子一转呢，真好像雨打的梨花相似。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啪啪啪啪，点住四个人的麻穴，这四个人也动不了地方。贺道爷刚要准备战斗，一看大哥帮了自己的忙了，脸上露出了苦笑。大哥您这是？老三，方才你二哥临终之前说的话你听清楚？我听清楚。好吧，既然如此，你快背着这个孩子逃命去吧。哎呀，我多谢大哥。说着，贺道爷把月平背在身上，月平也吓醒了，俩小眼睛直眨嘛。但这孩子非常懂事，没哭也没喊。贺道爷把他背完之后，一低头看见二哥志明了，赶紧扶下身去抱住志明。这个哭啊，二哥呀，二哥呀。宗谭不耐烦了：老三呢？

0: 你怎么学妇人之见呢？时间宝贵，你给我快走！
1: 是是是。
0: 说着话，他给宗堂磕了个头，转身走了。没走两步，又回来了。
1: 大哥，那么我走之后您怎么办？
0: 我只有办法，你快走，少说废话。
1: 老三呢？我可告诉你，
0: 我限定你在天亮以前要跑出100里。你要跑不出去，后果我可就不负责了。无量天尊，
1: 是。
0: 再看贺道爷，擦了把眼泪，背着孩子是逃之夭夭。他走了，宗坛傻到这儿了。宗坛一看，这结局怎么收拾？怎么向高宗交代？怎么向秦桧禀报？哎呀，我还一大家子人呢，这难死我也。既然这么办了，就听天由命了。等着，等，一直等到天快亮了。他要么着老三贺道爷背着孩子能跑出100多里地，要追呀、也追不上了。他这才一转身，破了云飞这五个人的穴道。这一拍他们明白过来了，云飞那也是三品官呢，可不干了，一蹦多高啊。哎，我说公爷，您是什么意思？哎，难道一说你真想吃里扒外不成吗？你放走了贺长兴和岳飞的余孽，你该当何罪？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能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7: 中坛放走了贺道爷和月平，他手下那五个人不干了，胡拉超各拉兵刃把宗坛给包围了。公爷，这什么意思？你我回去如何向万岁和丞相交代？宗坛打力嗨声：各位呀，老朽有下情回禀。你我咱们也共事多年，虽无深交也不见外，我相信各位也知道我的为人。我与志明和贺长兴一个头磕在地上，人称临安三贤，我得对得起我俩兄弟。再者一说，我们老宗家和老岳家世世代代交往甚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翻回来说，我还不能抗旨不遵，我还不能不例行公事。嘿嘿，公爷，我说你说这话是自相矛盾呢、我们问你见着皇上怎么交代。是啊，下面我谈这件事，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好把我这颗人头摘下，也不能让各位受到株连。我死之后，希望你们把我和志明的人头交了上去。那么至于你们怎么说，我就管不着了。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宗坛是横剑自杀，扑通死尸躺下了。

云飞、何耀中、刘明远、徐静、王伦也傻脸了。一看呢、啊，他是真抹了脖子了。五个人一研究，怎么办呢？回去咱怎么说呀？云飞想了想，四位，这么办吧，咱们回去切莫说实情啊。要是一是一，二是二那么说，咱们非担责任不可。那咱怎么说？咱就这么说。咱们来到金刚寺之后，把老道和和尚志明堵到窝里，哪知道宗坛半路背叛了。他向着志明和贺长兴，因此咱们双方展开了决斗。咱们哥五个奋不顾身诛杀了宗坛和志明，结果跑了贺长兴和那小崽子。好吧好吧，就这么说就这么说，不论到什么时候，咱们嘴谁也不行说漏了啊。明白明白。云飞亲自动手，把宗坛、志明人头砍下，包不好了。他们回去如何交差，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清虚上人贺长兴背着月瓶离开金刚寺，一边走一边哭，走到绝路上来了。贺道爷呀，就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施展啊。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按着那个老花子说的那四句话。看来这老花子不是一般的人，临行之时教给我们弟兄这四句话，让我们别忘了。头一句，僧道命已短；第二句，孺子何人管；第三句，保护忠良后；最后这句是武当着铁伞。僧道命已短，那是指我二师兄志明跟我说的呗。看来我们俩人一前一后谁也活不了啊。真的，我们要死了，这孩子交给谁？真没人管了。要想保护忠良的后人，只有上武当山去找铁伞怪侠。哎呀，我就知道有个铁伞怪侠，从来没见过面，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世外的高人，了不起的武林高手。长什么模样，多大岁数，怎么个经历不清楚。人家能不能收留月瓶，能不能见我这面，话翻回来，我能不能找着人家，还在两可之间呢。哎，难呢。他又一琢磨，你说我是个老道，背着个孩子出入有多不方便呢，势必引起旁人的怀疑。化化妆吧，在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在一个山村找这个住户，花了俩钱给这住户买的高了兴了，他把这套道装脱下来给了人家，讨了一身农民的服装，头上戴个破草帽，身上穿着粗蓝布的衣服，腰里系着个搭把，裤腿挽着，穿双草鞋，不知道的还还俗了还。哎，这样他方便呢，所以背起小月瓶的是急急赶路。他心里盘算着，临安离着武当山大概能有好几百里呀、啊，如果顺利的话，出不了三天我就能到啊。管怎么说呢，我是有去无回，豁出去了。就按照宗坛所说，天亮以前他跑出有150里地，可把贺道爷累坏了。虽然说孩子挺轻，他要有功夫，但您别忘了，路远无青寨呀、啊，一个肉墩子在身后，那要长了也受不了啊。他是浑身是汗，等日上三竿。

了，回头看了看，平安无事。他知道后头没有追兵，能缓一口气歇歇腿了。这月亭也说，我渴了，我饿了，我要吃点东西。好孩子，咱们再走一段路，我就给你买吃的。拐过山圈，哎，发现一个山村，南北的大道，东西的铺户。这地方梅花盛开，香味扑鼻呀，真是一座世外桃源。进了街里，发现临街还有几家买卖，有店房，有饭馆。道爷一想，我是吃斋的，那么这个孩子需要营养，只好给他买点肉食了。进哪家馆子好呢？他就在这个街上来回的溜达，在这选择。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叫他：“师兄，那不是贺长兴贺师兄吗？师兄，你等等，我来了。”贺长兴连头都没回，激灵灵大一冷战，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现在最怕遇上熟人，心说这谁？这地方我从来没来过，怎么这么倒霉遇上熟人了呢？听这个声音和特别熟悉，是谁呢？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我不搭理他，我也不回头。他一看他旁边有一座店房，三步两步他就进了店房子，打算找个地方避一避。哪成想叫他那个人呢，脚底下还真挺有功夫，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到他前边去了。贺道爷抬头一看，这个人站在面前，冲着他呲牙之乐：“师兄，怎么了？不认人了？我这么喊你，你是真没听见还是假装没听见呢？怎么还想躲我不成吗？”这下躲不了了。贺道爷定睛观看，你，哎呀，这心才放下。为什么呢？遇上好人了。对面这个人姓梅，叫梅九春呢、人送绰号叫三手大将，大暗器大的一绝。而且呢，梅九春和贺长兴过去磕过头，是八兄弟，两人在一起那住了多少年呢？要说是发孩的弟兄啊，也差不多少，没想到在这碰上他了。不过呢，贺道爷仔细一看，这梅九春跟当初不太一样了。当初是个穷孩子，家里的可困难，都揭不开锅。他跟他娘三天两头断顿，贺道爷没少救济他们。没钱贺道爷就给，有时候没钱典当东西。再一看现在的梅九春，穿绸果断，也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脸蛋子也发圆，眼睛也显着小了。要不是多年的交情，还真就认不出来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梅贤弟，可不是我怎么的？我说道兄，我怎么你还俗了？什么时候还的俗啊？呦呦呦，背的是你儿子吧？我嫂子在哪儿呢？这可是你的不对呀、咱弟兄的交情那么好，你应当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其实啊，我真同意你还俗。当老道有什么意思？吃斋念佛管个屁用啊！只是当年出于对你的尊重，我不好意思这么说。既然你还俗了，我才有什么说什么。当个俗家多好，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想娶媳妇儿就娶媳妇儿，享尽人间的快乐，这一辈子也不白来，你说是不是？走走，到我家吧。贺长兴一听啊，心中好笑，心说你整个猜错了，我什么时候还的俗？但是刚见面，自己的所遭所遇不便对他演讲，一看梅九春呢还非常热情，拉着贺长兴的手转身就走。贺长兴就问贤弟，你不是在洛阳住吗？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哎呦，
0: 你看我还忘了告诉您呢，多年不见面，想说的话都堵满了。咱这么说吧，我现在离开洛阳了，不在那儿住了，我一家人全搬到这儿来了，这个小地方叫梅花屋，您没看着周围全是梅花吗？咦，这地方太好了，世外的桃源。我也喜欢这儿的风光，我也喜欢这儿的名字，因此我搬到这儿来了。咱自己有家，我买的房子买的地，如今你兄弟混的可不错呀，颇有积蓄，跟当年可不一样了。我哥哥，我见着你我太高兴了，你到我家住着，吃喝不愁，我得报答报答当初你救济我的恩情。另外过些日子我派人套车把我嫂子接来，你们一家人都住到我这儿，一切一切我包下来了，你看怎么样？他嘚吧嘚嘚吧嘚，贺道爷也没做任何解释。说话之间来到一所庄宅的前面，贺长兴停步站住，抬头一看，哎呀，梅九春跟当初真不一样。这大院堂四进四出，卧砖到底，磨砖对缝，通风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气派。门前两溜拴马的庄子，他刚一到门前，伙计在里边出来了，袁爷回来了啊，回来了，这位这是我过命的朋友，过来叫大爷。哎呦，给大爷磕头，给大爷磕头。梅九春让着贺长兴一直进了客厅，到了客厅，贺道爷闪目一看，真讲究，挑山对联，名人字画，蜡壶纸，表墙，方砖铺地，前后的窗户明基亮仪，周围摆的全是古董。道爷看罢了多时，心里头画问号，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单说梅九春吩咐下人赶紧打洗脸水，洗完脸之后沏茶，又告诉厨下准备吃喝，越丰盛越好，今儿我请客啊。哎，我说老五啊，去把跨院内那闲房子打扫干净，准备被褥啊。我大哥你爷俩暂时先住在这儿。哎，是嘞。你看不管怎么说，在外乡遇上这么个熟人，而且这么热情，这是难能可贵的。贺长兴也感觉到有点安慰，只是不放心的他现在干什么。这个人要多年不见呢，您还真得加点小心。别看过去天哥哥蜜姐姐搂脖子抱腰啊，的确处得不错，事隔多年冷锅冒热气，他要钻上来，您得先摸摸他的底，不摸好了底，说出事就出事，这可是经验之谈呢、那作为贺长兴贺道爷经验丰富，那不光是他一个人，他保护着岳家的后代，这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即使住在这儿，不把梅九春的底摸清楚，再好他也不能待在这儿。现在呢他还不能问，反正有的是时间，摸清了再做定夺。水喝个不得灵了，菜饭摆上了。梅九春站起来，大哥您等会儿啊，我给您介绍个人。一转身他走了。 能有片刻之功，听见脚步声音，梅九春在前，内主在后，进了客厅了。进来这个人是大个，体重有200斤左右吧，大脸都胖圆了，两个肉包子眼睛，40挂0的年纪，员外金，员外长，眼睛倍儿亮，挺着胸脯，看出来是个练家子，但是瞅着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但贺道爷也站起来了，梅九春一回头，介绍来的这个人，师兄，大概你们哥俩也见过吧，这位是我亲哥哥呀，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笑面阎罗，他叫梅新月，原来啊叫梅九成，后改梅新月，您怎么称呼都行。我大哥，这是我师兄贺长兴。进来这胖子梅新月过来一躬到地，贺道爷，九尾九尾，欢迎欢迎啊，听我兄弟一说，您大驾金身光临必舍，我太高兴了。你跟我二弟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有恩于我二弟，我二弟也是个有心的人，闲着的时候总跟我叨念你，多咱见着你之后好好报报恩，没想到喜从天降。道爷您挺好吗？哎呀大爷，我实在不敢当，我们是好弟好兄，谈到什么恩情啊，您这么说就有点过分了，让我无有容身之地。哎，都自家人别客气，坐坐坐坐坐。就这样这哥俩坐下了，梅新月跟老道坐在对面。贺长兴心中盘算，哦，笑面阎罗有正主，在黑道上颇有名气呀。仔细定了定神，回忆回忆当初的事情，都想起来了。那阵儿啊，梅九春养活他老娘，跟贺长兴说过，说我还有个大哥叫梅新月，但我大哥不学好，入了黑道了，打家劫舍。就这我也不赞成，我娘也反对，因此我娘跟着我过，宁愿吃这顿没那顿，也不愿意跟我大哥去享福。你看贺道爷还记得这话，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哥俩又搬到一块儿来住来了。道爷这个眼睛一转想往事的时候，梅新月看出来了，道爷大概您还有点顾忌吧，有什么咱说什么。不错，当初我二弟呀、跟我娘在一起过，反对我当贼，这玩意儿也不怪我娘啊，一天脑袋别的裤腰带上，出生入死净干缺德的事儿，他老人家能不替我担心吗？所以呀、从来不跟我在一起，就跟我二弟梅九春在一起，我给钱他老人家都不要。后来我老娘啊故去了，他故去之后就剩下我兄弟一个人，就这样我把我兄弟接到这儿来了，我早就在梅花屋定了居了。另外我再告诉您，我洗手不干了，当初是贼，现在我不是贼了，换骨脱胎我也是人了。道爷您不必顾虑这顾虑那的啊，我现在是个好人。另外呢，当初我有点积蓄，在这买了房子置了地，开了2处买卖，现在我花的这钱都是干净的。道爷这回您听清楚了吗？哦，原来如此。把贺长兴啊又信又不信，也不必抬杠，在人家路过巧遇，还不定住个3天2天就走呢，抬那杠揪那根儿，那不讨人嫌吗？贺道爷频频点头，哎呀好啊好啊，

0: 有道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望大兄弟往后就得走正路。
1: 是啊是啊，来喝喝，干干。
0: 二弟啊，二弟就是梅九春，可不能让咱恩公走了啊，咱们一包到底。这孩子，哎呀，孩子饿坏了，多多做德味的菜啊，让孩子多吃点。哎呦，长得虎头虎脑，大眼睛，毛嘟嘟的，真招人喜欢。大哥他几岁了？
1: 六岁。
0: 呵，您那还俗的年头也太短了，孩子不大，才这么大。哎呀，贺长兴一听这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但是不能解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这实底我千万不能暴露，我一暴露了就许惹来大祸呀。因此贺道也知啊啊，就敷衍搪塞。刚喝了几杯酒，吃了几口菜，有一个家人慌慌张张进了屋了，到了梅九春近前，二员爷，来客人了。因为您这儿招待客人，把他让到小客厅去了。哦，哪来的？京城来的。
1: 是啊，
0: 我恩公，道兄，您先慢慢吃着啊，一定要吃好喝好。梅九春说完了，漱完口，擦着嘴，赶奔小客厅，挑帘笼往屋一看，哟，大吃一惊。梅九春正陪着贺长兴、月平吃饭，又来客人了。他赶忙到了小客厅，挑帘进屋一看，傻眼了，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有一个认识，一个不认识，就好像俩瘟神似的，二鬼把门在屋中一坐，空气顿时就紧张上了。下水手做这人个头不高，圆背分腰，长得像个猴，挖口脸，翘下巴，一绺山羊胡，能有四十七八岁，一对小黑眼珠锃明刷亮，是穿青挂皂，腰中悬着长剑。他认的这个人就是三品带到御前的校尉展翅神鹰云飞。可上垂手坐着个大个的老者，能有五十岁挂零，花白头发，光头，没戴帽子，金簪别柄，穿着一身古铜色的衣服，腰里系着带子，勒着狮子派，外披英雄氅，背背长剑，斜挎镖囊，面如青蟹盖，两道刷子眉，一对抠溜眼，奔着头，翘下巴，让人看着那么不得劲儿，活像个丧门星，浑身都带着煞气。梅九春心中暗想，我跟云飞过去是不错，屈指算来能有七八年音信不通，没见过面的。我听说他在相府当了杀手了，无缘无故跑我们家干嘛来了？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呢？梅有春稍微愣了一下，赶紧抢步起身过来一抱拳，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不是老兄云飞，云大哥吗？受小弟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九春呐、啊、你发福了，不仔细看认不出你来了，你看你比当年可胖着不少啊，是吗？我这人没心没肺，吃得饱睡得着，再加上这几年混得光景不错，所以才发胖了。这位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不认识吗？没见过。这就是国家二品带到御前的校尉鹰爪门的门长，人送绰号风流雨势

0: 夏侯秦明，夏侯老剑客。
1: 哎呦，
0: 梅九春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号啊，闹了半天是风流雨事，听说这家毒如蛇蝎呀，最狠不过呀。这房门星怎么也跑我们家来了，他这脖子有点冒凉气，但是不敢得罪呀，脑袋心里笑在脸上，赶紧一抱拳：“老前辈，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晚辈有礼了。”夏侯清明是皮笑肉不笑，略微的点了点头：“免了，请坐吧。”哎，梅九春拉把椅子坐下了。他跟夏侯清明没什么嗑可唠，他就问云飞：“云大哥，听说您了飞黄腾达，在官面上混饭吃呢？”“
1: 嗯，
0: 蒙秦相抬爱，我混的也不错。”“
1: 那好，那好。
0: 那么大哥，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您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怎么找着我的？”云飞看看夏侯清明，夏侯清明看看云飞，两个人略微一目示意，不知他们怀揣什么鬼胎。云飞看了看门口有家人，周围还有使女丫鬟，说话不方便。我说：“没的兄弟，这些人是不是让他们回避一下？”“
1: 哦，行，你们听着，都走吧，不叫你们都别来，把门关上啊。”
0: 人们都退出去了，屋门关闭，梅九春愈加紧张，赶紧往前凑合凑合。“云大哥，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会儿没人，您说吧。”云飞一只手捋着山羊胡，二目射出寒光：“兄弟，方才你不是说了吗？我在相府混饭吃，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职责就是抓差办案，我奉了万岁爷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我正在追捕逃犯。”“
1: 哦，是啊，但不是那逃犯是谁呀？”“
0: 你先别问我，我问问你，你家来了客人没有？”“
1: 我家
0: 贺长兴，贺老道，那个清虚上人来没来？”“
1: 来了。
0: 现在何处？”“
1: 在大客厅呢。”“
0: 带没带个小崽子？”“是个小男孩，能有个六七岁。”“
1: 带了，那不是他儿子吗？”“
0: 放屁！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奉旨捉拿贺长兴和那小崽子。贺长兴是国家的要犯，在黑虎岭下连伤七名国家的命官呢，犯下不赦之罪。岳飞之子岳平乃是岳家的余孽，奉旨也得抓回去枭首示众啊。我说兄弟，你跟他们有什么交情，居然庇护在你的府中，你可知你犯下什么罪了吗？”梅九春这脑袋嗡的一声，好像没塌下。“
1: 这，哎呀，老兄啊，这些事我哪知道啊？我跟贺长兴是发孩的弟兄，我们过去处的不错，多年没见面了。我寒不见在街上看见他了，他也没穿着道装，是一身农民的服装，背个孩子。我认为他还俗了呢，我认为那孩子是他的孩子，这是我的猜测，人家可没这么说。我是个热心肠，因此把他让到我家里头，刚准备的吃

0: 歌民了就来了，这事还我哪知道。
1: 是啊，我相信你也不知情，你要知道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这么干。
0: 那是那是。
1: 那么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能怎么办呢？我就得听您的呗。
1: 夏侯清明说话了，梅九春，看在你跟我们云爷有一面之事，因此今儿个就算了，不加罪于你，但是你必须给我们帮个忙。
0: 可以可以，我能帮什么忙？
1: 夏侯清明在怀里头拽出个纸包来，这是一包蒙汗药。你不是说你们正吃饭呢吗？你偷偷的下到酒中，让贺长兴喝了，只要把他麻倒，你就算将功补过了，我们指定给你留脸面。偷偷的把老道和那崽子带出梅花屋，到外边收拾他们去。这件事情绝对保密，跟你无关，你看怎么样？
0: 喂，
1: 当时他就一愣，妈，这事儿能干得出来吗？云飞一瞪小黑眼睛，怎么你不干？
0: 不，我哪能不干呢？只是贺长兴不是好对付的，我下药一旦被他发现，
1: 被他发现又怎么样？有我们呢，你怕什么？
0: 好吧，我现在就照办，现在就照办。
1: 梅九春咧着嘴把这包药接过来，转身就走。原来啊，云飞带着那四个人，提着志明的人头和宗谭的人头去见秦桧，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当然他说的是瞎话的。
2: 秦桧一听皱眉呀，让你们去主要是抓岳飞的余孽
1: 和贺长兴，
2: 还怕他们放走了？你说你们饭桶不饭桶？
1: 秦桧急忙进宫启奏给高宗。
2: 赵构一听也堵心呐，就这么一个孩子就杀不了，你说这帮人净吃闲饭了，一点正事儿也干不到点子上。有心治罪又一合计不行，现在正在用人之时，就这么的没处置他们，但是给他们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一定把贺长兴和岳霆给抓回来，不抓回来杀他们个二罪归一。同时高宗降旨，按照秦桧所说，派出一等四位世袭的靖远侯，叫司空廖，总负责。司空廖的助手就是二品校尉鹰爪门的门长风流雨士夏侯清明，让他们组织了60多名杀手，分四路追捕贺长兴和岳霆。那当然他得有目标，凡是跟贺长兴跟老岳家沾边挂拐有点亲属联系的，他们都得去。这个事儿歪打正着，云飞和夏侯清明领着20多人正走到梅花屋，忽然云飞想起来了梅九春住的事。梅九春跟贺老道关系不错，贺老道能不能上他这儿来？反正问问呗，张嘴三分力，没有就拉倒呗。要不说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呢？正好把贺长兴和岳霆给堵在这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按下他俩咱不说，单说梅九春拿这包药啊，没进大客厅，先进了厨房了，告诉厨师傅另烫一壶酒，啊，他偷偷的亲手把这个麻醉药撒在里头了。

身子捧着壶，步履千斤重回到大客厅。他先稳了稳心神，偷眼观看，贺道爷一点都没发觉，正在跟他大哥在那唠嗑呢。他笑呵呵过来，把这壶酒往面前一放，哎呀，道兄久等了，实在是对不住啊。我兄弟，你怎么这么客气呢？咱又不是外人。方才啊，京城来俩朋友，要借俩钱儿，数目太大，因此呢，我给他凑了凑，刚把他们打发走了。他哥哥笑面阎罗眉心月也认为这话是真的。哦，谁呀？是茂源绸缎庄的大掌柜和二掌柜。人家有钱，借钱保证到期就能还。这别说这，咱喝酒吧。笑面阎罗也认为这是真的了。梅九春也没办法向哥哥交实底呀。他把贺长兴的酒杯拿过来倒了，用这壶有药的酒给满了一杯。道兄，这算我赔礼，咱哥们多年不见了啊，我敬您一杯，您一定要喝干了。来，您请饮此杯。道爷一点也没注意这事儿，因此接过酒杯的沾到嘴唇上，就打算一饮而尽。还没等喝这功夫，一挑帘从外边进来俩人，一前一后。走在前面这个人喊了一声：“慢喝，别喝！”把贺道爷吓得一哆嗦，这酒就洒了有一半。好，傻目观瞧，谁呀？再看进来这俩主，一副英雄气概。两个人都穿青挂皂，身上带着家伙。走到前面这个主是白脸，后边那人是红脸。贺道爷仔细看，认出来了，哎呦，怎么这么巧啊，老熟人。今天是熟人大聚会啊，来的这二位是著名的云南二侠。走到前边这个白脸的人送绰号无形双刀曹大侠，叫曹元化。那个红脸的人送绰号梅花九点杨二侠，叫杨再发。您听过岳飞传吗？岳飞传有个了不起的英雄叫杨再兴，这就是杨再兴本族的堂弟杨再发，杨门之后将门虎子啊。这哥俩功夫太阔了，都是侠客的身份。贺道爷无论如何没想到他们怎么也来到这儿了。其实这可不是巧合，这二位来是受高人家指点，暗中保护乐亭和贺道爷，要不怎么这么巧呢？同时呢，这曹元化曹大侠跟这梅九春还是亲表兄弟，他们还连着亲。这一点呢，贺道爷不清楚。云南双侠一前一后，这一进了屋，梅九春、梅新月哥俩站起来了。哎呦，表哥，哎呀，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来了？自从我们在这定居，你也没来过呀！你说这事儿真凑巧，快请进。就见这二位大侠面沉似水，没接这茬，来到道爷贺长兴面前，把那半杯酒泼到地上，回过头质问梅九春：“表弟，我们哥俩刚来，既然你高兴，当然要给我们敬点酒喽。是敬这壶还是敬这壶？
让我们喝好酒还是喝麻醉药这壶酒？美酒春一瓶，吓得把筷子掉地上了。心说刚才我们在屋说话，可能让他们俩听见了，不然的话他怎么能提到药酒这件事儿呢？他这脸刷就变了色儿。他哥哥笑面阎罗梅新月不知道。梅新月一看，表哥，您是个整脸汉子，从来不开玩笑，多年不见了，怎么一见面先开玩笑？这都是好酒，怎么又说出药酒来了？这话从何说起？我大表弟呀，也许你真知道，也许你不知情。你问问你兄弟梅九春，这壶酒里头有没有麻醉药？有没有？梅九春，你说实话。梅九春还真没说过瞎话，把嘴一咧。大哥，您甭问了，这里头真有蒙汗药啊，真有。哟，梅新月听完了，啪就给他一个嘴巴。九春呐，谁让你这么干的？你为什么给咱的恩公下蒙汗药？你是何居心？话音未落，咵一声门开了，风流雨是夏侯青宁展翅神鹰云飞从外边进来了。夏侯青宁铁青着脸，二目闪光，背着手往屋环视了一遍。哎呦，这不是著名的云南双侠吗？曹大爷、杨二爷，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双侠回头一看，是夏侯青宁和云飞都认得。曹元化一抱拳，啊，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国家二品校尉鹰爪门的门长，著名的风流雨是夏侯大人。我也没想到在这儿跟您相遇了。夏侯青宁一拨了脑袋，妈，姓曹的，废话少说，也不用打哑谜。方才你们说的话，我们全听清了。为什么搁药酒是我的主意？我奉旨和相爷的唐玉要捉拿国家的要犯，要捉拿贺长兴和这小崽子。怎么，你们双侠还敢竹篮不成吗？曹元化一听，把脸也沉下来了。姓夏侯的，甭说话压旁人三分点儿。那么我非要管不可，你能把我怎么样？哎呦，好，够意思。既然你不怕死，那你就来吧，来就来，你还敢怎么样？说着话，双侠闪掉，万一就拽出病人。你说那屋能有多大？就说大客厅，来人去且行，要打仗恐怕还狭窄一些。夏侯青宁一抬腿，把面前的桌子给踢飞了，切了哗啦，盘子碗全周地上了。梅新月和梅九春一看，要在他们家动手，那得出多少条人命。梅新月过来了，别介，诸位啊，先别打，诸位先别打，我说两句。梅新月觉着自己过去在黑道上混过几年，虽然跟这夏侯青宁没有交情吧，彼此都知道，说两句过场话让他给留个面，所以他才过来。报万当兄，夏侯老剑客，您认识我吗？我叫梅新月，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笑面阎罗，当年我也吃过这碗饭。老剑客，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亲。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发生在我们家，您也得给我们哥俩留点脸。不管你们孰是孰非，最好找个地方去解决。如果在这屋里打起来，不太方便吧？梅新月，
我且问你，你打

0: 打算帮我们的忙呢，你还要袒护贺长兴和岳霆，你先把你的立场表明。
1: 喂，我是个老百姓，方才我没说吗？谁对谁不对跟我没关系，我俩

0: 怎么回事？让夏侯清明这一招把梅新月的俩眼珠子给抠出来，眼是人的心窍啊，故此梅新月惨叫一声就昏死在地，哇，这屋子就开了锅了，众人亮家伙才要一场血战。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小侠龙天彪，人小心重，这孩子有出息。这就应了那句话，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不在岁数大小，这孩子脑瓜也灵敏，

先把东方亮给骗住了，然后又见东方亮的夫人，这一介绍他才知道，哦，东方亮的媳妇儿，怎么两口子不在一起呀？离这么远。小霞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这些事儿，朱能给介绍，这就是东方夫人啊，这也就是你老干娘，还不过去见礼吗？母亲大人在上，不孝儿叩拜母亲大人，免礼平身，起来请请。哎呀，夫人也挺高兴。朱能啊，怎么收的？哎，说来也巧，咱不是缺人手吗？招募人。他父亲大汉龙涛带着他来，他叫龙天彪，就这么袁王爷一见的特别喜欢他，就这么收的干儿子。哦，孩子多大了？15岁。念过书吗？念了点书，不多。你父亲干什么的？种地的。好好好。刘妈，拿文银50两赏给孩子。是，赏给50两银子。谢谢母亲大人。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你们过来，把那俩俊俏的大姑娘叫过来。这是我的两个女儿，东方娇，东方艳。丫头啊，叫兄弟吧。兄弟啊，姐姐，参见二位姐姐。哎呀，免了。哦，龙天彪这才知道，哦，东方亮的俩闺女，想不到这个大贼头还有这么好的两个女儿啊。哦，这心里头做得有数了。在这坐了一会儿，龙天彪起身告辞，朱能领着他出来，一边往回走啊，龙天彪一边套话，我总管，哎，我也不太懂事，怎么夫人不在前边住着，搬到最后边去了？哎，说起来你刚来，你不了解情况，袁王爷跟夫人呢，有点不和，两口子老顶牛，就这么多年分居不在一起了，掐手指头算算吧，能有10来年不在一起了。这个夫人吃斋念佛，就搬到这后院来了。哦，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不和的？龙天彪没问。当天住到这儿，晚上东方亮把他叫到前厅，给大伙介绍介绍，说这是我新收的干儿子，大伙儿全都说好的吧。何况这孩子真不错呀，哪个不给东方亮溜须拍马呀？哎呀，这孩子真水亮，您收的太对了，对极了。东方亮高兴，让朱能给他安排了住处，相当舒服。这么说吧，龙天彪长这么大没住过这么华丽的房间，没享过这福。这一宿觉他可没睡着，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我得把这事儿跟我四爷爷跟我师父接接头说一说，请求指示，我下一步怎么干。赶到第二天了，东方亮正在大厅开会，龙天彪来问安来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听见他们策划擂台的事情。东方亮那正说呢，各位放心，这次的擂台，开封府的人不来是他们捡便宜，他们要来了就把他们一网打尽。这句话听得真真，可这就进了屋了。爹爹早，儿给爹请早安来了。免礼平身。天彪啊，为父正在有事商议啊，你到外边溜达溜达去吧。

0: 请问爹爹，我能不能到外边去散散心，离开团城行不行？行行行行，别走远了，别走丢了啊，去吧，中午回来吃饭，谢爹爹。嘿，龙田表现多好，借这机会出去见着大汉龙涛，偷偷的把这事说了。龙涛说，你可别溜达，你赶紧回到五里金钱铺，见着蒋四爷把这事说一说。
1: 我明白。
0: 他谁也没带，带俩钱儿出来，拐弯抹角自溜，赶奔五里金钱铺。回头看看没有丁梢的，进了临时的公馆，徐良众人全都在场。
1: 一看孩子回来
0: 了，四爷爷、老师、各位，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孩儿啊，怎么样？太顺利了，是这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我脱口而出认他为干爹了。
1: 好孩子，看见没，这孩子才有出息。
0: 你比我们强的多的多，实不相瞒，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还尿炕呢，我还哎呀，大伙全都乐了。都发现什么了？今儿早上我一进大厅，哎呦，我一看那屋里头人老鼻子，看那样都是会武术的，有的像团城子的人，有的像外来的人，正策划擂台的事儿。东方亮说嘛，一旦擂台开始，要把三侠五义开封府的英雄一网打尽。还听见什么？还有，我发现东方亮跟他夫人不和，据朱能说十来年没同居了，他领着两个女儿东方娇、东方燕住在大后院。
1: 好，
0: 哎，天彪，你回去你办点事儿，你想什么办法把藏针楼的楼图搞得手。
1: 干嘛？
0: 干嘛？藏针楼布满了消息埋伏，没有楼图谁也进不去，
1: 你进去就得死。
0: 皇上的官袍带履在那里搁着呢，我们要有了楼图就能破这楼，破了楼能把四宝请回来，咱们就算立了大功了。孩子，千斤重担，你想什么办法能把这笔摸出来？
1: 我爷爷，我觉着那个夫人是个好人，我凭着我的印象，不知他为什么跟东方亮不和，我要能把那夫人争取过来，他就能帮我的忙，我就知道楼图放在哪儿了。
0: 可也是，不过这事儿难呐。你呢，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你想个办法吧，我听你的信儿啊。孩子，
1: 好了。
0: 师父，您还有什么指示吗？生入虎穴，多加强点，年轻的人眼睛要好使，脑袋要快，尽量少说话，千万别露了马脚，谨遵老师之命。
1: 那么我就事不宜迟，我回去了，时间耽误长了怕他起疑心。
0: 回去吧，孩子。往后再出来遛弯，把消息随时报告我知道。
1: 哎，
0: 没走前门，在后门溜出去，没到晌午他回去了。到东方亮的屋一看呢，会还没散，回到自己那屋里头，到了晌午开饭，吃的自然是非常好，满嘴流油啊。一天无话，到了晚上了，洪天彪一琢磨，我得干我的活儿，下完我自己，我到夫人那儿溜达溜达，想什么办法跟他能接近。他为什么跟东方亮发生矛盾？要真能给我办事儿，弄楼图就省事的多了。就这么办。晚安请完了回来，假装说有点累了，把房门关好，灯光直灭，他躺下，其实他没睡在那儿。

0: 染着，一直瞧着这个天的很晚很晚的了，寺外鸦雀无声，摸着黑的起来，把包裹拿过来，换好衣服，备茶单刀，斜挎白布囊，不走门走窗户，飞身上房，赶奔最后的那层院子。他来过路上无话，爬到大墙上，长身往院里一看，人都没睡呢，院里挺亮，所谓的那老干娘做了把太师椅，正在这儿乘凉。那俩姐姐东方娇东方燕一边一个在这站着，丫鬟婆子在这陪着，她趴在墙上听着。就听这个大姑娘东方娇正说呢，娘啊，您看您这些日子饭量大减，您总是愁眉苦脸的，这何苦的呢？对您身体太不利了。哎，孩子，娘的心事你们是最清楚不过呀，别忘了这句话，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娘忧心重重，不是为我自己考虑，我也为你们姐俩想，一旦你爹这个老天杀的有伏法的那一天，恐怕你我全家人都得跟着掉脑袋，我死不足惜，你们这么年轻跟着掉了脑袋，我能不心疼吗？可是我劝他我又劝不了。夫人说到这儿哭了，俩姑娘也哭了。龙天彪在这听着，哟，看来我没看错呀，这夫人是好人，话虽然不多，我明白他肯定跟东方亮意见不合，走的不是一条路，担心东方亮伏法的时候一家人受到株连，全得掉脑袋。话里还有话，我再听听。他听着，东方娇说话了，娘啊，别想这事儿，小车不倒，只管往前推，到哪河脱哪鞋吧。啊，娘啊，你要觉着烦闷没关系，我给您练练舞啊，给您开开心。嗨，别练了，别，我给您练练，给您开开心。妹妹来练。姐儿俩说完了，汗巾纱腰，卷帕罩头，让丫鬟进了屋，把家伙取出来了，一人一条链子抓，一人一条链子飞说，跟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使那家伙事儿一样，锃明刷亮。东方娇东方燕姐儿俩对打，一开始慢，后来快，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小侠客在墙头看着，好好，没想到这俩丫头功夫这么高。东方娇使的是链子飞抓，这个姐姐练来练去练来练去，冷不丁把这飞抓往后一扔，嗨，奔墙这儿来。龙天彪毕竟是个孩子，再聪明料事不周，这飞抓越过头顶，正好在他后背上咔嚓给抓住，人家往前一拽，下来，大头朝下，把小虾龙天彪扑通就裂下去，叫那飞抓抓的结结实实的。他双手一护着脸，恐怕抢破了，腰一弓，干嘛摔这么高？一般的人就这么下去，别摔坏了吧？龙天彪学过这个，摔也得会摔。 虽然后被抓住了，赶紧双手来个虎抱头，啪，俩手护住后脑勺，俩胳膊肘护住前脸花盖穴，两腿往上一弓护住两肋，两腿一夹护住卡巴裆，两脚往后一抿护住肛门，这至关重要的几个部位，元宝壳的骨跟头咕咚摔下去，咕噜咕噜。没等他动弹，丫鬟往上一闯，别动，银胳膊拿绳给捆上了。感情这院里老妈丫鬟都会武术，姑娘抓住了，东方家一抖了，飞抓抖了开，哗啦哗啦缠起来，一带把腿上那个给他松开，叫他站起来。哎呀，小侠龙天彪是满面羞愧，还是毛嫩，探听探听结果出了事儿，闹了半天人家把我发现了，我还不知道。哎呀，这怎么办？东方娇东方燕过来了，小兔崽子，瞅你鬼头蛤蟆眼的，你就不是个东西。我说你偷偷摸摸跑这干嘛来了？我来给我干娘请安来了。胡说，请安不走门，你又不是不认得这，你又不是没见过面，干什么偷偷摸摸的？必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说，对，夫人在这坐着，丫头不必动武，把他推过来，我问问。龙天彪，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龙天彪一听，干脆我实说了，我实说了，我看看怎么样。不借他们一个我上刑，我也受不了。哼，夫人，哈哈哈，您对我怀疑了。好，您随便，要杀开刀，吃肉张嘴，您随便。不，我绝不难为你，你跟我说实情就可以。我看在你年轻，还可以高抬贵手，是吗？夫人呐，那我就实说了吧，明人不做暗事，我不姓龙啊，我不叫龙天彪。
1: 哦，
0: 那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展，我叫展天彪。
1: 展天彪，
0: 你爹是谁？我爹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侠客展兄费。这孩子多会说瞎话，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他说他爹是龙涛龙渊的无名小辈。斩南侠谁不知道，故此编了这么个瞎话。我爹是斩赵，我姓斩，我叫斩天彪。马上身价就高起来了。
1: 哦，
0: 这么说你是开封府的？
1: 对。
0: 夫人，实不相瞒呢，府的君王东方亮独霸南七省，为祸地方，残害生灵，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官府也要严拿于他。这次我奉包大人所差，和我爹爹之命，潜入团城子，我卧底来了。我想方设法，我把你们当家的东方亮给稳住了，要里应外合，大破团城。小侠客龙天彪当着东方亮的媳妇，把自己的身世毫不保留的都说清楚了。最后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夫人呐，东方亮惹的这祸太大了，说句白话，他是南七省的贼头， 坐地分赃，二八下账，手上有无数条生命。他血债太厉害了，这是一。另外，他做了不法的事情何止千条。我举一个例子，他不应该勾结江洋大盗白菊花，窝藏国家的四宝，把皇上的官袍带履搁到你们家了。他想干什么？就这一条要叫官府缉拿住，挫骨扬灰，全家问斩，连九族都得受株连啊。为此官府派出大队的差官明察暗访，掌握了大量的资料。现在我们全到了，跟你这么说吧，开封府的全到，不久团城的计破，到了那时，夫人呐，团城的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今天你们把我拿住，想怎么地你们就怎么地吧，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把我送到前院，我也无话可说。总而言之，我是为国尽忠而死。随便，你看十几岁小孩口似悬河呀，滔滔不断把这个事情一说。东方亮的夫人闻听此言，坐在那儿一语皆无，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呢。哎呦，脊梁沟冒凉气儿，汗毛都炸着起来。最后夫人没说话，哭了。一晃手，什么意思？把龙天彪暂时先压下去了，到外边没人的地方叫人看着。夫人是放声大哭，她一哭，俩闺女东方娇、东方燕也哭开。娘啊，您保重身体。丫头啊，丫头，你们都听见了，你爹这个老天杀的干了些什么事儿？怪我跟他打仗吗？怪我跟他发脾气吗？为什么我跟他分居多年，就我们两个人的看法不同呢？丫头，大祸就在眼前。咱们东方家不久就要抄家灭门，你们两个谁也活不了啊。可是咱要做了孽，也有情可原，咱什么坏事都不干了，结果受了你爹的株连，你说冤也不冤，屈也不屈。俩姑娘也哭了，娘啊，那摊上我这个爹了怎么办呢？只好听天由命了。不不啊，有道是事在人为，现在还没到最后的关头，娘，您说怎么能够解决这事儿？哎，姑娘，我跟你们商量，你们要听话。现在实在没有办法，还有个挽救的余地，不知道老天爷能不能保佑咱们。这个只要成功了，你们都能保住性命，要失败了就彻底的玩完了。东方燕就问娘啊，那您说说你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我看这样吧，我看这个孩子展天彪，这个孩子很了不起，年岁虽然不大，浑身都是胆，难怪人家有出息啊，难怪是南侠展昭之子啊。
2: 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

0: 这一点儿都不假呀。方才忽然我有个想法，我打算把你们姐俩啊许配给他。俩姑娘一听腾着脸红了，要娘那合适吗？人家能要我们吗？是啊，关键在于此。那就看看咱们有没有这个命了。如果你们能跟他结了亲，同守一夫，咱跟官府的人结了亲了，我们再想方设法立点功，可以蒋功补过，是不是呢？哪怕为娘我死我认了，能把你们姐俩啊救活了，娘就对得起你们。娘啊，能行，人家能乐意吗？咱们试试看吧，啊，你们可不准反对，娘啊，听您安排。有请公子把他请进来。哎，二次把龙天彪推回来了，夫人亲自过来把绑绳给解开。少侠客，老身有眼不识泰山，罪过罪过，方才您受惊了，赶紧请坐。谢夫人。龙天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旁边坐下，心中挺得意。那意思我怎么的，没给我老师徐良打脸，我给开封府也创了牌子了，心情很得意。夫人这才说，少侠客，方才你所说所讲老身听得清清楚楚。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不是说开脱我的罪名，我虽然是东方亮的夫人，东方亮所作所为我是极力反对。我曾经说过，咱们家有钱，吃喝不愁，做个奉公守法的良民有多好，他就是执意不听啊，竟跟那些狐朋狗友江洋大盗往来，越陷越深，才有今日。现在已经没药可医了，正因为如此，我才跟他分居，带着我俩女儿住在后院。这不见着少侠客您了吗？你所说俱是金石良言，老身有个请求，不知少侠客能不能赏脸。夫人有话请讲。我哎，这种事儿没有公开说的，但情况特殊也讲述不了了。我有意将我这两个女儿许配给少侠，你们结为良缘，让这俩孩子离开苦海，另外帮着开封府和少侠立功，以求个蒋功补过，不知少侠以为如何？
1: 头，喂，
0: 龙天彪闹了个大红脸。你看这俩姑娘在这站着呢，俩姑娘臊的啊，当时把这脸就背过去，还臊。那年头那人呢，封建教育，那脸皮也薄得厉害，那一提这婚姻的事受不了。明知道娘要提这个事儿，那心呢也十分紧张。他哪像现在那多时髦，你提那事儿那算个什么呢？那脸不红不白的，那时候他不行。俩姑娘赶紧把脸转过去了，无地自容。龙天彪半天没说出话来。哎，夫人，多谢夫人一片盛情，只是这婚姻大事嘛，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我毫无思想准备，难以答复。还得跟我的爹爹，跟各位老前辈请示请示。
1: 好，好啊。

0: 少侠呀，反正我的心是赤诚的，我也不勉为其难，你觉着合适，哎，咱就这么办，你觉着不合适也就算了，你问问你的父亲，这还是应该的。那么少侠，天气不早，我不挽留了，为了避开那些耳目，你还是早走吧。你放我走了，正是，我可等你的回信儿。好，明天这时候我还来。龙天彪拿着应用之物离开这儿，回到自己的住处，一看呢，无人察觉，他这个小孩谁对他注意？钻被窝里睡不着了。哎呀，龙天彪一琢磨，你这事儿没料到，高低不行。东方亮的女儿，那是贼女呀、啊！我能要这媳妇儿？不过长得是不错，功夫也挺出众，那不行。另外呢，我四爷爷、我老师也不能答应，不答应应当怎么办呢？下一步怎么进展呢？他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这些事儿。第二天早晨起来，头有点发沉。洗完脸，更换完衣服，吃完早点，照例到前大厅给府邸君王东方亮请安。等进屋一看，好家伙，人更多了。听说今天有贵宾到他们家来，说在河南来的，请来的武师最近擂台就要开擂，所请的英雄陆续赶到团城子，所以这人每天都在增加。小霞等进了屋了，叩拜爹爹，爹爹早上好。儿啊，哈哈哈哈，本来爹想陪着你唠吃唠吃，这两天朋友来的太多了，我抽不开这时间啊。你自行安排，睡得可好？爹爹，我睡得好，吃得可香，吃得也香。那样吃饱了喝足了，得溜达溜达，消化消化啊，别窝住食，到外头溜达溜达去。多谢爹爹。龙天彪望着屋一看，好家伙，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能有五六百位，大厅里坐不下，院里站的都是。心说一场大战就在眼前，也不敢问都是谁，怕露馅儿。借着消化神为名，到了街上看看没有盯梢的，滋溜到了五里金钱铺，见蒋平跟徐良。蒋平正等着呢，一看他进来了，哎呦，小弟，怎么样？昨天晚上进展如何？四爷别提了，师傅，坏了，出岔头了。您不是想法叫我这个把藏针楼的楼图弄到手吗？想法在东方亮的夫人身上使点劲儿吗？结果过劲儿了，他这怎么了？说呀，他是这么回事。蒋四爷一听乐了，那小子你还走桃花运呢，你小孩不大弄俩媳妇儿啊，你怎么考虑的？乐意不？
1: 那我能乐意吗？那是贼女呀，
0: 我怎么能要她呢？废话，废话呀，孩儿啊，于公于私你都得答应，听我的啊。今天晚上还回去，你就说请示了你爹，请示了各位老前辈，大伙儿全都同意，这门亲事定下来，你弄俩媳妇儿，多美的事儿啊！我这么大岁数还打光棍呢，没人许配给我，说明你的运气好。另外成亲是成亲啊，到那块儿能入洞房就入洞房，越快越好，想法

0: 让他们一家人帮你的忙，把皇上的四宝给请出来呀。送到京里，在心里就放下了，你明白吗？
1: 我不干，我这么点小岁数娶俩媳妇儿，多叫人家笑话。我不干，你另派旁人。徐良在那坐着呢，把脸往下一沉，哇把绿球球，谁说话你都不听。这件事情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你四爷爷说的对，就这么办了，你敢违背吗？
2: 师父，您不笑话我吗？
1: 那我笑话你什么？
2: 那好吧，既然师父乐意，那就这么办吧。
1: 那怎么的，还得拜堂成亲呢。对，一切顺其自然啊，叫你怎么的怎么的，与咱们取四宝只要有好处你就答应，不必请示。
2: 那好吧，那我就这么办。
1: 哎，小侠龙天彪第二天的晚上又回去了，夫人正等着呢，听见院中有脚步声音，一挑帘他进来了。夫人，哎呀，少侠可赶紧请坐，回来嘛，见着你爹爹了，见着了。怎么说的，就按您所说我全都讲了，大家对您深表同情，对这门婚事也双手称赞，让我答应，太好了。既然如此，咱就算结成亲了。丫鬟，院中准备，这就拜天地，这就拜天地。那人说这夫人有病没病？她特清醒，快点成亲吧。成完亲了，俩女儿就算保住命了，往下一拖，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出岔头怎么办？龙天彪事先有这种思想准备了，哎，那能合适吗？哎呀，马上就进行吧，一切从简，这还用吹鼓手啊？用不着，房间有的是，都收拾好了，书说简短。就这么的，夫妻三人拜堂成亲，给老夫人磕完头，进了洞房了，一切从简。你这多好。那位说娶俩媳妇儿不犯法吗？哎，咱说的是宋朝的书，那是讲的是一夫多妻制，您别跟今天比啊。你看现在一个媳妇儿不满意我再弄一个，那不行。那重婚罪那是啊，您别学这古人，咱把话说清楚了。龙天彪等进了洞房之后了，一开始仨人谁也不说话，目不张耳的。等时间一长了，媳妇儿大呀，俩姑娘互相一使眼色过来了，一边一个。我说丈夫，丈夫了，什么事儿？我们姐俩许配给你，你高兴？那当然是高兴了，不过高兴是高兴，结婚不能白结婚，有件事情我要当着你们说明。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

0: 到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0: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1: 小兔子乖乖唱。
1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 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0: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古人说，这四件事儿是人生最重要的四件大事，尤其这洞房花烛，人呢可能就这么一次，有的呢离了婚再结婚，那都是特殊情况了。拿龙天彪来说，小小的年纪日收双妻洞房花烛，这真是一件喜事，只是情况特殊啊。都小年轻的，尤其是媳妇大，拿着他逗着玩，三个人叽叽嘎嘎的有说有笑，一开始不自然，后来呢就自然了。龙天彪往当中一坐，呵，有时候小脸还沉沉着，拿出丈夫那个派头来。说来说去，龙天彪说了，我说你们姐儿俩嫁给我有怨言没有？瞧你说的，有怨言能嫁给你们啊？好，古人言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咱们今天洞房花烛就是一家人了，无话不谈。我呢有什么事也不能背着你们，你们说对不？那当然了，夫妻之间无话不谈，要背着那不就割心了吗？是啊，既然这样，我就告诉你们吧，我不姓展呐。太太，你说什么？你不姓展？哎，对了，我这事儿必须得说清楚。实质上我姓龙，我叫龙天彪，不叫展天彪。你冒冒呢吧，怎么能你改姓干嘛？嗨，这里边这事儿多了。我要说我爹叫龙渊，我叔叔是大汉龙涛，你们知道他谁？不知道。我呢说是展南侠的儿子，南侠客展老爷谁不知道？我这么一说，你娘你们都留神注意了，实质上也没这个必要。今天咱是夫妻了，我必须把这事讲明白，除了这件事之外，我说的都是实话。哦，是这么回事，你说了可也对。那么丈夫，你说有大事儿，你跟我们讲讲什么大事？
15: 夫人呐，
14: 我已经跟你娘说过了，你爹伏地君王东方亮犯了大罪了，把皇上的官袍带履藏到你们家的藏针楼， 大概你俩知道藏针楼吧？
15: 啊，知道。
14: 官袍带履就放到那里头了。现在官府、包大人、朝廷都急于把四宝请回开封。哎，这事儿你们得帮帮我的忙啊！我是你们的丈夫，哎，要帮了忙，把四宝请出来，立了大功了，将来就是你爹伏法的那天，你们的亲人，国家可以量刑，从轻减免，立大功还没罪，还得有功呢。这件事儿你们可得帮忙啊！哦，真有这么回事儿，我们是不知道，不过这个藏针楼我们知道，你们进去过没有？
15: 没有。
14: 不过呢，有些事情我们料晓一二。我们就知道那座楼修得十分了得，一步一个埋伏，一步一个消息，里边全是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竟是机关呢、啊、要不了解情况的进去，那就是准死无疑。
15: 是啊
14: 是啊，就为这事儿，所以必须得有楼图，得有知情人，不然进不去怎么请四宝。今天晚上我看咱也别睡觉，咱商量商量，你们姐俩帮帮我的忙，咱是不是上上藏针楼啊、嗯、咱三口子去一趟。
15: 哟，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14: 就凭咱仨人那是寸步难行，那你们说怎么办呢？
15: 我们想想啊。
14: 哎，你提这个楼图，楼图的了，还真有楼图
15: 啊。
14: 是啊，楼图在谁手里头？
15: 嗯，我爹手也没有，
14: 那时候我们还不大，但是记得还挺清，似乎我爹请了一位高人，这高人叫叫妙手先生刘世奇，刘老先生，他专门研究这东西。刘老先生到了我们团城子住了能有一二年呢，每天监工，他制造一张图，按着他那图修的藏针楼。我想刘老先生手里头肯定有这张图，那么有了这图就可以进藏针楼，不费吹灰之力，
15: 是吗？
14: 你们说这刘老先生住的什么地方？
15: 住的，哎呀，好像不太甚远，叫，想起来了，
14: 叫隐仙庄，离南阳府北关外120里。龙天彪记住了，隐仙庄，北关外120里，妙手先生刘世奇。记住了。那么这老先生跟你爹还有来往没？
15: 这就不清楚了，好像最近几年没什么来往。
14: 这老头有多大了？
15: 如果老头还健在的话，没90差不多了。
14: 我的妈呀，可别死了，要死了这事儿就麻烦了。三口子真也就没睡觉，倒过来倒过去，一阵高兴一阵忧愁。哎，龙天彪仅给他们开心，你们放心，你爹是没救了，没指望了，怎么宽他也得死，只是想想你娘和你们吧，这个呢我能使上劲儿，尤其是破了藏针楼，取了四宝，你们就算立了大功了。能说睡到天亮吗？不敢。三更天过后了，龙天彪还得回到前院，今天晚上无非走走形势，等于那是生米做熟了饭了，就这么回事。龙天彪回去又把谈过的话想了一遍，到第二天见东方亮问安，东方亮那就更忙了，儿溜达溜达去吧，消化消化神儿，多谢爹爹。又消化神来了，到了五里金钱铺见蒋平、徐良，
15: 把昨天晚上的事讲述一遍。

蒋平一听，嘿，好孩子，哎，这就算立了大功了，哎，这么做就算对了，嗯，名利双收啊。孩儿啊，马上回去，哎，好好跟人家姐儿俩处。

0: 别忘了过个三天两天你就来一趟，也不要像现在这样来频了，以防被人家察觉。四爷爷，那我就先没事回去了，你们什么时候破藏针楼到时候告诉你，我们得想法请人呢。龙天彪走了，蒋平马上召集会议，四爷是德高望重啊，说了算，大伙全都围拢过来了。我梁子，各位大家都听清了吧，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请四宝，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就盼望着这老头还活着，无论如何我们把这楼图先弄到手里头。我看展大兄弟，展南侠站起来，四哥你说吧，我这离不开就得委托你了，你敢奔隐仙庄去一趟，不怕花钱，想什么办法把老头找着，想什么办法把楼图弄到手里头。遵命。哎，你一个人太孤单点，我冯渊呢？
1: 不要，
0: 你跟着达达下手吧，跑个道送个信儿，虽然你是个饭桶，比没有你强，是不是？ 你跟着一块去吧。冯渊一看多好，这饭桶老挂在嘴边，跟着跟着吧。南侠带着冯渊带了足够的银两，骑了两匹快马，一路上像飞一样赶奔隐仙庄。书说简短，到了马一进这庄子之后，二人把马匹带住，赶紧甩凳从马上跳下来。哎呀，马身上也是汗，人身上也是汗。哎呀，一看出来进去敬人，老兄借问一声，这庄子叫隐仙庄吗？隐仙庄。有一位老先生姓刘，叫刘世奇，住在这儿吗？住在这儿。我往街里走，走到小狮子街路北头一家就是。哦，老先生在家吗？在家，昨天还看见来的。他老身体如何？呵，结实着呢。老头今年都93了，倍儿棒。哎呦，南侠这心这才放下，没白来。既然这样，这么大的岁数了，看望人家，得买点礼物。庄子口找了个鲜货铺，买了几包果子，又买了几瓶酒，叫冯渊拎着牵着马，按人家指点的方向到门这儿了。一看一般，那小门楼也不大，门关着，一砸门里边出来个年轻的，年轻人把门开开看看，一瞅来俩人儿，牵着两匹大马还带着礼物，就一愣。二位有事儿啊？请问这是刘世奇刘老先生的家吗？是啊。老先生在吗？就说我们是南阳府来的，特来拜会他老。哎呀，二位这么跟您说吧，您来的不太巧，我爷爷呀昨天晚上走的。哦，他是你爷爷？上哪儿去了？有一个老朋友，也是个老寿星，今年90了，他俩是多年的棋友，把请家去下棋去了。什么时候能回来？这玩意儿就不一定了，要高兴就多住两天，要不高兴你三两天就回来。我说你改日再来吧。多别扭啊。这样吧，这礼物呢是我们给老先生买的，望其笑纳。如果老先生回来烦劳你，告诉他一声，就说南阳府的故人前来拜会，让他老哪儿也别去，我们还来。那么请问二位尊姓大名？我姓展，他姓冯。哦，那你们跟我爷爷什么关系？老朋友了。 老朋友。

求他老人家一件事儿，把礼物交给人家了，人家还不要，推了半天人家收下了。好吧，那你们住在哪儿？本地可有店房吗？店就一家，你在这往前走啊，走到街那头，反正店房不怎么地，你们要是等我爷爷的话可以住到那儿，我们家狭窄，再说咱又不认识，我就不挽留了。是是是是是，好好，拜托拜托拜托。礼物送上去了，冯渊一皱眉，哎呀，我展大叔，这事不凑巧啊，咱们真哥就住在这儿等着吗？废话，这么远的道来了，能说白来吗？耐心的等着，哪怕三天两天等着，那就算不错了。嗨，那么多的时间还得在这儿耗费时间，可讲说不起呀。按照刚才人家告诉的，找着那家店房，进店房一看呢，展南侠就一皱眉呀，这地方有什么好店房？起火的小店，一般呢都是打工的人呢在这路过，有时候天气不好了就住在这儿，或者有特殊情况在这眯一晚上，一点都不讲究。那屋那味儿，那简直不知道什么味儿，呛鼻子。俩人进来捂着鼻子，一看有几位正在那串脚丫缝，呲牙咧嘴。伙计跟进来了，一瞅他们二位穿这阔劲儿，怎么能住到这儿呢？二位想要住店呢？啊，有没有好一点的房间？都这样，我们这是起火的小店，既然二位要有事儿想住在这儿，我们跟掌柜的商量商量。后来跟掌柜的一商量，掌柜的说这么办，这是做阔事儿的人，人上人，把我那屋腾出来，我搬到前面，让这二位住到我那屋去。哎，他那屋还是不错的，也没什么味儿，而且房间宽大，把后窗户推开挺敞亮。这么一说，展南侠冯渊挺高兴，答应临走多给钱。南侠还特殊说，伙计，我们骑那马可有用，刷洗印六不得有误，你放心，不让你白干。大爷您放心，我们应尽职责，交给我们。两匹马牵到后院去，刷洗印六咱不说，等进了屋了，水打了，净净面，茶叶泡开了，沏了点水，一喝非常苦涩，这能有好茶叶吗？忍着吧。爷俩坐下了，张大叔，我们就在这死等，那只好如此了，那怎么办呢？正说的这就听外边说话，哎，伙计，有闲房吗？就听伙计说，哎呀，闲房倒有，都不太好，不太好也行，爷们们先住在这儿，跟正常人说话就不一样。冯渊呢，好动不好静，站起来把门推开，往前面看看，一看冯渊就缩回来，乌鸦，张大叔，你看看那是谁？展昭一看有事儿，把门也推开个缝，往外瞅瞅，一看外头来仨人，贼眉鼠眼，满脸的横肉，背后都背着家伙，手中拎着长条的包袱。这仨人南侠全认的，都是江洋大盗。走到头前这位叫金头虎贾四正，这家伙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相当棒，也是有那么一号的贼头子。后边跟这个细高条黄白镜子叫闪电手范天宝，刀使得好，原来是襄阳王府漏网的巨寇。

0: 后边跟着个小个，这小个江湖人称过云龙，姓沙，叫沙万里。这仨小子进来，南侠心说怎么事儿？这巧，我们到了隐仙庄，他们也来了，莫非其中另有隐情？南侠和冯渊刚住的小店里，时间不长，遇上了三名大盗，金头虎、贾四正、沙万里和闪电手范天宝。这仨贼干什么来的不清楚，南侠就没惊动他们，因为请人来了，井水不犯河水，能不招惹麻烦就不招惹，就把这门呢又掩上了。冯渊就问乌鸦展着出，你看怎么办？不理他，看他们想干什么，也不怎么交涉的，他们也要住在这儿。后来这掌柜的没辙了，把佛堂腾出来了，佛堂挺干净，让他们仨人住在这儿了。不过南侠可提高了警惕了，白天眯了一觉，晚上挺精神，耳朵竖着听外边的动静。时间不大，店房的人都睡着了，这仨小子起来了，嘀嘀咕咕来到院里头，先后是飞身上墙。南侠隔着窗户那缝往外看着，清清楚楚的一看他们鬼鬼祟祟是有事儿，拽了一下冯渊，冯渊也做好了准备了，刀就在身上背着，推开窗户，爷俩也跟出去了，跳到前街，就见这仨人往下一塌腰，往街里走，就走到那小十字街，一晃身不见了。南侠到近前一看，刘世奇他们家，哎，这仨小子也奔这儿来了，老头没在家呀，他们要干什么？跟着上了墙，趴在墙上往院看着，一看这屋啊长着灯呢，似乎有人说话，那仨贼藏在哪儿没发现，南侠也就没动地方。闹了半天怎么回事？老头刘世奇呀，就在家呢，哪儿都没去，正跟孙子在那屋唠嗑呢。他孙子就说了白天的经过，老头长吁短叹，别看90多岁了，脑袋还挺好使唤。老头就说，儿啊，大祸不远了，爷爷真该找个地方躲一躲了。爷爷您这何苦来的呢？为什么呢？哎，要出事儿啊，悔不该当初贪图人家的银子，修了一座藏针楼。原来这东方亮说他们家有钱，这藏针楼里头搁的是珍宝金银，没说干坏事儿，我这才给修的。闹了半天这个人走了形了，听说他把各地抢劫来值钱的东西搁到里边，这还不说，他的皇宫里头弄来的东西也藏在藏针楼，这要叫官府知道了，早晚是我给修的这楼，官府能饶得了我吗？我这条老命啊，我就得搭上。两孩子你也不能得好啊，明天我就搬家呀，一律不见。
1: 爷爷有这事儿啊？
0: 这两天找您的人可不少，东方员外派了几拨人来请您来，说是什么不安全，想叫您搬到团城子去住去。
1: 我可不去，我可不去呀。你明白他什么用意吗？
0: 不明白。他想把我控制起来，他叫官府的人把我请去破了藏针楼，他们那心里的都有数，我心里头也不糊涂，我谁也不管呢，我是一走了之啊。
1: 孩子，那东西给我收拾呢？
0: 收拾了。
1: 您什么时候起身？
0: 一会儿我就走。
1: 哎，老头正说着呢，
0: 有人敲门。老爷子，开开门。
2: 谁啊？
0: 你开开就清楚了。
1: 他孙子赶紧把门开开，这仨人从外边进来。
0: 头前金头虎贾四正。老先生，您可真行啊，我们来了三趟了，你这孙子瞪眼儿穷白活，说你被骑友给邀走了，说你不在，害得我们左一趟右一趟的来找你了。哎，我您怎么瞪眼说瞎话呀？我们原来也有请啊，让你去享福去，这不我们又来了吗？老先生哪儿都甭去了，跟我们赶奔团城子吧。啊，你看有多好，有什么东西我们给拿着。
1: 三位，
0: 你们是东方亮派来的，请您来的，你们有什么担心的？何必说瞎话呢？
1: 哎呦，三位啊，我老了，我这人呢，好静不好动。三位，恕不能从命。
0: 什么？不能从命啊？你也得从命。老先生，咱把话说清楚了。您是不是想躲清静？不行，现在官府的人肯定也得找你，你要落到他们手里头，你还有个好吗？我们原委也打算把你保护起来。哎，走，马上搬家。说着就伸手拽这刘世奇，老头90多了，一拽就一个跟头，老头把门框扒住了。
1: 我哪儿也不去，三位高抬贵手吧，上服员外爷，我肯定不能给官府帮忙，也就是了。
0: 那谁相信啊？咋走？南侠他们在墙上看得清清楚楚。哦，明白了。闹了半天，我们也上了当了，这老头哪儿都没去，怕担责任，故此叫他孙子说的瞎话。怪不得这仨小子来了呢！啊，东方亮叫他来的，想把老头给控制起来，那能行？要落到他们手里头，这楼我们就没法破了。南侠想的是，告诉圣手就是冯渊，给我官邸看完了，切！从墙上跳下来，把宝剑一晃，哎，三位客气点儿。这么大年纪的老人架得住你们这么拉扯吗？谁？仨小子一回头，哟，展昭，九大脚的，他把老头就放在一边不管了。三个人丁字形站好了。嚯，姓展的，没想到耳朵够长的，你也来了。
3: 对，
0: 三位啊，咱们无需翻脸。谁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有本账，谅你们三个人今天也讨不了什么便宜，听我的话，赶紧乖乖走，把老人家留下，如要不听良言相劝，展某的宝剑可无情。呵，姓展的，你那俩下你收起来，你不行，你要是徐良还可以，就你呀不灵。金头虎贾四正一伸手，把一对豹尾钢鞭拽出来，飞身形跳过来，是龙鞭便砸。南侠 闪展腾挪跟他

0: 暗在一处。南侠是有能耐的，要不怎么叫侠客？这把宝剑真厉害，上下翻飞是光滑缭绕。贾四正伸手，不行。范天宝在旁边一看，哥哥兄弟，哎，展昭厉害，非一人能敌。上，我们仨人上。三个人把展南侠给困住了。冯渊在房里一看，哎呀，我下去得帮帮忙，要不也展德叔非出事不可。他说我这两下子不行啊，怎么办？他心里正琢磨着，觉着这脖子叫谁给掐住了，掐着他脖子在上面给扔下来了。你说冯渊这个倒霉，嘚儿啪摔地上了。乌鸦混账，乌龟该死，哪个人这么缺德？抬头一看，墙头蹲这个人，呲牙正冲他乐呢。哎，把我把吕秋秋，啊，扎的树在那玩命，你跑这儿倒轻巧。哟，徐良，哎呀，他这心啊，当时放下了，心说你早就该来。蒋平派这人派就不对付，你要来了什么事不都解决了？那又是怎么回事？蒋平把展昭冯渊派走之后，巴嗒巴嗒这滋味，觉着这是个大事。展的兄弟虽然行，上了几岁年纪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叫小梁子去就好了。后派徐良来的，来还就对了。徐良多聪明啊，这干什么？徐良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看底下伸了手了，他这才冒坏。徐良身形一晃，跳到院中，啊，扎子叔，把他们交给我吧。南侠一听这声，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宝剑一挥跳出圈外。梁子你也来了？
1: 哦，我来了。哎，你来旁边休息休息，把他们仨交给我了。你们仨位都挺好啊。
0: 这仨小子一见徐良，吓得是屁滚尿流，久打交道就知道这下才难惹呢。但是今天骑虎难下，不把老头给接到团城的，东方亮不答应。你说怎么办？仨小子最后一琢磨，实在不行就下手把老头给废了。我们接不了，也不让你给夺了去。玩这个横劲儿，三个人一齐上是扑奔徐良。那位说怎么个打法？徐良那够多凶。一看金头虎贾四正双鞭砸下来，往旁边一闪身，大关刀一翻案子，啊，在这儿照刀，一低头刀过去，刚一抬脑袋刀回来，脑后摘瓜，那脑袋揉一声就咕噜到墙根那去了。冯渊一看过来，咔嚓一刀把这脑袋砍为两半。乌鸦混账，乌龟该死，我看你还横不横？你这是什么能耐？这叫那边把死尸蹬倒，闪电手范天宝一看不好，飞身上房，刚到房坡上，徐良扬手一支镖就到了，正在后脑勺给钉着，大铁橛子钉进这么深去，那还活得了？死尸从房上摘下来了。冯渊过去咔嚓一刀，脑袋砍掉，镖给拔出来，擦干净血给了徐良。哎呦，杀万里一看不好，我的妈呀，撒丫子就跑。徐良没追他，南侠一挑大拇指罢了，真了不得，小梁的这小头里真干净，你看我费那么大劲，人家三下五除二解决问题。再看这爷俩全吓得昏迷不醒，宰活人那是说着玩呢嘛，你看说书多清清，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噗噗噗，那叫人命。

0: 在场的人能说不害怕吗？等徐良、展昭他们过来，把这爷俩抢救过来。老头长叹一声：“哎呀，吓死这爷呀！各位，你们是？”老人家不必担心，我们是开封府的，来接您来了。哪位姓展？我就姓展呢。
1: 展老爷，我怎么说呢？我可是好人呐、啊！当初我修藏珍楼，我可是不是帮着他做坏事。
0: 行，您别解释，我们全清楚。请您老人家帮着破藏珍楼，即使您犯了法了，您帮着我们破了楼，不也立了功了吗？肯定没事儿。
1: 那好吧。那是不是把我接着走？这地方我不能待了，我也不敢待了。
0: 是，接着您赶奔南阳府，咱们说走还就走。让爷俩收拾收拾东西，破的东西不都不要。
2: 那怎么办呢？这老头这么大年纪了，让冯源背着。哎，冯源一看我这角儿多好，背着吧。把老头背出来到店房，结了账。马匹牵出来，这回甭背着了，让老头骑着马，别人保护着，起身回到五里金钱铺。路上无话，回来了。蒋平仲这一看回来了，还带着个老头，甭问刘十七。不过这老头啊，连惊吓再紧张，这老头这身体啊有点挺不住劲儿了，来了之后就倒到床上了。众人心说：“你可别咽气呀、啊，咽气麻烦了。”精心护理，转过天来，老头明白过来了，身体也康复了。众人围拢过来一问：“老爷子，您修这藏珍楼有没有楼图啊？”“
1: 有。”“
0: 楼图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嗨，
0: 这楼图早就毁了。我留那玩意儿干嘛呀？年头也多了。不过那楼怎么回事我心里记得还清清楚楚，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现画。”“
2: 好吧，麻烦你老人家再制一张图。”“
1: 那好，
0: 不过屋里头啊要安静，我还得好好想想。”“
2: 行行行。”
0: 桌子给准备好了，他孙子服侍着他，老头脑袋还行，回忆回忆当初这个楼是怎么修的，阵眼在什么地方，哪有消息，哪有埋伏，一点一点画。三天时间楼图画好，把蒋平、徐良、展昭众人给请来，老头亲自给讲了一遍。“
1: 各位差官大人，看见没，这就是藏珍楼的楼图啊。”
0: 大伙儿一看呢，跟当年的冲霄楼大同小异，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老头给介绍，从东门进什么样，从西门进什么样，楼下边是什么样，三楼什么样，至于它里边这个东西都搁在哪儿，我不清楚了啊。哪儿是阵眼，哪儿有消息，怎么。讲的是清清楚楚，在场的人都记住了。哦，是这么回事。其实这就等于窗户纸一捅就破，一天能记清吗？白天知道个大概，到晚上了，大伙又围拢在一起，老头又详细给讲解了一遍。四爷说：“这么办吧，老爷子，麻烦你一件事儿，等我们破这楼的时候抬着您去，哪儿不明白呢，您随时指教，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 好吧好吧，
0: 凡是我能尽力的事我一定帮忙。”咱们简短结束。因为在前者这书咱们说过怎么破藏珍楼通往镇，这座楼跟那没啥区别，规模比那还小得多，有刘世奇老头给指教着，开封府去了老少47人，没费

0: 什么劲儿就破了藏针楼，请出四宝。四宝请出来看看是真的是假的，结果把包袱打开一看，众人一瞅就大吃了一惊。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4: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6: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5: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6: 这
7: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6: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8: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6: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8: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9: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10: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1: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9: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2: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3: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2: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0: 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2: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

0: 春。
1: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2: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2: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3: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午后的时光总是带着几分慵懒与温柔，告别了上午的忙碌，让我们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把心情交给音乐吧。在舒缓的旋律当中感受时光慢慢流淌，给自己一段安静放松的片刻。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还是可以在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那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好，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来报道了啊，好几天没有见到你了哈，欢迎欢迎，感谢守候收听音乐放轻松。好，今天呢简简单单点播了一首歌，一首敬昨天，送给各位听友们，送给你们。

生苦海无边，谁说疯癫高不可攀，我本平凡，却从来不会向命运甘愿。谁说一定回头是岸，

究竟要付出多少泪和汗，才会换来理想的明天？别再想路有多难，快点燃！

好，这一首《二龙湖浩歌》的《静昨天》是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点播的。他说这首歌呢送给各位听友们。微信好友静夜思点播了一首《站着等你3000年》，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来自王琦的这一首《站着等你三千年》，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那北京时间的16:20，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当然呢，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北京时间的16:29，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发来短信，想点播一首《人间七分醉》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这一首《人间七分醉》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北京时间的16:33，听众朋友们，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的，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

台平潜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小凤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6，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时来运转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爱与不爱顺其自然》送给大家。那随着最后一首歌曲的送出呢，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我一直都不知道油娃子是怎样讲的事情经过。我们两人没关在一起，讯问也都是分开的。记得最后一次是李野夫单独一个人到关押我的地方来谈的，那时我已经快气疯了，逮谁骂谁。李野夫一进来就回头命令警卫员把门看好，我们谈话的时候不许任何人靠近。我说，政委，你们到底要把我咋样？李野夫不吭声，从兜里摸出一把黄烟叶儿，捻吧捻吧卷了一根烟蒂给我。我把头一扭说，要问啥你痛快问。不问啥了，列夫说，问题已经基本搞清楚了，跟你没关系。我说，我早就说清楚了嘛，没关系，为啥还不放我回去？列夫说，有些事还得落实一下。抽根烟。我说，不抽。要落实你就快点落实吧，我都快憋闷死了。李野夫想了想问，周汉啊，团长这个人怎么样啊？我眼睛就红了。我说，团长是好人，是条汉子，团长对革命忠诚，作战勇敢，打仗从来都冲在前面。李野夫的眼睛也红了。是啊，长征过雪山时我差点滚到山下，要不是他冒生命危险拼死拉住我一只脚，坚持到大家赶来把我拽上去，我那时候就革命到底喽。周汉啊，你知道自杀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不知道。自杀咋还有性质？自杀说轻了是懦夫行为，是胆小鬼，说重了就是放弃革命，是背叛革命队伍。我心里忽悠一下子，政委啊，团长可不是胆小鬼，团长可没背叛革命队伍啊。如果团长真像你们说的那样是自杀的话，就得这么定了。我顿时就懵了，不顾一切地抓住李叶夫的手，使劲地摇晃着说，政委，你们可不能给团长这么定啊，你们不知道团长遭的那份罪搁谁身上都受不了啊。政委，咱不能对不起团长，这时候你可得给团长说句公道话呀。李野夫垂着头就那样任我摇晃着，很久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如果定自

0: 傻，不但团长完了，咱们这个团也抬不起头喽。我一屁股坐下去，彻底傻了。过了好长时间，我抬头问李野夫，政委，就没办法了吗？政委，你办法多，你总会有办法的，赶快给团长，给咱们团想个办法吧。办法我倒想了一个，就怕你，政委，只要对得起团长，对得起咱们团，你让我怎么做都行。李野夫的眼睛一下就亮堂了。周汉，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嘞。周汉，团长开枪的时候你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你看见他拿枪了吗？
1: 我
0: 没有。你看见他自己把枪顶在下巴上了吗？没有。你看见他扣扳机了吗？
1: 没有。
0: 那你怎么说看见了呢？
1: 我听见枪响了，我跑进山洞一看。
0: 周汉，你其实什么也没看见，你进去的时候团长已经死了。周汉，我只要求你承认你什么也没看见，说你跑进山洞的时候团长已经死了就可以了。
1: 那团长是怎么死的呢？
0: 那一枪是油娃子开的，我的脑袋轰的一声立刻炸了。
1: 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
0: 政委，油娃子不会干这种事的，我了解油娃子，他不可能这么干。那你说团长是怎么死的？
1: 是自杀的。
0: 照你这么说，团长是胆小鬼，是背叛革命了？
1: 不是。
0: 照你这么说，从今以后咱们团就得在脑袋上顶着这个屎蛋子了？
1: 不。
0: 那你说怎么办？啊？你说怎么办？
1: 我
0: 狠狠地揪住自己的头发，喃喃地说：“我不知道。”好了，赵汉，既然不知道，你就按我说的做吧。李野夫走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周汉啊，我在这里提醒你一句，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想问题做事情就得从大局出发，就得看怎样对党有利，对革命有利就怎样做。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呀？
1: 那油娃子呢？油娃子怎么办？
0: 油娃子可以先接受审查，等事情过去了再想办法把他解脱出来。
1: 政委，那你得保证把油娃子解脱出来。
0: 我保证。
1: 政委，你给我一颗烟。
0: 汉娃子，还记得咱们俩最后一次见面吗？咋不记得？你呜嗷喊叫着说要见我，说

周汉能证明我没开枪打死团长，周汉能证明我不是国民党特务。结果我去了，却对你说，有娃子你别怨我，政委说只有这样说才对得起团长，保得住咱们团，只有这样做才是对党有利，对革命有利。你就急了，说周汉啊，那你也不能混讲，你得讲实话呀。我就说，有娃子，你不是说在大事上不能事事讲实话，要看情形讲策略吗？你不是说策略就是怎么对党有利怎么说吗？你就瞪着眼睛，把嘴巴张得大大的，一句话也讲不上来了。我说，有娃子，有娃子，你别急呀。政委说等事情过去了，他保证能把你解脱出来。你愣愣地看着我，嘴里突然发出啊啊的叫声，使劲地勒墙，勒自己的脑袋。我当时啊还不相信自己就这么完了，还抱着一线希望。黄振中来收我枪的时候真急眼了，一把抄起汉阳造，跳到墙角大喊，看谁敢动我的枪。黄振中说，有娃子你想干什么？我说，黄振中，这枪是我的命嘞，子弹都已经被你们收走了，就剩个空枪壳子了，做什么还收它？我离不开这枪，你就让他陪着我不行吗？黄振中说，不行，这枪啊是你杀害团长的证据，不能把证据留在你手里。我一听这话，顿时怒火中烧，失去理智的抡起枪就砸，疯了似的边砸边喊，我让你当证据，我砸了你个证据，你害了团长又来害我，看我不砸烂了你。你当时真是疯了，生生把枪把子给砸断了。枪把子咔嚓一声折断的时候，我听到我身体里发出一声闷响，仿佛支撑身子的什么东西也同时折断了。我顿时疼得全身颤抖，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我这时就知道自己完了，全完了。我捧起半截汉阳皂扶在上面，呜呜地哭了起来，是哭腔，也是哭我自己一类。有娃子，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李叶夫的保证后来能不作数了，也不怪他呀。后来审干的风声越来越紧，黄振中见李叶夫迟迟不处理我，就越级汇报，连李叶夫的右倾也一起告了，上面有人直接插手后，李叶夫就左右不了形势了。一开始还只说你是漏网的张国焘分子，这倒也没啥，红四方面军的人那是脑袋后面都留着这么一条辫子，不管犯啥病总能顺着辫子撸到张国焘这条根上来。但我死活不承认，我说张国焘算个球，让我给他当老子都冤，凭啥让我给他当分子了。后来就突然变了态度，开始追查我是不是有国民党特务嫌疑了。处决你的事很突然，事先谁都瞒着我，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拦着你是怕你闹嘞。如果知道风声，我会闹的，也许一急眼就劫了你上山当胡子去了。我不会跟你走，那是背叛革命嘞。是啊，你就是宁肯死了，也不会让我劫你，不会背叛革命的。听说你看到为你挖好的坑后，只提了一个要求，要喊口号。黄振中问你要喊什么，你说我要喊共产党万岁，喊打倒国民党。黄振中说你是国民党特务，没资格喊，把你硬推进了坑里，你就在坑里跺着脚骂起来。你说黄振中，你有种就把我的心挖出来，让大家看看到底是红是黑。当时在场的人全都被震住了，意识都住了手，只有黄振中脸上波澜不惊。黄振中不动声色地缠起一仙土扬进你嘴里，说牛娃子，我真想把你的心肝挖出来祭奠团长，可惜你不配。你把嘴里的土呸地吐出来，喊道，黄振中，你残害忠良嘞，来世我牛娃子登天入地也要挖出你的心看看，看看你那个腔子里装的是不是驴粪蛋蛋。黄振中冷笑道，我这是为革命除害，替团长报仇。我告诉你，来世你如果破坏革命，我黄振中照样不会放过你。说完就带头起劲儿扬土。你就一直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喊得土都没了脖子了，都发不出声了，嘴里还在不停地动啊。你去找我的时候我知道了，我看见你疯了似的哭喊着一路跑来，用手在地上使劲的扒呀扒呀，扒得满手都是血。我看见你扒出我的脑袋捧着哭，说有娃子，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呀。我就一个劲儿的对你说，喊娃子，这事儿不怪你，怪只能怪我自己。可我怎么说你也听不见，我就知道我跟你啊已经伸出两界了。我想让你把那半只汉阳枣拿走留个念想，却不知道怎样告诉你。正急得没办法的时候，就见你看见了那半只汉阳枣，见你把汉阳枣紧紧地搂在怀里哭着走了，我这才放下心来。人呐，这辈子是不能做亏心事的，这事儿啊让我毁了一辈子。什么时候看见那半只汉阳枣，什么时候心里都不是个滋味。汉娃子，你不要总是自责，以为我的死是由于你没讲实话造成的。你也不想想当时那种情况，讲实话你就救得了我吗？起码我不会后悔，不会搞得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吧。不一定，你想想，如果你当时讲了实话，毁掉的恐怕就不止我一个人了。

如果因为你讲实话造成了更大损失，你能不悔？汉娃子，你怎么总是以为只有讲假话需要付出代价呢？其实啊，讲实话往往付出的代价更大，要不讲实话怎么会那么难呢？是啊，我常常不知道是该讲实话呢，还是该扯谎。有时候啊，讲实话错了，扯谎反倒对了。有时候呢，扯谎错了，讲实话又对了。哎，我就糊涂了，以为啊，总是我不对。你呀，一辈子都没把这事儿想明白，所以呢，才会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天造事，人做事，人呢，都是在事中做事的。不光是你，还有李野夫、黄振中，包括尤娃子，哪个人做事能不受事的影响？那照你这么说，谁做错事都可以推到事上了，谁都可以说自己没责任了。这倒是，虽说是天造事，人做事，但是人如果都顺势做事，就可以帮助天把事造大。如果人都逆势做事，事就会衰，就有可能造出另一种事来。所以啊，从这个道理上讲，事也是人造的。可是人在事中要逆势做事，可就太难了。是啊，所以我才说讲实话往往付出的代价更大。尤娃子，你心里真不怨恨我？不怨恨，还是那句话，无因无果，有因有果，凭啥怨你啊？这话怎么讲？记得我把那杆汉阳灶放在洞口了吗？记得。记得我说过，我看见团长苏锦后，一直默默地望着洞口吗？记得。记得是我帮团长挪到洞口的吗？记得。这就是了。尤娃子，我不懂。人的心里啊，有时是很矛盾的，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时候，往往就会下意识地欺骗自己，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我没看见，我忘了自己把枪放在洞口了。尤娃子，尤娃子，你到哪儿去了？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川川把我那条压在下面的腿拽出来，摆顺当了，轻轻地揉捏着，只觉得血脉一下子畅通了，浑身都透着舒服。还是这丫头知道疼人。小金进来了，穿着白大褂，看来她是利用上班时间抽空过来看看。小金皱着眉头在床边转了一圈，伸手就按响了呼叫按钮。

一个护士跑过来问有什么事儿，小青没好气地说：“尿袋满了。”护士一脸的不高兴，但还是把尿倒了。护士走后，川川说：“小静，你叫他们干什么？我倒不就得了。”小青满不在乎地说：“这本来就是他们分内的工作嘛。”接着就开始发牢骚，说：“现在高干病房真是越来越差劲了，治疗上能对付过去就不给你用好药，护理上能推的活都推给家属。”川川小心地看了看门口，说：“算了算了，爸爸在这住着，咱们还得注意和他们科里搞好关系。”小金说：“川川，咱用不着，这栋楼里像老爷子这样大军区政治的干部有几个？我告诉你，真用不着跟他们客气。”小金总算走了，病房里啊这才清静下来。我不太喜欢小星，这孩子太计较，成天找茬子唧唧，这种老婆真不知道南征怎么能接受得了。南征和小金的事是于恩华瞒着我一手促成的，告诉我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结婚了。当时我很吃惊，但由于在孩子的个人问题上，我和川川、东进都闹得很不愉快，也就懒得再管南征的事儿了。再说我对南征也比较信任，看他们娘儿俩像接受审判似的看着我，唯恐我开口反对的那副紧张样，我也就没说啥。哎，有娃子？嗯，刚才你上哪儿去了？啊，我看见川川进来就躲到一边了。没事儿，你不用躲，他看不见你。那也不好。有什么不好？哎，你在这儿别走，咱俩聊聊话。你想聊什么呀？还不是咱们过去的那些事儿。这几天聊的不少了呢，怎么总像是没聊够没聊透呢？这就对了，够和透也是境界嘞。有欲则无垢，有孽则不透。你的欲和孽都没有消，怎么可能把俗世看够？怎么可能把尘缘参透呢？这种解雅话老子听不懂。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不听。听未必就能真懂，不听未必就真不懂。好了好了，有娃子，既然你懂那么多，就给我解释解释。哎，我现在整天躺在床上，这算是咋回事？这是给你补缺嘞。什么叫补缺？人这辈子酸甜苦辣坐卧行走，什么都是有定数的，缺哪样都一准在离开之前给你找回来。你这辈子太龙性太好动，老老实实躺着的时候太少了，现在呢就是给你啊补这个缺嘞。有娃子，你讲屁话哄我。我活了几十年了，啥都经过了，啥都不缺了。要说缺，应该是你缺呀。你那么早就走了，离开前怎么就没见给你补过什么缺呢？我那种死法不就是补缺吗？

混讲。不信？不信啊，你把前前后后的经过细想想，不是补缺又是个啥呀？油娃子，油娃子，你别走啊。陈奇很吃惊，刚接过周东进那摞子图纸的时候，陈奇心里很不以为然。他想象不出一个边防部队的基层团长能设计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但看过图纸之后，陈奇着实大大的吃了一惊。倒不是因为那些图纸绘制的有多好，说老实话，那些图纸啊，画的实在是没有章法。使陈奇吃惊的是周东进的设计思想。陈奇没想到周东进倒真是很有想法。简单的说，这是两个设计，一个是电子跟踪监控系统，用于远距离大范围监控，这是一套可以取代现行巡逻方式，在指挥中心就能及时准确地监控边境情况的设备。另一个是多功能边境野战执勤车。周东进为这台车设计的功能之多之先进，也是陈奇没有想到的。有红外线夜视功能、电子扫描监测功能和野生外存储备等十项功能。这些功能不仅完全可以保证野战执勤车的机动性，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出现情况的边境地域，保证用最少的兵力对付数倍于己的敌人，还能保证一个巡逻小分队一周的雪地野外生存。这两个设计相得益彰，一旦电子跟踪监控系统发现了情况，野战执勤车就可以立即出动，及时处理各种边境突发事件。看得出来，周东进是想彻底改变目前靠两腿巡逻、靠肉眼观察敌情的边境执勤方式。他想运用现代技术设计出一双敏锐的眼和一双有力的拳，通过眼和拳的配合做到眼到拳到，构筑起一条无懈可击的边境线。只可惜周东进太不在行了，他对可能借鉴的新技术实在不太了解，不知道应该运用哪些先进手段和怎样运用这些先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想法。翻着那厚厚一摞精心绘制的图纸，陈奇的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看得出周东进在这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像他这样的外行，真不知道要扣多少本专业书，查多少技术资料，耗费多少时间，才能搞到现在这种程度。据陈奇观察，身为一团之长的周东进似乎根本就没有多少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图纸大概都是在周东进处理完团里的琐事之后，在夜深人静的夜晚一笔笔绘制出来的。陈奇不由有些感动，跟着周东进在下面转了一大圈，这是陈奇有机会对周东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要不是对周东进耍花招把他弄到边防团这种做法太反感，陈奇还真有可能喜欢上这个做事出格的团长。不得不承认，周东进身上有一种特质很吸引陈奇。陈奇说不清是什么，也许是那种与周东进的年龄身份不相

充足的活力。陈奇发现周东进极爱活动，每到一个连队，周东进都要大呼小叫地吆喝着和战士们打一场篮球。陈奇开始还以为他不过是搞官兵同乐的小噱头罢了，但几场下来就发现周东进纯粹是因为自己球打得好找地方过瘾呢、啊。只要一上了球场，周东进就格外亢奋，和比他小20岁的年轻战士一样的跑，一样的拼，一样的为一个球争得脸红脖子粗。奇怪的是没有人让他让。充当裁判的老参谋回答陈奇的疑问时，把脸上的表情弄得很夸张，谁敢让，那不是上杆子找病吗？老参谋告诉陈奇说，有一次一个挺乖巧的代理指导员当裁判时故意偏向周团长，周团长当时就急眼了，把球狠狠一摔，掉头就走，不玩了。你猜后来怎么了？老参谋幸灾乐祸地说，那个指导员啊，活活多代理了半年才提起来。告诉你吧，你为一个球跟团长打得鼻青脸肿都没事，可千万别让着他，那么干委屈了自己不说，肯定还讨不到好。最令陈奇瞠目的还是周东进那套健身方法。周东进每晚临睡前必练一阵俯卧撑、仰卧起坐什么的，然后就只穿一条短裤站在雪地里用干雪擦身。第一次看周东进做这一套时，陈奇心里直打冷战，看到周东进啊哈地喊叫着，一把把地抓起雪往身上搓，把全身上下搓得通红，陈奇就一口一口地倒吸冷气，一身一身地起鸡皮疙瘩。周东进很得意地告诉陈奇，这是他创造的雪域健身法，说他之所以能保持现在的体魄，完全是在边防坚持雪域十几年的结果，并宣称只要陈奇有意，他可以毫无保留地把这套雪域健身法的秘诀传授给陈奇。陈奇发现周东进那身强健匀称的肌肉和平坦紧凑的腹部，不仅中年人中少有，就是在年轻人中也不多见。陈奇自己是个豆芽菜，常常因此而羞于在人前袒胸露腹，所以打心眼里羡慕周东进那身强健的疙瘩肉。只不过他实在反感周东进那种毫不掩饰的显摆，就故意做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说谁知道你这血瘀健身法是不是科学呢？周东进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你可以尝一尝吧。陈奇立刻缩着脖子倒退了3步，团长你可饶了我吧，我还想留下这副小身板啊，为我军建设做点贡献呢。周东进笑呵呵的使劲的在自己身体前后拍打着说，那呀就更应该练练你这副小身板了。军人吧，首先都有个好体魄，像我这样肩宽胸阔，不胖不瘦，绝对符合军官服役条例的要求。陈奇扑哧一乐，团长啊，我怎么没听说军官服役条例对体重和体型还有要求？没听说吧？周东进一本正经地背诵道，经第五次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第20条第6款规定，现役军官应严格执行按不同年龄段制定的体重标准，每半年检查一次，发现超重可先提出警告一次，限半年时间降低体重，半年后
如体重

0: 仍不能降至正常者，应该即刻退出现役。陈奇从未听说过这条规定，不由愣住了。仔细想想，不对呀，军官条例是1988年才制定的，到现在为止最多修改过两次，他刚才怎么说是经第五次修改呢？陈奇恍然大悟，团长啊，你可真能蒙，这第五次是由你来修改的吧？
1: 没错，
0: 周东进说，如果真有我周东进说了算的那一天啊，我一定要加上这一条。团长啊，你这一条根本就行不通，你也不想想，真要是加上这一条，那些大腹翩翩的首长们可怎么办？
1: 怎么办？出操去呀，跑步去呀，做军体操去呀，办法还不有的是，就看你肯不肯吃这份苦，想不想做个真正的军人了。
0: 团长，你这可有点太偏激了吧，军人又不是用模子扣出来的，再说胖点儿也不影响打仗吧，
1: 军人就是从军队这个模子里扣出来的，就得有个军人样子。
0: 周东进慷慨激昂地说，
1: 我就不信一个一身赘肉走路都呼哧带喘的军事指挥官会让他的士兵产生信任感，一个挺着大肚子连武装带都系不上扣的将军会带给他的士兵职业军人的自豪感。
0: 说完，周东进兜头倒了一盆血，
1: 啊哈，
0: 大叫一声，抖掉身上的血，精神抖擞地跑了回去。陈奇有点喜欢周东进那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军人感觉，但不喜欢周东进的自以为是和太喜欢表现自己的那股虚荣劲。周东进的自以为是和虚荣都是明晃晃不加掩饰的，包括僵直的身板、笔挺的军装、束紧的武装带、锃亮的皮鞋和雪白的手套，更包括随口即来的夸夸其谈和不失时机的自我表扬。在球场上，周东进这股劲儿啊表现得最为突出，每当扔进一个好球或做出一个漂亮动作时，他都会得意洋洋地赶紧扭头看看观众的反应，甚至干脆带头为自己叫好，那股子按耐不住的劲头啊，使他看上去活像个争强好胜的毛头小子，给人一种很不深沉、不够成熟，甚至有些幼稚的感觉。陈奇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把这些图纸接下了，说是被周东进打动了有点过，陈奇自认为自己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什么东西打动的，当时倒是有那么一点感动的意思，再加上点好奇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虽然周东进并没有命令他，虽然即便是命令他也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但他还是接受了。接受下来后，陈奇想，反正自己已经被弄到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来了，看周东进的架势是绝不会轻易放自己走的，莫不如先干点事儿再说，没准干好了，周东进哪根筋一顺溜，真就开恩把自己放走了呢。这么一想，陈奇真就研究起那些图纸来了。奇怪的是，当陈奇一张张仔细研究这些图纸的时候，竟产生一种逐渐走近周东进的感觉。从那些单调的线条和枯燥的数字间，陈奇似乎渐渐触摸到了周东进思索的脉络。这里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对部队现状的担忧和焦虑。

0: 当这些担忧和焦虑被一笔笔精心描绘成线条和数字时，就使人从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顽强追逐目标的坚韧执着的精神。不由自主的，陈琦竟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了。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

0: 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4: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我市召开2026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军士公开选岗大会。黄土房乡举办讲故事比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突出特点和优势。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如果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严明的政治纪律。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注重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高度自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政治上考量全局工作，以强大的政治定力引领中国发展，以强大的政治勇气攻坚克难，以崇高的政治品格凝聚力量，为持之以恒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18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推动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党的19大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20大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本台消息，8月25号，我市召开2026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军士公开选岗大会。选岗现场，各计划安置单位介绍单位情况，21名退役军士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按照量化评分排名依次在岗位公示栏前自主选择心仪岗位，现场签字确认并公布选岗结果。本次选岗会共提供了27个优质岗位，涵盖了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多个领域。参加选岗的退役军士表示，将继续保持军人本色，发扬不怕吃苦、敢于拼搏的优良作风，尽快融入地方工作，为家乡建设发展贡献力量。退役军士张文博：
5: 刚才的选岗过程中，全程

0: 阳光透明，公平公正，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与关怀。这不仅是我们对过往军旅生涯的肯定，更是吹响了新征程的冲锋号。选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让我们带着组织的期盼与嘱托，在地方建设的广阔天地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本台消息，近日王土房乡举办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实干初心为主题的讲故事比赛。比赛现场，八名青年党员干部依次登台，围绕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红色经典的感人历程、新时代榜样的实干事迹，结合自身基层工作经历与感悟，用质朴真挚的语言、饱满充沛的情感，生动讲述了一个个催人奋进、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时而深情娓娓，追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赤诚初心，时而激昂慷慨，抒发扎根基层、履职担当、服务群众的坚定信念。真挚的情感、鲜活的故事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参赛选手赵婷婷：
2: 这次讲故事比赛，我的内心深受触动，重温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让我深切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思想上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洗礼。接下来我会把汲取到的红色力量转化为行动，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立足自身岗位，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从小事做起，担当作为，努力为王土房乡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此次比赛不仅是一场红色文化的宣讲，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行，进一步加深了全乡干部对红色精神的理解与感悟，有效激发了干部队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王土房乡组宣部长陈梦圆：
3: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将干事热情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这些优秀宣讲员下村入户，在田间地头给老百姓讲，让红色声音响彻基层一线。
1: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普通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4: 边框窝篓全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个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1: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4: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能够治愈的这个过程。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我只要一坐着这个，真的用不了几分钟，我的心情就能安静下来。它能够缓解人的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把这件事呢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啊或者周边的人们如果想学呢，我也可以教给他们。
1: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 在漫

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于芳。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快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莫富国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

0: 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

0: 到了 1.6 个百分点。
1: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0: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4: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3: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4: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5: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7: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9: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0: 受台风

0: 中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10，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3: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矶水库开闸淤泄，腾出库容。百丈矶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5: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6: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

0: 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4: It's not a surprise.
5: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4: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3: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6: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4: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0: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2: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红楼梦》第39讲。当下已是腊月，离年已然很近了。王夫人跟凤姐忙着置办年事，贾珍那边呢就打开了宗祠，让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又打扫上房，以备悬供仪真影像。这个时候荣国府、宁国府两个府上上下下都是非常的忙碌。贾珍从外边进来就问尤氏：咱们的春季恩赏领了没有啊？尤氏说：今儿个我打发荣儿去了。贾珍说：咱们家虽然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也是皇上天恩，早关了来给那边老太太见过，置了祖宗的供，上领皇上的恩，下则托祖宗的福，咱们哪怕用10000银子供祖宗，倒不如这个恩赏又体面又沾恩赐福的。尤氏说：是啊，正是这个理儿。两个人正说着，就有人来回话说哥儿回来了。贾珍跟尤氏一看，只见贾蓉捧着一个小小的黄布口袋进来。贾珍就问：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贾蓉说：今儿不在礼部官领，分在光禄寺库上，又到了光禄寺才领了下来。光禄寺的官儿都说让我问父亲好，多日不见， 着实的想您呢。贾珍笑着说，他们哪想我呀，这不是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细酒了。一边说一边瞧那黄布口袋，上边印着皇恩永赐四个大字，那边呢又有礼部慈济司的印记，还写着一行小字，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元，恩赐永远

计赏，共二份，净得银子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卫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契，值年四成某人。贾珍命贾蓉

的时候就不至于重犯了。旧年不留心，重了好几家。不说咱们不留神，倒好像两个宅子商应好了送虚情怕费事儿一样。贾蓉急忙答应了，过去拿了请人吃年酒的日期单子。贾珍看了，命人交给来生，请人的时候千万别重了上头的日子。贾珍贾蓉又到厅上看着小厮们抬围屏擦抹几案金银供器。一个小厮手里拿着饼贴和一篇账目进来回话说，黑山庄的乌庄头来了。贾珍说，这个老砍头今天才来。说着贾蓉接过饼贴和账目忙展开捧着。贾珍倒背着两只手看贾蓉手中的红饼贴，上写着，门下庄头乌亲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贾珍笑着说，庄稼人也真有点意思。贾蓉也笑了说，别看文法，只取个吉利罢了。一边说着忙展开单子一看，只见上边写着，大鹿30只，獐子50只，狍子50只，鲜猪20个，汤猪20个，龙猪20个，野猪20个，家猎猪20个，野羊20个，青羊20个，家汤羊20个，家风羊20个，鲟黄鱼200个，各色杂鱼200斤，活鸡鸭鹅各200只，凤鸡鸭鹅200只，野鸡兔子各200对，熊掌20对，鹿筋20斤，海参50斤，鹿舌50条，牛舌50条，怪干20斤，真松桃杏瓤各2口袋，大对虾50对，干虾200斤，银霜炭上等选用1000斤，中等2000斤，柴炭3万斤，玉田腌制米2担，碧如50壶，白如50壶，粉晶50壶，杂色两股各50壶，下用长米1000担，各色干柴1车，外卖两股牲口各项支银共折银2500两。外门下孝敬哥儿姐儿玩意儿，活鹿2对，活白兔4对，黑兔4对，活锦鸡2对，西洋鸭2对。贾珍看完之后便命小厮带他进来。一会儿乌金孝进来，只在院内磕头请安。贾珍命人拉他起来，笑着说，你还硬了啊。乌金孝笑着回话，托爷的福啊，还能走得动。贾珍说，你儿子也大了，该叫他走走也就罢了。乌进孝笑着说，不瞒爷说，小的们走惯了，不来也闷得慌，他们可不是都想来，都想愿意开开眼，见尽天子脚下的世面，可是他们到底还是年轻啊，小的怕他们路上有闪失，再过几年也就放心了。贾珍问，你走了几日啊？乌金孝说，回爷的话，今年雪大，外头都是4-5尺深的雪，前儿个忽然一暖一化，路上就难走得很，耽搁了好几日，虽然走了1个月零2日，因为日子有限了，怕爷心焦，这不是赶着就来了吗？贾珍说，我说呢，怎么今儿才来？我刚才看着单子上，今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乌金孝忙近前2步回说，回爷说，今年年成啊实在是不好，从3月就下雨，接连一直到了8月，竟没有连着有5天的好日子。9月里一场碗大的雹子，方今1300里地连人带房还有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这样，小的是不敢说谎的。贾珍皱了皱眉说，我算定了，
你至少也得有五。

5000两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8、9个庄子，今年倒有2处报了旱涝，你们要打擂台，真真的是叫我们别过年了。乌金笑说：“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儿只100多里，谁知比这差多了。他现管着内府里的8处庄地呢，比爷这边多着好几倍，今年也只是这些东西，不过是2、3千两银子。哎，也是有饥荒打呀。”贾珍说：“正是呢，我这边都可，没有什么外乡大事，不过是一年的费用费点，比不了内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儿，却又不添这些产业。这两年呢，倒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乌金笑笑着说：“内府里如今虽然添了事儿，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还有不赏的。”贾珍听了，笑着对贾蓉说：“你们听他这话，可笑不可笑？”贾蓉忙笑着说：“你们山坳海堰上的人，哪知道这道理？娘娘岂有不赏之理？不过是按时到节的，赏的是一些彩缎古董玩意儿，就是赏银子，不过是100两金子，才值1000两银子。这二年，哪年不多赔出好几千银子去？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一共花多少，你就知道了。再两年，再省一回亲，哼，只怕得花穷了。”贾珍笑着说：“所以他们庄稼老实人，外头不知道里边的事儿。这叫啊，黄柏木做青锤子，外头体面，里头苦啊。”贾蓉又笑着对贾珍说：“果真那府里穷了。前我听见凤姑娘和鸳鸯悄悄的商量，说要偷出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贾珍笑着说：“那是你凤姑娘捣的鬼。她呀，必定是见去路太多了，实在赔得狠了，不知道又要省哪一项的钱，先用这个办法让人知道说穷到如此了。哼，我心里有盘算，还不至于到这一步田地。”说着命人带了乌金笑进去，好生招待他。到了腊月29，两府中都换了门身连队挂牌，新游了桃府，焕然一新。第二天，有贾母、有告封者，全都按着品级穿好了朝服，坐着8人大轿，带领着众人进宫朝贺，行礼领宴。回来之后，便到宁国府暖阁下轿。诸子弟没有随着入朝的，都在宁国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贾府宗祠。薛宝琴是第一次进去，他细细的留神打量着宗祠，原来是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山栏内5间大门，上边悬着一块匾，写着贾氏宗祠4个字，旁边写的是衍圣公孔济宗书，两旁一副长脸也是衍圣公所书。进了院子，白石子的甬路两边是苍松翠柏，月台上设着青绿古铜的鼎仪，在报社前上边悬着一挂9龙金匾，写的是星辉辅弼，乃是先皇的御笔。两边对联也是御笔。5间正殿前悬挂着一块闹龙天青匾，上边4个字是慎终追远，旁边对联俱是御笔，里边香烛辉煌，锦帐绣幕，虽然列着神主，却看不太清楚。正殿居中是荣宁二宫的遗像，贾府人分为左招右幕排班立定，贾敬是主祭，男东女西，然后贾母捻香下拜，众人才一齐跪下，就把这5间大厅、3间报厦、内外廊檐接上。

街上两个单池之内花团锦簇的全都跪满了。可是鸦雀无闻，就听见金铃玉佩微微摇曳之声，还有这些靴履贵服的洒踏之响。一会儿功夫，礼行完了，贾敬、贾赦等急忙退出，到荣府来给贾母行礼。这条街上，东边设立着宁国府的仪仗执事乐器，西边呢设立着荣国府的荣国公的仪仗执事乐器，来往的行人全都平退，不能从此经过。贾母回到荣府，众人随着一同到贾母的正室中，也是锦衣绣屏，焕然一新。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两三个老妯娌已然进来了，大家挽着手笑了一会儿，让了一会儿，吃完茶就辞去了。贾母只送到内衣门，便回来归了正座。贾敬、贾赦等带领住子弟进来，男一起儿、女一起儿、一起儿一起儿的，全都行过了礼。左右两排设下交椅，然后又按着长幼挨次归座受礼。梁府的男妇、小厮、丫鬟们也都按着差役上来行了礼，然后又散了压岁钱、荷包、金银刻子，就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座，献朱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毕，贾母起身进内里更衣，众人这才各自散去。到了次日五谷，贾母又按品大庄，摆着全副的执事进宫朝贺，兼贺元春千秋。领完宴回来，又到了宁府祭过列祖才回来。所有贺节来的亲友是一概不会，只有薛姨妈、李婶二人说话取便，或者同宝玉、宝琴、薛宝钗、林黛玉这些姐妹赶着围棋、抹牌，做一些游戏。王夫人跟凤姐是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亲友络绎不绝，一直忙了七八天才算完。接着元宵节又快到了，宁府、荣府仍然是张灯结彩。到了十五日的前夕，贾母就让人在大花厅上摆上了几席酒，订了一班小戏，挂满了各色的家灯，带领荣府、宁府二府的子侄孙男孙媳一块吃家宴。这边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上边两席是李婶、薛姨妈二位，贾母呢在东边设了一个短榻，靠着被银枕、皮褥全都是全的，贾母就歪在榻上跟众人说笑了一会儿，然后又取上眼镜戴上，往戏台上看，在听戏。这时候林之孝的媳妇儿带了六个媳妇儿，抬了三张炕桌，两张呢就摆到薛姨妈、李婶的席下，另一张送到贾母的榻下。每张炕桌上堆出新出的不少的铜钱。贾母跟众人听戏，因为戏中的磕婚引得贾母都笑了。薛姨妈就说，好个鬼头孩子，可怜劲儿了。凤姐用手指着戏台上说，这个孩子呀才九岁。贾母笑着说，难为他嘴这么巧。赏。贾母这赏子一出口，立刻有三个媳妇儿就从桌上的散钱堆里头每人搓了一笸了，走出来对着戏台上说，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说着往台上边一撒，就听满台的钱响。贾珍跟贾琏已然命小厮们抬了一大箩筐的钱来，暗暗的早已然预备好了。听见贾母说赏，他们也忙命小厮们快撒钱，满台钱响，贾母是大悦。上汤后，接着又献上了元宵，贾母便命把戏暂时歇歇。贾母还说，这小孩子们可怜劲儿的，也给他们些滚

汤滚菜吃，吃了再唱。又命人把各色果子元宵拿去给他们吃。歇了戏，就有婆子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仙进来，放了两张五凳在那边，就让他们坐下了。贾母就问李婶跟薛姨妈，你们爱听什么书啊？两个人都回话说不拘什么都好。贾母就问女仙有什么新书，那个两个女仙就回话说，老太太倒是有一段新书，是五代残唐的故事，叫做凤求鸾。贾母一听就说，名字倒好，先大概说说缘故，若好呢再说。女仙就说，书上说呀，在残唐的时候，有一位乡绅名唤王尊，他曾经呢做过两朝的宰辅，如今告老还家了，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叫王熙凤。众人听了全都笑起来了，贾母笑着说，哎呦，这重了我们凤丫头了。媳妇儿忙上去推他，这是二奶奶的名字，你少混说。贾母笑着说，你说吧，往下说。女仙儿忙笑着站起来说，哎呦，我们该死了，不知道是奶奶的讳。凤姐是笑着说，怕什么，你们只管说吧，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女仙儿又说，这年呢，王老爷打发公子上京赶考，没想到那天遇见了大雨，进到一个庄上避雨，这个庄子上也有个乡绅，这个乡绅姓李，跟这王老爷呢又是世交，便把这位公子留在家里，让他住在书房里。这个李乡绅膝下无儿，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千金小姐呀的芳名叫做雏鸾。哎呦，小姐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刚说到这儿，贾母啊就把话接过来了，难怪叫做凤求鸾了，不用说了，我都猜着了，自然是啊，这个王熙凤公子要求这个雏鸾小姐为妻。女仙笑着说，老祖宗，原来您听过这回书。众人都说，老太太什么书没听过，哼，就是没听过，老太太也能猜着了。贾母笑着说，这些书啊都是一个俗套子，左不过是那些家人啊才子啊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得那么坏，还说是家人，变得连影都没有了。开口啊还说呀，说什么都是书香门第，那个父亲呢不是尚书啊就是宰相，反正是做大官的，生一个小姐必然是爱如珍宝，掌上明珠，这个小姐呢也是通文之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长得也俊呢，竟是个绝代佳人。只是这个小姐，这个绝代佳人啊，一看见一个清俊的男人，哼，不管是亲不管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了，把他的父亲母亲也忘了，把礼节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的，哪一点还是家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儿来，也算不得家人了。再比如吧，这个男人要是满腹的文章去做贼，难道也说他是才子，这王法就不管了，就把他的贼案也不问了不成？可知那些编书的是自己死了自己的罪。再说了，即使是仕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书达理的，连夫人也都知书识礼，便是告老还乡了，就是这样的大户人家人口也不少啊，奶母啊丫鬟呢、啊、服侍小姐的也少不了，怎么你们说的这些书生凡是这样的事就只有

0: 小姐跟前只有一个丫鬟。你们也想一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是不是前言不搭后语？
1: 下回再说。
2: 《红楼梦》第四十讲。众人听了贾母的话都笑了，全都说老太太这一说呀是谎，就都批出来了。凤姐儿走过来斟了一杯酒递给了贾母，说道，罢了，酒都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再掰荒。这一回呀，老祖宗说的就叫做掰荒记。这个掰荒记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时，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是真的荒咱们且不表，再整那关灯看戏的人，老祖宗您先让这二位亲戚吃一杯酒看两出戏，之后再从昨朝的话言掰起如何呀？他一边斟酒一边笑着说，还没说完呢，众人全都笑倒了。两个女仙儿听了也笑得止不住了。薛姨妈笑着说，你少兴头些，外头有人今儿个可不比往常啊。凤姐笑着说，外头只有一位甄大爷，我们从小论哥哥妹妹一处淘气都这么大了，这几年因为做了亲，我如今可立了多少规矩了，就是以叔伯而论，那二十四孝上还有班衣戏彩呢，他们不能来戏彩引得老祖宗笑一笑，我这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了一笑，多吃了一点东西，大家喜欢就该谢我才是。姨妈，您还说我别在兴头上。贾母笑着说，是啊，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快快的笑一场，倒是亏了他一路笑得我心里还痛快了些，我再吃一盅酒。女仙儿这时候就赶紧回话，老祖宗，您要是不听这书，或者是弹一套曲子听听如何？贾母便说，你们两个呀就对一套将军令吧。两个人听说就忙和弦暗调拨弄起来了。凤姐一看贾母十分高兴，又笑着说，老祖宗，趁着女仙们在这儿，不如叫他们击鼓咱们春梅，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呀？贾母一听笑着说，嗯，是这个好令，正对这个景儿。就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铜钉花腔令鼓来，让女仙们击着，在席上取了一只红梅。贾母笑着跟大家说，这只红梅若是在谁的手里停住了，吃一杯酒也一定要说点什么才好呢。凤姐笑着说，依我说呀，谁像老祖宗要什么肚子里头有什么就能说出什么，我们可不会的，我们不会又没个意思，依我说呀也要雅俗共赏。不如这么办，谁要是输了呢，谁就说个笑话怎么样啊？众人听了都知道王熙凤素日最会说笑话，最使他肚子里有无限的新鲜趣谈。今儿个见王熙凤这么说，不但在席的主人都喜欢，就连地下服侍的老小人们也都无比欢喜。那些小丫头们就忙着出去找姐姐换妹妹的，告诉他们，快来听吧，二奶奶又要说笑话了。这些小丫头们便挤了一屋子。戏完乐罢，贾母便命响鼓。

这就叫击鼓传梅。那女仙们是会打鼓的，这鼓打得或紧或慢，或如残漏之滴，或如蹦豆之机，或如惊马之乱驰，或如极电之光而忽暗。其鼓声慢，传梅也慢；其鼓声急，传梅也急。恰恰到了贾母手中，鼓声忽然止住了，大家哈哈一笑。贾蓉赶紧斟上一杯，众人都笑着说：“自然老太太先洗了，我们才拖来些洗。”贾母笑着说：“这酒也罢了，只是这笑话倒有些难说。”众人都说：“老太太比凤姐的还好得多呢，赏一个让我们也笑一笑。”贾母说：“并没有什么新鲜的笑话，少不得我厚着这老脸说一个罢了。”贾母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家，养了十个儿子，娶了十房媳妇儿，唯有这第十个媳妇儿又聪明又伶俐，心又巧，嘴又乖，这公公婆婆是最疼她了。不但疼这小媳妇儿啊，成日家说那九个媳妇儿不孝顺，这九个媳妇儿委屈啊，这九个媳妇儿就商议。他们都这么说，说咱们九个心里头孝顺，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嘴巧，所以公公婆婆老了只说他好，这委屈咱们向谁诉去呢？”大媳妇儿有主意，大媳妇儿就说：“咱们呢，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跟阎王爷说去，问问阎王爷，说你叫我们托生人，为什么单单给那个小蹄子一张乖嘴呀？而我们嘴都是笨的。”众人听了都喜欢，都说呀：“这个大媳妇儿这个主意不错。”第二天，九个媳妇儿就到阎王庙来烧了香。九个人呢，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个魂灵就专等阎王驾到，可是左等阎王不来，右等也不来。九个媳妇儿的魂灵正着急，就见孙行者驾着跟头云来了。孙行者看见九个魂儿，拿这金箍了棒就要打，吓得九个魂儿赶紧跪下央求孙行者。孙行者一问缘故呢，这九个人就细细的把缘由告诉了孙行者。行者一听，把脚一跺，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呀，幸亏遇见了我，就是等着阎王爷来了，问阎王爷，他也是不知道的。”九个媳妇儿听了，就求孙行者说：“大圣啊，你发个慈悲我们就好了。”你们猜怎么着？孙行者笑着跟这九个魂灵就说了：“这却不难。那天呢，你们妯娌十个托生的时候，可巧啊，我们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因为我撒了一泡尿，你们家那个小婶子吃了，所以他的嘴又乖又伶俐，我呀有的是尿，再撒一泡你们吃了，这嘴也就好使了。”说完大家全都笑起来了。凤姐笑着说：“好在我们都拙嘴笨塞的，不然的话我们都吃了猴尿了。”尤氏跟娄氏都笑着跟李纨说：“哼，咱们这儿啊，谁是吃过猴尿的，也别装着跟没事人似的。”西姨妈笑着说：“笑话不在好歹，瞧对景就能发笑。”说着又击起鼓来，小丫头们只要听凤姐的笑话，便悄悄地跟女仙说明白了，以咳嗽为忌。如果传到凤姐那儿，小丫头们一咳嗽，就让女仙停鼓。一会儿传了两遍，这只梅花刚传到凤姐的手里，小丫头们就故意的咳。

嗦一声，女仙儿就止住了。众人一起笑，这回可把他拿住了。快吃酒，说一个好的，可别逗得我们笑得肠子都破了。凤姐儿想了想说，一家子呀也是正在过正月半，有几个人抬着跟房子那么大的炮筒上城外头放去，引着上万的人跟着去瞧。有一个性急的人等不得了，便偷着拿香给点着了。就听扑哧一声，众人轰然一笑都散了。你们猜怎么着？这个抬炮筒的呀埋怨那个卖炮筒的焊得不结实，没等放就散了。史湘云听到这儿就问，难道他本人没听见吗？凤姐说，这人呢他是个聋子。众人听说一回想，不觉一齐失声都大笑起来。凤姐笑着接着说，外头啊已经四更了，依我说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笼子放炮虫散了吧。尤氏等用手帕子捂着嘴笑的是前仰后合，指着王熙凤说，这个东西真会耍贫嘴。贾母也笑着说，真真的这凤丫头越发的贫嘴了。一边说一边吩咐她呀，提起炮虫来咱们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吧。贾蓉听了赶紧出去，带着小厮们就在院子里边安下了评价，将烟火射掉齐备。这烟火全是各从进贡来的，虽然不是很大，却非常精巧，各色的故事俱全，加着各色的花炮。说话的功夫外边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了许多的满天星、九龙入云、一声雷、飞天石响之类的零碎小炮竹才算罢了。刚刚把年事办完了，凤姐儿忙得就累倒了，不能料理府中的大事了。每天两三个太医用药，家中的一些繁琐之事呢就暂时命李纨协力。怕李纨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让三小姐探春跟李纨商量着办。只说是过一个多月凤姐的病好了，仍然交回凤姐。谁知道凤姐这个人她的禀赋气血就不足，小的时候又不知道好好的保养身体，平生呢又争强斗志，心力更亏了。王夫人只好命他好生的服药调养，不让他操心。探春跟李纨只好接着管理府中的大小事宜，园中人家多，又恐怕失于照管，所以呢又特地把宝钗请了来，托他在各处小心，有些什么事情呢再找他们姐妹商量。这样三个人每天早上起来就到园子口南门边的三间小花厅去会齐了办事，到中午才散。那么执事的媳妇儿前来回话，人很多，每天是络绎不绝。众人先听说李纨一个人替凤姐办事都非常高兴，因为李纨平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又厚道又多恩无乏的人，自然比凤姐儿呢好搪塞了。后来又添了一个探春，大家也想不过是个未出阁的年轻小姐，而且平时她也是最平和恬淡的人，因此呢都不往心里去，就比凤姐儿管事的时候全都懈怠了很多。没想到过了三四天，几件事过手，大家可不这么看了，渐渐的觉得探春精细可不让凤姐儿，只不过是言语沉静

性情和顺而已。李纨和探春整日都在厅上起坐，宝钗呢就到上房去监察。到王夫人回过话之后，三个人才散。而且每天在夜间临睡觉之前，三个人坐了小轿，带领园中的上夜人到各处巡查一次。三个人这么一办呢，比凤姐当差的时候倒更谨慎了一些，因此府中的里里外外的下人都暗自埋怨，全都说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上三个镇山太岁，索性啊连夜里偷着吃酒玩牌的功夫都没有了。这天王夫人要到锦香侯府去复习，李纨跟探春伺候王夫人出了门之后，就回到小厅上坐了。刚吃茶的时候，只见吴新登的媳妇儿进来回话，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日死了，昨日回过太太，太太说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来。说完了呢，他不说话了，就垂手在旁边等。这时候来回话的不少，都想打听李纨跟探春办事如何。如果他们要办得妥当呢，大家呢就存个惧怕之心；如果他们办的事儿有一点不妥当呢，不但不怕他们，不服他们，走出二门之后还得编出许多笑话来取笑他们姐妹。所以吴新登的媳妇儿心中早就有了主意，要是平时在凤姐面前她回了话呢，就殷勤地说出许多的主意，还查出许多旧的例子来，让凤姐呢从其中选个办法办。今天可就不成了，她藐视李纨老实，又认为探春是个年轻的姑娘，况且探春是赵姨娘所生，赵姨娘又是她的生母，所以她只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儿死了，太太呢说知道了，让我回姑娘回奶奶来，她就不说话，想试试李纨跟探春两个人有什么主见。探春便问李纨，李纨想了想就说，前天袭人的妈死了，听说赏银40两，这个呢也赏他40两罢了。吴新正的媳妇儿听了忙答应一声是，接了对牌往外就走。探春说话了，你且回来。吴新登家的只好回来，探春就说，你先别支银子，我问你，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这两个分别，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赏多少，外头的死了人是赏多少，你说给我们，让我们两个人听一听。探春这一问，吴新登的媳妇儿说我忘了，还陪笑着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大事，赏多赏少谁还去争不成吗？探春却笑着说，这话可就胡闹了，依我说赏100倒好，若不暗列，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吴新登的家的又笑着说，既这么说，我去查查旧账去，此时却记不得了。探春笑着说，你办事儿办老了，你还记不得到来难为我们，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是现查去吗？要是有这个道理，凤姐姐还不算厉害，也就是算宽厚了。你呀还不快去找来让我瞧瞧，要是再迟了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反倒说我们没有

0: 意了。探春这几句话说的无心当家的满面通红，忙转身出去了。这些媳妇们都听见了，都伸舌头。这里又有别人回别的事儿，一会儿的功夫，吴新登的媳妇儿取了旧账来，探春一看，两个家里的赏的全都是20两，两个外头的赏的全都是40两，探春便递给李纨看了。接着又说，给他20两银子，把这账留下，咱们细看看。吴新登家的走后不久，一会儿的功夫，赵姨娘进来了。李纨跟探春忙着让座，赵姨娘开口便说，这屋里的人踩我还罢了，姑娘你也该替我出气才是。一边说一边鼻涕眼泪的就流出来了。探春忙说，姨娘，你这话是在说谁？我竟不知道谁在踩姨娘，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赵姨娘说，姑娘你现在就踩我，我告诉谁？探春听说忙站起来说道，我并不敢呐。李纨也站起来劝，就在这时候就听有人说，二奶奶打发平姑娘来了。赵姨娘听说平儿来了，就只住口不说了。平儿进来，赵姨娘忙陪着笑让座。李纨见平儿进来，问她来做什么，平儿笑着说，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就例，若照常理呢只得20两，如今请姑娘裁夺着，再添些也使得。这时候探春早已然擦去了泪痕，听平儿一说就忙回答，好好的又添什么？谁又是那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立过功的人不成？你这主子真的倒巧，叫我开裂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得去做人情。你告诉他，我不敢混出主意添解，但是跟等他好了，让他出来添去。到底探春如何对付此事，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4: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农历7月13。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我市召开2026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军士公开选岗大会。黄土房乡举办讲故事比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突出特点和优势。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如果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严明的政治纪律。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注重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高度自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政治上考量全局工作，以强大的政治定力引领中国发展，以强大的政治勇气攻坚克难，以崇高的政治品格凝聚力量，为持之以恒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18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推动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党的19大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20大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本台消息，8月25号，我市召开2026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军士公开选岗大会。选岗现场，各计划安置单位介绍单位情况，21名退役军士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按照量化评分排名依次在岗位公示栏前自主选择心仪岗位，现场签字确认并公布选岗结果。本次选岗会共提供了27个优质岗位，涵盖了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多个领域。参加选岗的退役军士表示，将继续保持军人本色，发扬不怕吃苦、敢于拼搏的优良作风，尽快融入地方工作，为家乡建设发展贡献力量。退役军士张文博：
1: 刚才的选岗过程中，全程阳光透明、公平公正，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与关怀。这不仅是我们对过往军旅生涯的肯定，更是吹响了新征程的冲锋号。选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让我们带着组织的期盼与嘱托，在地方建设的广阔天地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房乡举办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实干初心为主题的讲故事比赛。比赛现场，8名青年党员干部依次登台，围绕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红色经典的感人历程、新时代榜样的实干事迹，结合自身基层工作经历与感悟，用质朴真挚的语言、饱满充沛的情感，生动讲述了一个个催人奋进、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时而深情娓娓追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赤诚初心，时而激昂慷慨，抒发扎根基层、履职担当、服务群众的坚定信念。真挚的情感、鲜活的故事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参赛选手赵婷婷：
2: 这次讲故事比赛，我的内心深受触动，重温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让我深切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思想上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洗礼。接下来我会把汲取到的红色力量转化为行动，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立足自身岗位，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从小事做起，担当作为。

0: 需要激发了干部队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黄土防乡组宣部长陈梦圆：
1: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将干事热情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这些优秀宣讲员下村入户，在田间地头给老百姓讲，让红色声音响彻基层一线。
0: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普通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2: 边框窝篓全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0: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2: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能够治愈的这个过程。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我只要一坐着这个，真的用不了几分钟，我的心情就能安静下来。它能够缓解人的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把这件事儿呢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啊或者周边的人们如果想学呢，我也可以教给他们。
0: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在慢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7到25度，黄土梁子多云，17到25度，毛棱沟多云，17到25度，平北多云，17到25度，柳溪多云，17到25度，黄土房多云，17到25度，戚家寨多云，17到25度，辽河源多云，13到21度，榆树林子多云，19到27度，大庆水库多云，19到26度。

卧龙镇多云，18到26度；台头山多云，18到26度；杨树岭多云，18到26度；清河镇多云，18到26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9到27度；小四沟多云，19到27度；道虎沟多云，19到27度；七沟多云，19到27度；党坝多云，19到27度；博罗树多云，19到27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4: 帮我拍背。
7: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0: 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8: 真棒。
9: 妈，我考上大学了。
8: 太好了。
10: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8: 好好好。
10: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耕文化底蕴，一批创业新生力量扎根河北，用原创性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钢铁换新技，今天来看河北造热轧钢板桩如何练就水下地下两栖本领，为重大基建工程提供坚实支撑。
0: 融入新社区，开启新生活，系列报道自豪，我是熊安仁。今天一起认识回迁居民范李刚。
1: 今年一到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四成。
0: 北京地铁22号线今天空载试运行，廊坊燕郊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只需9分钟。
1: 道交法修订草案明确盲驾暴走团等治理措施。
0: 国家卫健委等5部门发文支持3级医院进一步对口帮扶县级医院。
1: 美国对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发布悬赏。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河北文旅持续出圈。

0: 形成强大人才磁吸效应。文创设计师、汉服装造师、创意茶饮主理人，一批深耕本土文化的创业新生力量扎根河北，实现梦想，用原创性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激活消费新场景，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五韵流淌的正定古城今年以来多次跻身全国热门文旅目的地榜单，京津客源占外地游客比重超40%，常态化的超高稳定的客流为创业者落户扎根提供了绝佳沃土。本土原创品牌容七茶馆就依托浓郁文化的赋能，实现了场景出圈，营业额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稳步攀升。容七品牌创始人崔增华：
2: 我们的品牌啊，实际上就是取自咱们正定龙兴寺里边啊，有一方容七食客。从品牌创意、产品研发到空间打造，我们啊始终啊立足正定本土文化，就是啊想把古城的古韵气质融入大众啊日常消费场景，
1: 以场景激活消费。容七巧妙地将龙兴寺食客文化、古城千年古韵和传统茉莉花茶工艺深度融合，打磨出具有正定辨识度的茶饮产品，同时沉浸式古韵空间让游客在品茶休憩间感受古城慢文化。外地游客
3: 坐在这里喝杯茶，歇歇脚啊，特别好，感觉一下就融入了古城的文化氛围。
1: 容七品牌创始人崔增华：
2: 特别感谢正定这座古城，给了我们啊创业的灵感和底气，也给了我们业态落地、品牌成长的优质平台。
1: 不仅是特色茶饮，在正定记者还看到古城文创手工、非遗体验工坊、沉浸式实景研学、特色主题民宿等各类业态遍地开花。不同于传统商业创业者，这些新生力量更擅长挖掘当地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精准贴合年轻游客的消费需求，打造差异化、原创性、沉浸式的特色体验产品。在邯郸，依托赵文化走红的战国袍装造持续火爆出圈，成为邯郸文旅的新晋特色名片。游客：
4: 从张家口过来的，我挺喜欢胡七里的战国袍，挺出片的，自己想拍一套。
1: 邯郸市战国袍装造店经营者田子志：
5: 最近我们那个店里边战国袍这个预约量是非常大的，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基本上这个档期都是满的。
1: 小田告诉记者，战国袍依托邯郸深厚的战国历史文化底蕴设计打造，独树一帜，辨识度极高。服饰配套的玉簪、步摇、玉佩等配饰一应俱全，完整复刻战国古人礼仪风貌。邯郸市博物馆文保部主任徐国栋：
6: 那这个衣领啊，衣领是右衽，右衽呢就是咱们汉人区分于这个少数民族，咱们说古代的衣服是上衣下裳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叫深衣。另外呢就是有这个曲具和直具的这种形式。
1: 为了支持战国袍、容七茶这类原创业态扎根本土文化，我省持续出台系列扶持举措，从资金奖补、创意孵化、场景开放多维度发力，大力培育文旅加文创、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研学等多元融合业态。河北经贸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孙振杰：
7: 河北文旅持续的火爆呢，带来的不仅是短期客流和这个即时消费，更是促进了人才、创意、资本这些发展要素的持续集聚，催生了以本土原创业态为主体的这个首发经济。这种文旅加百业共生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文旅门票经济、过路经济的瓶颈，让文旅流量，真正的变成产业流量。这样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1: 热轧钢板桩是一种带有锁扣的特殊型钢，连锁围成的屏障因止水性好、耐腐蚀，是地铁、港口、跨海工程当中的核心建材。然而这类高端产品一度依赖进口，唐山金溪钢铁攻克技术难关，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替代，让河北造热轧钢板桩行销海内外。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热轧钢板桩如何练就水下地下两栖本领。深中通道是国内超大的桥岛隧地下互通的集群工程，要在海里完成这样的超级工程，第一步需要先打一圈热轧钢板桩，形成

0: 封闭围堰，把海水阻隔在外，围堰内部排干积水之后才可以进入开展施工作业。深中通道的上千根热轧钢板桩就全部来自河北金西钢铁。河北金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技术营销副经理马永福：
1: 在建设初期，原本计划使用的是进口产品，我们凭借海上现场打桩的过硬表现，成功拿下这批自主研发的热轧钢板桩订单。此批订单在现场呢，也被建设者亲切地誉为定海神桩。
0: 深中通道人工岛临时堰柱段所采用的热轧钢板桩属于超大规格，这类规格给轧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河北金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型钢工程师张桂莹：
2: 深中通道项目使用的热轧钢板桩轧制时最难处理的就是锁扣部分，锁扣就是钢板桩边缘弯曲的咬合接口，如果锁扣做得不准，就会出现围堰里灌海水，人工岛根本无法施工。
0: 早年间，国内重大工程所需的高端热轧钢板桩基本依赖进口，一吨价格一度高达10000多元。金西钢铁没有走直接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捷径，而是联合国内装备厂商，从孔形设计到轧制工艺一点点打磨，历经数百次实验，建成了国内首条全国产化的钢板桩专用生产线，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河北金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亚坤：
3: 京西具备热轧钢板桩150万吨的年产能力，可规模化生产 U 型 Z 型两大系列30多个规格，同时我们自主研发的大规格 Z 型热轧钢板桩填补了国内行业的技术空白，产品成功入选河北省钢铁10大拳头产品。
0: 如今金西热轧钢板桩的身影早已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城市地下走，它是地铁车站、地下车库、综合管廊的地下承重墙；在江河海岸边，它是港口码头生态护岸的钢铁防护墙。遇上道路抢修、边坡加固这类应急工程，它能快速打设，及时支护。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产品市场占有率一度攀升，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70%，全球占比25%。马永福：
1: 从东南亚的河道治理，到墨西哥的港口建设，再到欧洲马鞍岛的污水处理厂工程，我们的热轧钢板桩产品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0: 实现国产化突破之后，金西的布局还在延伸。2025年，在上海设立全球技术解决方案中心，前置介入下游研发环节，从单一卖钢材转向了材料加设计加施工全链条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河北省工信厅组建专项服务组，联合科研院所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副处长张广建：
4: 下一步我们将支持金西钢铁建设省级热轧钢板桩技术创新中心，修订钢板桩产品标准，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推动 U900 超大规格钢板桩研发及水利水运领域应用推广。
0: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
5: 金西的热轧钢板桩呢，也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冶金产品实物质量品牌培育的金优特优产品，是这个领域唯一获得这个荣誉的钢板桩的产品。特别是在搭建上下游的合作交流方面，已经和全国的水利防洪、应急抢险、航道整治，包括城市防汛等上下游的研究机构、施工单位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推动。
6: 从平房到高楼，从村民到市民，巴结生长的雄安新区装着10几万回迁群众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范李刚就是回迁居民中的一员，凭着一手维修手艺和热心肠，他被大伙儿亲切地称为好人，并和乡亲们一起融入新社区，开启新生活。
7: 我叫范李刚，我是首批回迁荣西片区的居民，我也是清泉社区志愿服务队的一名。
8: 哎，你好，哎，你看，
9: 不是姐，好久好久，
10: 你姐，
9: 哦，
10: 啊，说你这儿哪儿有点问题？
7: 通过这几年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人们也给我起了好多外号，我还是

0: 是喜欢上你，跟我叫好人，我把两门都挑挑。
1: 这声好人是老范一趟趟爬楼、一件件维修攒出来的口碑。2022年9月，原荣成县南张镇段庄村的范立刚搬入新居，成了荣西片区最早一批回迁市民。刚住进新小区的新鲜劲儿还没过，他就先察觉到了老邻居们的难处。
0: 这回迁了之后，你说都是原先村里的居民，你现在分散了，好多人也都不知道修什么东西找谁去，上哪儿找去也不太方便。
1: 2024年7月，清泉社区建起雄安新区首个社区公益服务站，一家巧手维修志愿服务队也随之落地，范立刚成了队里的骨干。
0: 现在我们志愿服务队13个人，咱们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在群里边发一下，说哪哪需要有什么维修，看看谁有时间，我们就会主动的、自动的报名前去，一通把这个事儿干好了。
1: 有意思的是，队伍里的人越聚越多，不只是维修，会理发的来了，懂缝纫的也来了，磨刀、治安巡逻，谁有手艺、谁有时间，都愿意搭把手。
0: 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针线，穿针引线，把这个各个村回迁群众把它联系到一起，凝聚的一块儿，成立一个新的大家庭，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来为这个雄安的建设呀、雄安的发展呢，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1: 大家伙为什么这么主动？道理其实很简单，亲眼看着家乡越变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便打心底里珍惜这片新家园。
2: 上哪儿哪儿是家，关键问题你要踏下心来，你要怎么要把家园建设好。
1: 从前脚下是沾着泥的田埂土路，如今眼前是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熟悉的家乡正以全新的模样稳稳托举着他们的新生活。范立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这份变迁他感受得最真切。
0: 现在修路这个马路，小区，还有什么各种街角公园啦，15分钟生活圈肯定是能保障。现在确实生活挺方便的，这个变化也实实在在的，大家伙儿都看得见了，都记得心了。
1: 居住环境提了质，精神生活也跟着富了起来。雄安新区的社区配套从规划之初就照着适老适幼标准打造，老年活动中心、健身广场、书画教室一应俱全，搬上楼的乡亲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乐趣与圈子。
3: 现在这个生活特别丰富，特别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你看这是我画的画，不那么好吧，可是挺开心。
0: 好多娱乐项目、娱乐活动，实实在在的能感觉到脸上边都带着微笑，确实挺好的。
1: 14五以来，雄安新区已有16.9万名群众告别乡村，喜迁新居。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不只是身份的更新，更是从有房住到住得好的全方位升级。完善的生活配套、贴心的社区服务、不断下沉的政务资源，让回迁群众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4: 最让我开心的事儿呢，就是我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工作，现在的我就是一名客服管家，由回迁业主呢变成服务老乡的管家，让我对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5: 我是土生土长的雄安人，然后2023年呢，我从北京回到家乡，开展科普教育这一块儿。从他的对一些政策的一些利好，再到整体的环境来说，他的改变真的是日新月异。所以说，作为雄安人，我能在雄安创业的话，我也是感到比较自豪的。
6: 我觉得现在这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大家伙在家门口就可以有活干，也有钱赚，就打心眼里觉得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0: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5: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2: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7: 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3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决定，常委会会议于9月8号到9号召开。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城市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围绕我省15、5时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高城市生态宜居水平工作部署，深入开展协商议政。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我省创新推行信用贷证一件事改革，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实现线上申请及时出具。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73万份，替代各类证明近38万份，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
1: 我省将脱贫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纳入免费服务，全面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疾病、先天性心脏病听力筛查。目前全省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100%，产前筛查率97.82%。通过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从源头减少出生缺陷致残。
2: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1到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过40%。
3: 今年1至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2949.9亿元，同比增长41.5%，其中出口1716.3亿元，增长31.3%，进口1233.6亿元，增长58.8%。具体分析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运输方式方面，海陆空联通网络不断织密，持续拓宽河北与共建国家经贸往来通道。今年1至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水陆运输方式进出口2694亿元，增长42.3%，占对共建国家进出口总值91.3%。以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为99.8亿元、88.2亿元，分别增长38.5%、57.8%。以航空运输方式进出口65.9亿元，增长9.2%，呈现出水路为主导、公路稳增长、铁路提增速、航空做补充的特点。贸易伙伴方面，主要贸易伙伴全线增长。今年1至7月，我省对拉美地区进出口610.4亿元，增长31%，其中对秘鲁进出口增长230.7%，对东盟进出口506.4亿元，增长37.7%，对沙特阿拉伯、安哥拉进出口分别增长120.6%、52.5倍。出口产品方面，呈现传统稳、新兴强的格局。今年1至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钢材241.8亿元，增长41.9%，出口机电产品831.9亿元，增长37.7%，其中出口汽车、电工器材分别增长61.5%、66.4%，出口新三样产品123.5亿元，增长63.6%。进口产品方面，进口结构持续优化，大宗商品进口规模大幅攀升，民生消费品进口活力充分释放。今年1至7月，我省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129.4亿元，增长9.2倍，进口香蕉增长13倍，进口冻沙丁鱼增长305.9%。
4: 畅通的物流通道，过硬的产业实力，叠加海关深化口岸互联互通，落实 RCEP 及一带一路经贸便利化政策，共同推动河北不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经贸合作。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支持河北深化与共建国家产能合作，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扩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成人高校全国统一考试招生今天开始报名。统考生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截止时间是9月2号16点，免试生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截止时间是8月26号16点。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已被2026年河北开放大学成人单招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全国成人高考报名。
2: 今天是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连日来我省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

0: 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科普宣讲、义诊筛查等服务，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
1: 2026年河北省残疾儿童康复智力康复方向职业技能交流展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全省多家康复机构骨干教师同台比拼教学技能，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活动，还设置了无障碍家居展示、智能辅具体验等板块。
2: 我们将把在技能大会中学到的这种教学经验和丰富的这种课堂形式带回到我们的机构中去，让这种课堂形式最终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
3: 今天我体验了电动轮椅还有人工耳蜗，因为我舍友的话也是聋哑人，科技能这么融入于生活真的很神奇，让我们的人生添加了许多的色彩。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日主题活动。石家庄市鹿泉区原市县、张家口市张北县通过发放辅助器具、开展义诊活动，向群众普及慢性病防控、意外伤害防护等知识。保定市开展残疾人文艺表演、知识讲座，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4: 我懂得了日常防护的重要性，我会带动身边的残疾朋友重视健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5: 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今天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线路全长约79.1公里，串联北京 CBD 核心区、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三河市燕郊镇等重点功能区。高架段最高时速达160公里，从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约9分钟，到北京 CBD 核心区红庙站最快约28分钟。
0: 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空铁联运返学攻略，机场站停靠客运列车35列，高频班线灵活匹配航班与高铁出行节奏，在京津冀上学的学子可飞到石家庄高铁进京津冀。京津冀地区前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及西北地区高校求学的学子可选择先高铁后航班的联运模式，避开客流高峰。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以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今天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1到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0: 北京时间今天中午，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5: 今天，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了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该主线钢栈桥为目前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海上钢建桥，大桥总长25.5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
0: 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每天为超400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助餐服务网络覆盖城乡，多元供给格局初步形成。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投洽会

0: 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将此前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可能分别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登陆我国。预计未来三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0: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最高$10,000,000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5人，除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1: 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争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约$103,000,000的费用。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按照每年预计8.5万份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拟议收费每年将带来约$88亿的收入。
1: 据日本方面消息说，近日驻日美军士兵频频发生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等被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索菲伸出手按下确认键，毫无动静，至少他们没有觉察出有什么动静。就在那一刻，在他们脚下的那个巨大的金库里，一个机械手被激活了。这个机械手在双轴传送装置上滑动着，寻找与输入账号相匹配的保险箱。金库里上千个一模一样的塑料箱子在巨大的铁架上排成一行，看上去就像教堂地下室里的一排排灵柩。机械手迅速地移动到正确方位，然后垂了下来，用电子眼确认了一下上面的条形码。接着机械手非常准确地抓起箱子沉重的把手，把箱子直直地提了起来。传送装置上的齿轮转动着，机械手把箱子运到金库的另一头，然后在一个静止的传送带上方停了下来。机械手轻轻地放下箱子，收了回去。紧接着传送带迅速地转动了起来。兰登和索菲看到传送带转了起来，长出了一口气。他们站在传送带旁，就像在行李提取处等待神秘行李的疲惫旅客。行李里装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传送带从一个伸缩门下面的窄缝里穿进来，延伸到他们右侧。铁门滑了开来，一个很大的塑料箱子从倾斜的传送带上运了过来。那个箱子是个笨重的黑色塑料箱，比索菲想象的要大得多，就像一个没有气孔的宠物空运箱。箱子沿斜坡

滑到他们面前。兰德和索菲静静地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个神秘的箱子。跟这家银行的其他东西一样，这个箱子的所有零部件，从铁扣到顶端的不干胶条形码以及结实的把手，都是由机械制造的。索菲觉得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具箱。索菲迅速地打开箱子上面的两个扣，看了一眼兰德，然后两个人一起抬起沉重的盖子向后掀开。他们走上前朝箱子里望去，索菲看第一眼时还以为箱子是空的，不过接下来他在箱子底上看到了一件东西。那是个打磨光滑的木盒，有鞋盒那么大，配着精美的荷叶。木头是深紫色的，发着暗淡的光，上面有粗线条的纹理，紫檀木。索菲认了出来，这是祖父最喜爱的木材。盒盖上镶嵌着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图案。他和兰德交换了一下困惑的眼神，索菲侧过身，拿起盒子仔细端详。天哪，它竟然很沉。索菲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搬到大桌子上，兰登站到他身边，和他一起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小小的财宝箱。这就是祖父要他们来拿的东西。兰登惊异地看着盒盖上手工雕刻的图案，那是一朵五瓣玫瑰。他以前曾多次看到过这种玫瑰的图案。他低声说道，五瓣玫瑰，这是隐修会用来代表圣杯的标志啊。索菲转过身看着他，兰登看得出索菲的心思，他也有相同的疑虑。盒子的大小、重量以及隐修会代表圣杯的标志，似乎都暗示着一个不可思议的结论：耶稣的圣杯就在这个木盒子里。兰登再一次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索菲低声说道，这个盒子倒是挺适合放圣杯，但里面不可能是圣杯。索菲把盒子拽过来准备打开，可是就在他拖动盒子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盒子里传出鼓鼓的水声。兰登再次把盒子移动了一下，里面有液体。索菲也感到迷惑不解，刚才你有没有听到？兰登困惑地点点头，液体。索菲伸手慢慢地打开盒扣，掀起盖子，里面的东西是兰登从没见过的。然而他们立即明白，那绝对不是圣杯。

警察正在封锁街道。安德烈·维尔内边说边走进房间，让你们出去很困难。关上门后，他发现了传送带上的那个结实的塑料箱。上帝，他们找到了索尼埃的账号。索菲和兰德正挤在桌旁看着一个大大的木头珠宝盒。索菲合上盖子，抬头说道，我们终究还是找到了账号。威尔内一句话也没说，一切都为之改变了。他敬畏地把眼光从盒子上移开，计划着下一步的行动。我必须得把他们送出银行。由于警察已经设置了路障，威尔内只能想出一个办法把他们弄出去。奈夫小姐，如果我能把你们安全送出银行，你是要把这个东西带上呢，还是在走之前把它重新放回金库？苏菲看了兰登一眼，对维尔内说，我们得把它带走。维尔内点点头说道，好的，那么不管那是什么，我建议你们穿过通道时用夹克衫把它包起来，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到。兰登脱下夹克衫，维尔内快步走到传送带旁，关上那个空箱子，然后输入了几个简单的指令，于是传送带又开始转动，把那个塑料箱运回金库。他从电子装置上拔出钥匙递给索菲，

走，快。他们到达装货台时，维尔内可以看到从地下车库里透过来的闪烁的警灯。他皱起了眉头，他们也许正在封锁坡道，我能把他们成功地带出去吗？他浑身冷汗直冒。他走向一辆银行的小型装甲车，安全运输是苏黎世储蓄银行提供的另一项服务。快进货舱。他打开沉重的后门，指着闪闪发亮的铁车厢说，我马上就回来。索菲和莲登往车厢里爬，维尔内则急匆匆地穿过装货台，走进装货台那头的办公室，拿起一串钥匙，找出一件司机穿的工装夹克衫和一顶帽子。他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解下领带，换上司机穿的夹克衫。转念一想，他又在制服里面系上了枪套。出来时，他从行李架上抓起一把司机用的手枪，装上弹夹，把枪塞进枪套，然后扣上制服的纽扣。他走回装甲车，拉低帽檐，瞅了瞅站在空荡荡的铁车厢里的索菲和莲德。你们需要把这个打开。威尔内边说边伸手进货舱，按了一下墙上的开关，打开了舱顶上的照明灯。你们最好坐下，出大门时千万别出声。索菲和兰登坐在货舱的金属地板上，兰登抱着那个用斜纹泥夹克裹着的宝贝。威尔内砰的一声把大铁门关上，把他们锁在了里面，然后他坐到方向盘后启动了装甲车。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0: 当装甲车轰隆隆地顺着坡道往上开时，维尔内感到帽子里已经满是汗水，前方的警灯远比想象的要多。当装甲车加速爬上坡道时，第一道门朝里打开了，维尔内开了过去，门在车后关上了。他继续把车开到第二道门前，第二道门也打开了，马上就可以出去了，除非警车把坡道口封住了。维尔内轻轻地擦了擦眉头的汗，继续前进。一个瘦高个儿的警察走上前来，挥手让他把车停在路障前，前面远一点的地方停着四辆巡逻车。维尔内把车停下，他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尽量掩饰起平时温文尔雅的风度，装出一副粗暴冷酷的样子。他推开车门，坐在方向盘后，俯视着那个脸色铁青的警察。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通道吗？威尔内粗声问道。我是科莱，警署侦探。那个警察说道。他指着装甲车的货舱问，这里面是什么？威尔内用粗鲁的法语回答。
1: 见鬼，我怎么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只不过是个司机。
0: 科莱不动声色，继续说道，我们正在寻找两个罪犯。维尔内放声大笑起来，
1: 那你就来对地方了，雇我开车的几个混蛋这么有钱，他们肯定是罪犯。
0: 那个警察拿出一张 Robert Landon 护照上的照片问道，这个人今天晚上是不是在你们银行？维尔内耸耸肩说，
1: 不知道，我只是装货台上的小老鼠，他们不让我接近客户，你应该进去问一下前台。
0: 银行非要我们出示搜查令才让我们进。维尔内露出厌烦的表情，
1: 那些当官的，别提他们了。
0: 请打开车厢，科莱指着货舱说。维尔内瞪了他一眼，发出一阵怪笑。
1: 打开车厢？你以为我有钥匙？你以为他们这么信任我们？他妈的，你看看我拿那一丁点薪水就知道了。
0: 警察歪着头，显然不相信他的话。
1: 你说你没有自己车上的钥匙？
0: 维尔内摇摇头，
1: 没有货舱的钥匙，只有开车用的。工头把货舱在

提前一秒钟都不行。他妈的，我从来都不知道我拉的是什么东西。这辆车是什么时候锁上的？肯定是在几小时之前。我今晚要一直把车开到省迪连，货仓的钥匙早就到那儿了。警察不吱声，只是死死地盯着他，好像要看出他的心思。一颗汗珠眼看就要滑到维尔内的鼻子了。你不介意把他开走吧？他用袖子擦了一下鼻子，顺势指着那辆挡在路上的警车说，我要赶时间。所有的司机都戴劳力士手表吗？警察指着维尔内的手腕问道。维尔内低头一看，发现他那块闪闪发亮的昂贵的名表从夹克衫的袖子下面露了出来。他妈的，这个东西在圣日耳曼街旁边从一个台湾小贩那里用20欧元买的，你要的话我40块钱卖给你。警察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放行了。不用谢谢，路上注意安全。维尔内把车开出足足50米后才长出了一口气。现在他又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他的货物，我把他们送到哪里去呢？塞拉斯趴在屋内的帆布毯子上，好让鞭打的伤口凝结。今晚第二次接受戒律的鞭策，让他感到眩晕，浑身无力。他必须把粗布腰带解开，他能感觉到血从大腿内侧鼓鼓地流下来，可他却仍认为不应解开腰带。我辜负了教会，我更辜负了主教。今晚理应是阿林加罗莎主教的拯救日。5个月之前，主教去梵蒂冈天文台开会，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压抑了几个礼拜之后，他最终还是告诉了塞拉斯。不可能，塞拉斯大叫道，我绝不能接受。是真的，阿林加罗莎说道，意想不到但却是真的，在短短的6个月里。主教的话让塞拉斯惊恐不已，他祈祷能够得到解脱，即便在那些黑暗日子里，他对上帝和教会的信仰也从未动摇过。但是仅仅1个月之后，乌云奇迹般的散去，希望的光芒呈现在眼前。神的干预，阿林加罗莎这样解释道。主教第一次看到了希望。塞拉斯，他轻声说道，上帝给了我们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去捍卫我们的信仰，像所有战争一样，我们的战争也会有牺牲。你愿做上帝的士兵吗？塞拉斯跪倒在赋予他新生的阿林加罗莎主教的面前说道，我是上帝的羔羊，按照上帝旨意指引我前进吧。阿林加罗莎向他讲述了那个摆在眼前的机会，塞拉斯明白了，这只能是上帝的旨意，神奇的命运。阿林加罗莎让塞拉斯跟提出这个计划的人联系，那人自称导师。虽然塞拉斯和导师素未谋面，但每次通电话时，塞拉斯都对导师虔诚的信仰和广大的神通表示深深的敬畏。导师好像知道所有的事情，在每个地方都有眼线。塞拉斯不知道导师是怎样收集信息的，但是阿林加罗莎非常信任导师，并且要塞拉斯也这么做。他对塞拉斯说，按照导师的命令做，我们就能胜利。胜利。塞拉斯看着光光的地板，害怕胜利就将离他们而去。导师上当了，寻找拱顶石之路根本就走不通，这个骗局将所有的希望都打破了。塞拉斯真希望他能给阿林加罗莎主教打电话发出警报，可是今晚导师已经切断了他们直接联系的途径，为了我们的安全。最终塞拉斯止住了颤抖，慢慢地站了起来，拿起地上的长袍。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羞愧地拨打着号码。导师，

他低声说道，一切都完了。塞拉斯原原本本地叙述了自己受骗的经过。你怎么能这么快就丧失信心呢？导师答道，我刚得到一些出乎意料但令人欣慰的消息，神秘的命运。亚克索尼亚临死之前留下了信息，我等会儿再打给你，今晚的工作还没结束。

坐在装甲车那光线昏暗的货舱里，就像在小房间里关禁闭一样。兰登极力克制自己的焦虑，这种感觉太熟悉了，每次他被关起来时都会有这种感觉。维尔内说要把我们送到一个远离城市的安全的地带，那是什么地方呢？有多远啊？长时间盘腿而坐的姿势使兰登的双腿都僵硬了，他换了个姿势，疼得向后一仰，感觉血又重新流回到了下半身。他仍然紧紧抱着那个从银行里拯救出来的奇异宝贝。我想我们已经上了高速公路，索菲轻声说。兰登也有同感。装甲车爬上银行的坡道后停了老大一会儿，让人捏了一把汗，然后车又左右迂回地前行了一两分钟，现在则好像在全速前进。防弹轮胎在平坦的公路上转动，发出轰隆隆的声响。兰登又将注意力转到怀中的紫檀木盒子上，他把这宝贝盒子放在车厢地板上，打开包裹在外面的夹克衫，取出盒子拉到自己面前。索菲转身靠到他身边，兰登突然觉得他俩就像挤在一起看圣诞礼物的孩子。与暖色调的紫檀木盒子不同，嵌在上面的玫瑰是用浅色的木头，可能是白蜡木刻成的。玫瑰在昏暗的灯光下清晰可辨。玫瑰。整个军队、宗教组织和秘密团体都是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蔷薇十字会员，玫瑰十字社的骑士。来呀、啊，打开。索菲说。兰登深吸了一口气，把手伸向盒盖，用欣赏的目光看了看精致的盒子，打开钩扣，掀开盖子，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它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它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它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兰登深吸了一口气，把手伸向盒盖，用欣赏的目光看了看精致的盒子，打开钩扣，掀开盖子，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兰登曾猜想过盒子里究竟是什么东西，可是现在看来，他原有的猜想都是错的。盒内厚厚的紫红色丝绸衬里上，放着一个兰登根本就不认识的东西。那是个光滑的白色大理石圆筒，有网球罐那么大，非常精致。它看上去远比普通的圆柱形石头复杂，因为它好像是由好几块小石头拼凑成的。一个精致的铜框里叠放着六个大理石圆盘，就像一个管状的万花筒。圆筒的两端也用大理石粘着，根本无法看到圆柱内部。因为听到过液体的声音，所以兰登推测这个圆筒应该是中空的。圆筒不仅外形神秘，周围还雕刻着许多图案，这引起了兰登的极大兴趣。每个小圆盘上都雕刻着一系列精致的字母，这些字母组成了完整的字母表。

0: 这样的圆筒使莲邓想起了儿时的一种玩具，一根木棍上穿着刻有字母的转筒，转筒一转就能拼出不同的单词。不可思议，是吧？索菲小声问道。莲邓抬起头，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索菲的眼睛闪闪发亮。祖父过去特别喜欢制作这种东西，它是由达芬奇发明的。即使在微弱的灯光下，索菲也能看到莲邓脸上吃惊的表情。达芬奇。他又瞅了瞅那个圆筒，喃喃地说，是的，这叫做密码筒。祖父说，这个东西的设计图来自于达芬奇的秘密日记。这有什么用呢？想起今晚发生的事情，索菲觉得自己的回答也许会包含一些有趣的暗示。这是个宝库，是用来保存秘密信息的。莲邓把眼睛睁得更大了。索菲解释说，祖父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根据达芬奇的发明制作模型。亚克索尼埃是个很有天分的工匠，经常会在放满木料和金属的工作室里待上半天。他喜爱模仿工匠大师，精通景泰蓝的各种制作工艺的法贝热和艺术感略逊一筹但更注重实用性的两纳多达芬奇。只要浏览一下达芬奇的日记，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博学的人在以聪明睿智而闻名于世的同时，会因做事虎头蛇尾而名声狼藉。达芬奇曾画了上千张设计图纸，但从来也没有把它们付诸实践。亚克索尼埃的消遣之一就是把达芬奇的突发奇想变成现实。他制作了时间机器、水泵、密码筒，甚至还做了一个完全用铰链连接的中世纪法国骑士的模型。那个模型骑士现在正骄傲地站在他办公室的桌上。这个模型是达芬奇于1495年设计的。他以达芬奇早年对解剖学和运动机能学的研究为基础，因此这个模型人有非常准确的关节和肌腱机构。根据设计，这个模型人可以坐起来，并能挥动手臂，还能转动脖子，同时张开下巴。在没看见这个密码筒之前，索菲还以为那个穿着盔甲的骑士是祖父的最佳作品。我小的时候，他就给我做过一个这样的东西，索菲说，只是没有这么大，这么精美。莲邓目不转睛地看着盒子。我从没听说过密码筒。索菲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反应，很少人研究达芬奇那些纸上谈兵的发明，而且一些发明连名字都没有。密码筒这个名字可能也是祖父起的，这个名称还是很贴切的，因为这个装置是运用密码术来保存写在卷轴或手抄本上的信息的。虽然达芬奇对密码学的研究鲜为人知，但索菲确信他确实是这方面的先锋人物。索菲的大学老师在演示电脑编写密码的方法时，曾高度赞扬了齐默尔曼和施奈尔等当代密码学家，但没有指出实际上是达芬奇在几百年前就发明了最基本的公钥加密的编写方法。当然，索菲的祖父早就跟他说过这些。装甲车在公路上呼啸着疾驰，索菲解释道，密码筒是达芬奇为长途运送秘密情报而设计的。在那个没有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时代，人们要想把私人信息传递给远方朋友的话，就只能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然后拜托信使送去。然而如果送信人知道信里有重要信息，为了能赚更多的钱，就会把这个消息卖给发信者的敌人。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物都曾尝试利用密码来保护秘密。朱利安·凯撒设计过一个叫做凯撒盒的密码保护工具，苏格兰女王 Mary 创造过一个换位密码，成功地将秘密报告从监狱里送了出去。著名的阿拉伯科学家阿布·尤布夫·伊斯梅尔·阿尔坎迪曾运用字母替换密码保护他的秘密。然而达芬奇却避开了数学和密码学，而采用了机械的方法来保护信息。他发明了密码筒，一个可以保护信件、地图、图表等任何东西的便携容器。一旦把秘密放进这个密码筒，那么就只有知道密码的人才能将它取出。我们需要密码， 索菲指着刻满字母的转盘说，密码筒的工作原理跟自行车上的号码锁一样，如果你把这些转盘上的字母正确地排成一行，锁就打开了。这个密码筒有五个转盘，把它们转到正确的位置，整个圆筒就会自动打开了。那么里面呢？圆筒一打开，你就能看到中间有个隔层，隔层里可以放下一卷纸，你可以把秘密写在上面。兰登不解地问道，你说你小时候祖父给你做过这些东西？
1: 是的，不过都比这个小。有几次是为了我的生日，他会给我一个密码筒，然后再让我猜一个谜语，谜底就是密码筒的密码。一旦我猜出谜底，就能打开密码筒，找到生日卡片了。
0: 要找到生日卡片，还真得费一番功夫。
1: 不仅如此，卡片上总是写着另一个谜语或线索。祖父喜欢在房子周围精心地设计寻宝行动，提供一连串的线索，让我去寻找真正的礼物。每次的寻宝行动都是对个性和品德的测试，以确保我有资格得到那个礼物，而且每次的测验都不简单。
0: 兰登转头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这个装置，但是为什么不把它撬开呢？或者干脆把它砸开？这金属看上去不算结实，大理石也不硬。
1: 索菲笑道，达芬奇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呢？如果你把它强行打开，里面的信息会自动销毁。看，
0: 索菲把手伸进盒子，小心翼翼地拿起那个圆筒。
1: 放进去的任何信息都要先写在一张草制纸卷上，
0: 不是羊皮纸。
1: 索菲摇摇头，草制的纸张，我知道羊皮纸更耐用，而且在那个年代更普遍，但是必须得用草制的纸张，而且越薄越好。
0: 接着说，把草制的纸张放进密码筒的隔层之前，先得把它绕在一个玻璃小瓶上。他敲了一下密码筒，桶里的液体鼓鼓作响。
1: 瓶里是液体。
0: 什么液体？
1: 索菲笑道，醋。
0: 兰登愣了一会儿，然后点头称赞，聪明。
1: 醋和草制纸张，
0: 索菲想，如果有人强行打开密码器，就会弄破玻璃瓶，瓶里的醋就会迅速溶解草制纸张，等密码筒被打开的时候，那卷纸早已化作了一团纸浆。
1: 正如你所见，索菲说，得到秘密的唯一方法就是要知道一个正确的五个字母的密码。这上面有五个转盘，每个转盘上有26个字母，那可能作为密码的数字就有26的五次方。
0: 他迅速地估算，约有1200万个。这么说来，
1: 兰登边说边琢磨那1200万种可能的排列，
0: 你认为里面藏着什么秘密呢？
1: 不管是什么，显然祖父非常想保守这个秘密。
0: 他合上盖子，看着那朵五瓣玫瑰，突然愣住了。
1: 你刚才说这个玫瑰是圣杯的标志，
0: 一点没错。对隐修会来说，五瓣玫瑰就意味着圣杯。
1: 索菲皱起眉头，那就太奇怪了，因为祖父一直对我说，玫瑰代表着秘密。过去他在家里打秘密的电话，不想让我打搅时，总是在他办公室门上挂一朵玫瑰。他让我也学他这么做。祖父会说，宝贝儿，当我们需要独处的时候，与其把对方锁在门外，倒不如在自己的门上挂一朵代表秘密的玫瑰。这样我们就学会尊重和信任对方。要知道，在门上挂玫瑰可是古罗马人的习俗呢。
0: 兰登说道，罗马人开会时在门上挂玫瑰，表示会议需要保密。与会者明白，凡是在挂玫瑰的会议上通报的内容都是机密的。
1: 兰登又继续解释说，玫瑰暗示着秘密，并不是隐修会把它作为圣杯的标志的唯一原因。一种最古老的玫瑰，五瓣玫瑰，呈对称的五边形，就像维纳斯女神指路的明星，这样的玫瑰在形状上就与女性气质产生了关联，而且玫瑰还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即为人们指路。罗盘可以为旅客导航，而玫瑰线，也就是地图上的经线，也可以帮助人们确定方位。因此，玫瑰从多个层面上代表着圣杯的特质，秘密、女性

0: 气质，指引方向，就像指引人们寻求真理的明星。兰登说完，突然僵在了那里。Robert， 你没事吧？兰登死死地盯着紫檀木的盒子。五瓣玫瑰。他的喉咙突然哽住了，脸上闪过一丝疑惑。这不可能。
1: 什么？
0: 兰登慢慢抬起头，轻声说道，在玫瑰标记下面这个密码筒，我想我知道了。兰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假设，但是考虑到密码筒主人的身份以及密码筒的传递方式，再加上盒盖上的玫瑰标记，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拿着的是隐修会的拱顶石。兰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假设，但是考虑到密码筒主人的身份以及密码筒的传递方式，再加上盒盖上的玫瑰标记，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我拿着的是隐修会的拱顶石，传说是真的。拱顶石是一块放在玫瑰标记下的有编码的石头。
1: Robert，
0: 索菲看着他问道，
1: 怎么了？
0: 兰登定了定神，祖父有没有告诉过你一个叫拱门钥匙的东西？索菲把那个词译成英语，
1: 你是说金库的钥匙吗？
0: 不是，那只是字面意思。拱门钥匙是一个很普通的建筑术语，它不是指银行的金库，而是指拱形顶部，比如说拱状的屋顶。
1: 但是拱状的屋顶不需要钥匙啊。
0: 实际上它们有钥匙，在每个拱顶的中央都有一个起子形的石块，这个承重石块是用来固定所有石块的，因此从建筑学的角度看，这个石块就是拱门的钥匙，在英语里我们把它叫做拱顶石。兰登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看他是否明白。索菲耸了耸肩，低头看着密码筒说道，
1: 可是这显然不是拱顶石。
0: 兰登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运用拱顶石建造拱状屋顶的技术是早期石匠行会严守的秘密之一。皇家拱顶弧度、建筑学以及拱顶石都是相互关联的概念，掌握用拱顶石来建造拱门的秘密知识是石匠们致富的途径之一，因此他们都非常谨慎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一贯有保守拱顶石秘密的传统。可是紫檀木盒里的这个石桶显然跟一般的拱顶石不太一样，假如这个真是隐修会的拱顶石，那只能说明隐修会的拱顶石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对隐修会的拱顶石并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兰登承认，我是从象征学的角度来研究圣杯的，因此我一般不太会注意如何寻获圣杯的知识。
1: 索菲睁大双眼惊奇地问道，寻获圣杯？
0: 兰登点点头，一字一句地说，索菲，根据隐修会的说法，拱顶石是一个编有密码的地图，而这个地图表明的就是埋藏圣杯的地点。
1: 索菲一脸茫然，你认为这就是那个拱顶石？
0: 兰登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连他自己都觉得这让人难以置信，但是断定这个东西是拱顶石是他能做出的唯一结论，一块藏在玫瑰标记下的刻着密码的石头。这个密码筒是由前隐修会的大师两纳德达芬奇设计的，这一事实更证明了这个圆筒就是隐修会的拱顶石。一个前大师的设计，几百年后隐修会的另一个成员付诸实施，这样的联系太紧密了。在过去的十年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法国教堂里寻找着拱顶石，那些熟悉隐修会密码史的圣杯追寻者一直以为拱门钥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拱顶石，而且这个刻着密码的拱顶石就塞在某个教堂的拱门上，就在玫瑰标记的下面。许多建筑物上都不乏玫瑰标记，玫瑰花形的窗格、玫瑰花形的浮雕，当然还有大量的五边形装饰。拱门的顶上经常会有这种五瓣玫瑰花形的装饰，就在拱顶石的上面。这些藏宝地似乎太招眼了，表明圣杯埋藏地的地图就塞在某个被人遗忘的教堂拱门上，嘲笑

着下面来来往往的无知过客。苏菲争辩道，这个密码筒不可能是拱顶石，它的年代不够久远。我敢肯定这是祖父做的，这不可能是历史悠久的圣杯传说的一部分。兰登突然感到一阵兴奋，他回答道，据说拱顶石实际上是由隐修会在几十年前造出来的。索菲眨了眨眼，怀疑地说，可是这个密码筒表明了圣杯的埋藏地，祖父为什么把它给我呢？我既不知道怎样打开它，也不知道怎样处置它，我甚至不知道圣杯究竟是什么。兰登惊异地发现他所言极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机会向他解释圣杯的真正意义，那必须等一等。现在他们的注意力在拱顶石上，如果那是真的，

在防弹轮胎轰隆隆的转动声中，连登快速地向索菲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关于圣杯的一切。据他所知，隐修会的最大秘密，也就是圣杯的埋藏地，几百年来从没有文字记载。为了安全起见，这个秘密都是在一个仪式上口头密传给新主管的。然而，在上个世纪，传说隐修会的策略有所改变，这也许是出于对新的电子窃听技术的防备。但不管怎样，隐修会发誓再也不说出那个神秘的埋藏地。索菲问道，那他们怎样把这个秘密传下去呢？莲登解释说，这就是拱顶石出现的原因。当四个最高领导中的一个去世之后，剩下的三个得从第一级的成员中选出下一届的主管候选人。他们不是直接告诉候选人圣杯的埋藏地，而是对这个候选人进行测试，来确证他有资格知道这个秘密。索菲看上去有些将信将疑，兰登的话突然使他想起了祖父让他寻宝的往事。无可否认，这次得到拱顶石也是一次寻宝活动。这样的测试在秘密团体里也非常普遍，最著名的要算石匠行会。在行会里，一个人要想获得更高的职位，就要证明他能够保守秘密，而且要在很多年里参加一些仪式，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品德测试。测试越来越难，对准备就任32级石匠的候选人的测试难度最大。索菲说道，因此拱顶石就是一个证明，如果隐修会的主管候选人能打开它，就能证明他自己有资格知道拱顶石里的秘密。兰登点了点头，我忘了你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些不仅仅是从与祖父在一起的经历中得知的，在密码学里那叫做自我认可语言，就是说如果你够聪明，能看懂密码，你就被允许知道密码的含义。兰登犹豫了一会儿说道，索菲，你要知道，如果这确实是拱顶石，而你祖父能拿到它，则说明他在隐修会里的权势是非常大的，他肯定是四个高级领导中的一个。索菲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想他肯定是某个秘密组织里非常有权势的人物，而那个组织就是隐修会。兰登又试探道，你过去就知道他加入了秘密组织？10年前我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祖父讲过一句话。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祖父不仅是高层领导人之一，我想他是那个组织的最高领袖。兰登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话，你是说他是大师？可是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啊，我不想谈论这个了。索菲把头转向一边，脸上的表情很痛苦但很坚定。兰登坐在那儿目瞪口呆，亚克索尼埃大师。虽然兰登对此惊讶万分，但他却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这极有可能是真的。毕竟历届的隐修会大师都是艺术修养很高的社会名流，多年前巴黎国立图书馆公开的一份名为《多西耶秘密》的文件就曾指出了这一点。每个隐修会历史学家和圣杯迷们都读过这份《多西耶秘密》，同时许多专家也为此做出正式鉴定。这份文件回答了历史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隐修会的历任大师分别是梁纳德·达芬奇、波提切利、艾萨克·牛顿爵士、维克多·雨果，以及最近的巴黎著名艺术家让·考克图。为什么就不会有亚克索尼埃呢？兰登想起今晚索尼埃与自己安排的会见，觉得此事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了。研修会的大师打电话说要见我，为什么？难道是为了闲聊些艺术方面的事情吗？显然不可能。毕竟如果兰登的感觉没错的话，隐修会的大师会把传说中的拱顶石交给他的孙女索菲，同时命令他去找兰登。这太不可思议了。兰登实在无法理解索尼埃这样做的动机，即使索尼埃预感到自己即将大祸临头，可还有其他三个领导人知道圣杯的秘密，他们照样可以保证隐修会的安全啊。
为什么苏尼尔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把宫定石交给孙女呢？更何况他们已经断绝联系多年了，而且为什么要把兰登牵扯进来呢？他可是个陌生人啊。这个谜团中肯定有一环脱节了，兰登想到。很显然答案还有待于继续探寻。装甲车的发动机突然减速，轮胎碾碎沙石的声音传进货舱。索菲和兰登抬起了头。威尔内为什么要把车停在路边？兰登疑惑道。威尔内告诉过他们，会把他们带到远离城市的安全地带。车速慢了下来，装甲车被开上了一条颠簸的土路。索菲不安地看了一眼兰登，快速盖上了盒子，扣上搭扣。兰登赶紧脱下夹克，重新把盒子裹了起来。装甲车停了下来，发动机空转着，后门上的锁眼转动了一下，门被打开了。兰登惊讶地发现他们被带到了一片远离公路的树林里。威尔内神情紧张地把头伸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把枪。非常抱歉，他说道，但我别无选择。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虽然安德烈·维尔内拿着枪有些不自然，但目光坚定，因此兰登觉得还是不要冒险试探为妙。维尔内从车后用枪指着他们说道，恐怕我必须坚持要你们这样做，把盒子放下。苏菲把盒子抱在胸前，你说过你和祖父是朋友，维尔内回答，我有责任保护你祖父的财产，我正在这么做，现在把盒子放在车上。苏菲大声说道，可我祖父把这个委托给我保管了。维尔内举枪命令道，放下。索菲把盒子放在脚边，维尔内又把枪对准了兰登。维尔内说道，兰登先生，把盒子拿过来，注意，我让你拿是因为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向你开枪。兰登看着这位行长，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维尔内呵斥道，这还用问吗？他用法国腔的英语简洁地说，当然是保护客户的财产。苏菲说，可我们现在也是你的客户啊。维尔内的脸色骤然变得冷酷无情，奈夫小姐，我不知道你今晚是如何得到钥匙和账号的，但这里面显然有肮脏的交易，如果我知道你们有这么大的罪过，我才不会带你们离开银行呢。苏菲说

0: 我告诉过你，我们跟祖父的死无关。威尔内看了看兰登说，可是为什么收音机里却说通缉你，不仅是因为你杀死了亚克索尼埃，还因为你杀死了其他三个人。
1: 什么？
0: 兰登觉得五雷轰顶。还有其他三宗谋杀，这个数字远比知道自己是嫌疑犯更令他震惊。这绝不可能是巧合。三个主管，兰登看着那个紫檀木盒子想到，如果其他三个人也被谋杀了，亚克索尼埃就别无选择了，他必须得把这个拱顶石传给别人。维尔内说道，我把你送进警察局之后，警察会弄明白的，我已经让我的银行陷得太深了。索菲盯着威尔内说道，你显然没打算把我们送去警察局，否则你会把我们送回银行的，相反你把我们带到这里，然后用枪指着我们。你祖父雇佣我就是为了让我保证他的财产安全，并为他保密，因此不管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我都不想让警察拿去调查，成为他们登记在册的证据。兰登先生，把盒子拿过来。索菲摇着头说道，别拿过去。一声枪响，子弹穿过兰登头上的车顶，一个弹壳当的一声掉在了车厢里，回音萦绕着货舱。兰登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威尔内更坚定地说，兰登先生，拿起盒子。兰登拿起了盒子，现在把盒子拿给我。威尔内站在车后，把枪伸进货舱，瞄准兰登的心脏。兰登把盒子拿在手里，朝车门移动。我得做点什么，兰登想，眼看就要把影修会的拱顶石交出去了。兰登越朝门口移，他那居高临下的优越位置就越明显，他开始盘算着要怎样利用这个优势。虽然威尔内举着枪，可是只能够看到兰登的膝盖。也许我可以飞起一脚把枪踢掉，兰登想。然而当兰登靠近车门时，威尔内似乎感觉到了兰登的位置所带来的危险，他向后退了几步，站到了6英尺开外的地方，兰登根本就够不着他了。威尔内命令道，把盒子放在门边上。兰登已别无选择，只好蹲下，把紫檀木盒子放在货舱的门口。现在站起来。兰登慢慢起身，可是他突然发现那个弹壳就落在车门边上，他停了下来。站起来，离开那个盒子。兰登盯着铁门槛迟疑了一会儿，他慢慢地站了起来，小心地用手把子弹壳拨到了车门边，然后他站直了身子，向后退去，回车厢后面去，脸对着里头。兰登照办。威尔内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他右手握枪，左手伸向那个木盒，可是他发现那个盒子实在太重了，得用两只手。看着他的两个俘虏，他估算了一下风险，他们都在15英尺之外的货舱那头，而且脸都朝着里头。威尔内做出了决定，他迅速地把枪放在保险杠上，用双手拿起那个木盒放在地上，然后飞速地抓起枪指着货舱里的两个人。那两个俘虏一动不动。太棒了，现在要做的只是关上车门，然后锁上。他向前一步，抓住车门向里推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威尔内迅速地抓过门栓要把它拴上，门栓滑动了几英寸，突然停了下来，插不动了。怎么回事？威尔内又向里推了一下，可是门栓就是插不进去，门关不上了。威尔内慌了，他用力地将门从外往里推，可就是推不动，肯定是有东西把门卡住了。于是威尔内再次用尽全力将门向里推，这时门却砰的一声向外弹开来，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把他击倒在地。他感到鼻子一阵剧痛，威尔内扔掉枪捂住脸，一股温热的鲜血从鼻子里鼓鼓地流了出来。兰登跳到了威尔内身旁，

0: 威尔内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头晕目眩，眼前一片漆黑，砰的一声又摔倒在地，只是模模糊糊听到索菲在喊叫。过了一会儿，他感到头上有尘土和废气在翻腾，听到轮胎压在沙石上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响。他挣扎着坐了起来，刚好看到装甲车直直地向前开去。由于两轮之间的轴距太大，装甲车转起弯来特别困难，前保险杠猛地一下碰到一棵树上，把树顶弯了，保险杠也被顶下了一半。装甲车拖着摇摇欲坠的保险杠向前开去，转上了公路。保险杠与地面摩擦着发出耀眼的火花，最后装甲车消失在夜幕中。威尔内看着原先停车的地方，虽然月光微弱，但他知道那里已经空空如也，木盒被他们带走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成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3: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2: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3: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2: 其实我们临床的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3: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2: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

0: 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得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会晤时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生产许可。泽连斯基表示，他此前已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沟通，对方已解锁该导弹相关生产许可事宜。乌克兰在24号同步收到英法两国的正式积极答复，其中英国已明确确认相关许可合作事宜。他同时表态称，希望此次导弹生产许可相关合作能够顺利落地推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些时候表示，英国此举是火上浇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威斯康星州视察军工企业时被记者问及，美国目前是否不再考虑军事打击伊朗。

0: 赫格塞斯回应称，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但眼下看来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据亚美尼亚方面25号消息，亚美尼亚总检察院24号已对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启动刑事追诉，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和洗钱。他及其长子谢德拉克等6人目前已被逮捕。消息称，亚美尼亚反腐委员会指控科恰良在担任总统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多种手段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多处国有高价值资产。该委员会表示，25号早些时候，执法人员对科恰良及其家人名下的数十处房产展开搜查等行动。当地时间8月25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再次从国际空间站出舱执行舱外任务，这是两位宇航员一周内第二次出舱。此次舱外任务计划持续约6个半小时，两名宇航员将继续完成国际空间站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里进入东海，之后折向西或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一带沿海靠近。受其影响，浙中南沿海海面明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27号到28号继续增强到12到13级，局部14到16级。浙北沿海海面27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3级，27到28号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温州、台州、丽水东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根据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态势，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沿海2级防台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佳境。百米跑过博尔特，如何从竞技体育视角解读机器人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中足联一天开出了3张罚单，中超火了，但如何才能让球迷的助威行为不过火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从街舞到拔河，从乒乓球到足球，才进入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感觉无论是从比赛项目的复杂程度，还是比赛成绩所展现出的绝对能力，都有了跨越式的变化。让机器人比接力、比举重，测试的是人形机器人的具体哪些技能参数？机器人跑得比博尔特快了，

0: 那我们人类运动会是不是就快要不够看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从竞技体育的角度聊一聊正在北京进行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数字文化行业专家包冉。包先生，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能决胜时刻。这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我们先让张文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听上去就是综合性的，对吧？都比了哪些具体项目？
2: 这次确实比的比上一次第一届要多得多啊。运动会呢一共设置了51个大项，它会呈现出硬核竞技和实用场景并重的一个布局。其中呢，我们常说的竞技类的项目有30项，田径会比100米、400米、1500米，但是这里面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像障碍赛啊、接力赛啊，包括原地的跳高啊、跳远啊等等，还有一些对抗和力量类的项目，比如说自由搏击、拔河、太极等等，还有一些球类和艺术类。球类呢会比足球、网球、乒乓球，艺术类呢还会比街舞。当然也有一些实用场景类的挑战赛，虽然这跟我们体育不是特别相关啊，但我觉得确实测机器人的性能，比如说像什么工业打包啊、线缆连接啊，包括一些精细的粉末的称量啊，甚至包括餐饮销售啊，比如说夹包子呀、操作微波炉啊、接热水啊等等，听起来还挺有意思，有点像世界技能大会和奥运会的一个联合体。
0: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词儿，综合啊，不仅仅是指项目的综合，也涵盖到我们期待着机器人能够未来能力覆盖的方方面面，好像你想到的它都有能考到的地方。那如果要具体说到机器人绝对能力的提升，比如说大家比较直观的那个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跑跳类项目能有具体成绩的比去年提升了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提升确实可能比我刚才说的运动项目或者是说参赛项目的提升要更加惊人一些。大家最关注的肯定就是田径项目里的100米的短跑，去年的机器人的成绩是21秒50，这个是最好的成绩，今年呢已经到了9秒32，提升了12秒，也就是超越了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博尔特跑得更快了。像400米的比赛当中呢，去年是跑了1分28秒03，然后今年呢是提升了整整50秒，38秒15就已经完成了400米的比赛，也超越了人类的世界纪录43.03秒。像原地的跳高，去年呢是95米。
0: 95米
2: 啊，95厘米啊，
0: 吓着我了，
2: 95厘米。那今年呢，就已经来到了2米88，这个提升了近3倍。包括跳远，去年只能跳1米25，今年超过7米了。我觉得这个是能吓着你了吧？
0: 总而言之，大家能感受得出来，就是短短一年的时间，各种我们刚才特别举例说直观的，你能感受到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就是那个数值的，这基本上都翻了有不止一倍或者怎么样，总之很大的这样一个变化。那我们请出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种巨大的飞跃背后，您觉得它体现出机器人哪些性能确实得到了非常直观的这种提升？
1: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次的比赛呢，首先我提第一个观点啊，就是机器人在竞技类的赛事上啊，就是这个田径类啊，是吧，诸如此类的竞技类，包括球类的比赛啊，超过人类是正常的。机器如果连人类都超不过，那反而是不正常的，对吧？因为人类毕竟是一个碳基的生物，是吧？它受到很多的限制啊。那么机器本身，我们称之为硅基的一种器物啊，还不能叫生物啊，硅基的器物。那么这个硅基生命超过碳基生命，在这些能力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都说还有一句话是马斯克讲过的，叫做“碳基生命的意义就是为硅基生命的全面到来”扮演着一段引导程序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计算机开机以后需要一个引导程序才能进入到操作系统，才能够正常的运转，对吧？也就是碳基生命是引导程序，它负责制造、发明、制造出这个硅基的器物，然后呢硅基的器物呢再获得不断的智能，然后智能之后再获得不断的演化，哎，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不断的进化了。从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来看呢，有两个大的方面确实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一个就是从大脑、小脑到关节啊，各个关键元器件上的这样的性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立定跳远啊，立定跳远的话，人类选手的 世界纪录我印象中是三米多应该是，然后机器人是七米多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上过学，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练骑自行车的时候蛮难的，哈哈，这个你要克服，动作要准确要科学，发力的部位要精准，你还要克服了这个重力的这个拉扯，你才能跳出比较好的成绩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极限就是三米多，你看机器到了七米。

0: 重心的垂直位置超过脚尖啊，然后使得发力啊，然后就是微电机系统的爆发力啊，以及这个在空中的滞空过程中的这样的一个舒展，然后还有落地的这个双足的前探，然后前探之后还要继续的保持稳定性，能够扎得住，这就是我们人类立定跳远的几个分解动作，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因为这次总体表现相当不错的就是天宫 Ultra， 也就是咱们北京亦庄的天宫机器人系列啊。那么天宫机器人系列的初代产品天宫一号，第一次公众亮相就是我主持的一个现场活动啊，咱北京这个在北京的网信办搞的一个活动。当时有一个细节，最后这个天宫一号站在我旁边啊，我在主持活动的时候，旁边技术保障团队的同志一个劲儿的给我提示，包老师咱尽快结束，机器人快站不住了、
2: oh.
0: 真的，这是真事儿，这个很正常，就是两年前的事儿啊。从一开始的站长时间站立它都不稳定，到今天的立定跳远能够跳出7米多，咱们看看这个进步有多大，这是个最直观的进步。所以我当时看的这个咱们总台的这个线上的运动会的直播，我都真的惊掉了下巴，我说这个真是突飞猛进啊，两年的时间啊。最关键的是这两年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在去年看到，去年的下半年咱们国家的工信部啊召集了整个的中国机器人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的各个关键环节的啊这个代表性的企业，包括科研院所、高校啊、产学研嘛，一体化，当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键部件的发展的技术指引，在这个技术指引中，排名在最优先级的就是一体化关节啊，包括组成一体化关节的微电机系统啊，就是这个给出动能的，还有这个刹车系统，对吧？还有这个伺服器系统，还有这个散热降温系统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看到这种政策指引才用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在实战中的产品、机型产品全都展现出来了。这种中国工业、中国制造的速度和强度，全世界第一，毫无疑问。你看这次包括这个欧洲的很多的机器人工业的联合组织的主席啊，这些代表啊，在观看了这个运动会之后发出的感慨说，世界上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机器人的展会论坛，但是在别的地方大家谈论的还是未来，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从刚刚结束的 WRC 啊，被这个世界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大会啊，到这个机器人的运动会，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现实，这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全产业链能力在机器人这个产品上的突飞猛进。另外呢，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大方面就是智能性的进一步提高。
1: 嗯，
0: 这次的比赛有一个比赛叫100米障碍赛，很有意思。100米障碍赛，我不知道二位主持人这个看没看直播啊？他也设置了很多的这个，就像这个特警队员训练一样，
1: 对
0: 啊，需要攀爬啊，这个单手扶墙，然后越墙，对吧？这个翻越。有一款机器人运动员在最后阶段，它采用的是匍匐前进啊，匍匐前进，翻滚越线啊，这个第一没有犯规，第二，据现场的解说以及对这个机器人领队、机器人这个团队的人类工程师的采访，最后这一阶段是这个机器人运动员的自主选择，不是程序设定好的，也不是现场进行的遥控啊，而是机器人它具备了环境感知的智能，这所谓的 VLA 啊，视觉啊，这个语言，然后行动啊，这个他自己选择了匍匐前进，并且翻滚越线，因为他认为采用这样的姿态应该是在最后阶段最有胜率的，而且是最节省能源的，使他的整个的表现达到了完美。这种聪明的能力啊，应该说是这次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我们看到的最令人感触的一点，因为如果他没有智慧，不够聪明的话，他就不具有通用性和泛在性，他只具有专用性。比如说我设计一个机器人，他只会跳舞，只会翻跟头，只会打太极拳，那么他的通用性和泛在性的能力就大大减弱了，是不是？那么我们期待的机器人肯定是个通用产品，而不是一个期待的肯定是通用产品，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专用化的产品，这样它能够适用的范围领域它能越来越广，对吧？
2: 是，
0: 所以说这两点，一个是关键元器件的突破，尤其是以一体化关节为代表的这样的突破，另外

0: 一个就是说人工智能给机器人赋予了真正的环境感知啊，这个决策判断，
1: 嗯，
0: 任务分解啊，动作实践这一系列的更聪明的表现是我感触最深的。嗯，主持人，
2: 您说到这个期待，我看那个百米跑，就刚才赵文特意强调的那个说跑得比博尔特还快了，大家可能也印象很深，就是最后冲刺的时候机器人好像有点刹不住车，一个个得冲到那个缓冲垫那儿，是吧？哎，所以大家都在想说今年比去年已经进步那么大了，那是不是明年有可能会出现除了速度上进一步的提升之外，这种高速加刹车的能力在您看来未来能实现吗？这个难点在哪儿？
0: 这个我更愿意认为呢是工程，就是这个机器人的辅助的人类团队啊，他们采取的有意为之。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人类选手，我们看到在激烈的田径短跑
1: 室内赛的时候也会这样，嗯，
0: 他也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距离，对吧？他需要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速度降下来，因为你急刹急停的话，第一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人类选手的肢体的损伤，是吧？因为你的动能在那儿呢，对不对？你得慢慢的释放嘛。第二呢，很可能会造成人类运动员的这个心肺功能的问题，是吧？这都是运动科学的一种体现。那么如果现在我们都知道调教一款机器人这成本也不低啊，虽然说现在机器人的年轻机器人的造价成本基本的 BOM 价格，就是元器件的综合价格是越来越低了，但是你要调教出一款这种的比赛型机器人还是成本蛮高的。你说如果它采用急刹的方式一下子报废了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我想可能它这通过一段时间甚至于碰撞来释放它的这个动能，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性的考虑啊。其实你说现在急刹能不能做到？很能做到，做到以后可能这个机器人关节就废了吧，对吧？嗯，那合理吗？是不是？你不能一场比赛就废一个机器人，这参赛成本代价就太高了。
2: 所以我们期待着看看，接下来就是您说的在功能上，同时它的这个经济适用性上面，是不是都能取得一个综合性的提高？这次既然讲到综合性的项目，比如说球类的足球、网球、乒乓球等等，
0: 嗯，
2: 从您专业的眼光去分析，哪个项目对于机器人来说相对更难？
1: 我想先猜一下方亮，你觉得呢？一会儿我们听专业解读，你觉得足球、网球、乒乓球哪个最难？
2: 我觉得每一项都难，但是如果你要是有一台机器人三个项目都能玩，
1: 嗯，
2: 它一定最难。
1: 我觉得可能乒乓球会难一点，这只是我的想，因为我觉得好像乒乓球它的速度更快，需要你在毫秒当中反应，包括做出一些相对而言动作，可能手上动作会更精细一些。
0: 对
1: 我感觉是不是乒乓球？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几大球类考验的都是什么，哪个更难？嗯，
0: 咱们就以这个足球、乒乓球和网球这三种球类比赛为例啊，它其实每一种比赛的难点不一样啊。咱先说乒乓球，乒乓球刚才您说的对，它其实这个我们看它活动区域是有限的，是吧？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它不如网球的比赛的赛场啊场域和足球的场域更大一些。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足球比赛的总场域比起人类足球还是小得多得多，是吧？当然是由于目前的技术限制，我想可能再过几届的话说不定啊，就是人类标准球场都不够机器人跑的，哈哈，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在狭小的有限的场域空间里，需要进行对高速运转的乒乓球进行精准的位置判断啊，视觉识别，同时进行动作反馈，还要把握反馈的力度、角度，使得它的落点精准啊，也就是打出好球而不是废球，对吧？这个实际上是蛮考验这个机器人的。我们说这个大脑和小脑，这个挑战非常之高。大脑是决策，小脑是任务的分解，最后交给关节去实现啊。这是所有机器人都是这三段论啊。那么这个大脑就需要它的反应速度，它的时延必须特别低啊，这个几毫秒、毫秒级啊。然后呢，同时小脑的在本地的大模型啊 ，VLM 也好 ，VLA 也好啊，本质都是一样的，它需要进行快速的端测的模型的运算，因为你只有模型运算完了，你才能推理出我该怎么分解动作，才能给关节下指令嘛，是吧？所以说这个难点在于这儿。网球呢，我觉得它的难点主要，因为我们大家打过网球的朋友都知道，网球实际上它的场地大，它更多的考验的是机器人的电池续航能力，
1: 嗯，
0: 以及如何更高效的使用电能。网球需要的跑动的距离大啊，拉锯是网球的常态嘛，对吧？ 大长球拉起来。

0: 啊。然后呢，我们都知道，人类打网球这个体力消耗比这个乒乓球要大得多。当然了，这个不在同一级别水准的赛事之下啊，你要说业余组和专业组，那没法比。专业组的乒乓球运动员的体能耗费，恐怕要比业余组的网球运动员还要高啊。
1: 是，
0: 这个在同等水平层次的比赛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网球考验人类的时候，考验人类的体能啊，这个韧劲儿啊，这个持久度、耐力。那么考验机器人就是什么呢？你的电池续航能力，以及同等安培容量的电池之下，你对电能的高效使用程度。同样的电能储备，然后电池容量，那么如果机器人调教的更好，它的耐力更足，它的用电效率更高，它能做出的复杂动作和这个机器人体力就更足，那么它的对手就吃亏了，对吧？这一点我觉得主要是考验的三电系统啊，电机啊，这个电池，还有这个电控啊。其实这个三电系统的本质是什么呢？电动车就是三电嘛，对吧？电机是负责动能输出啊，电池是负责储能和放能，你这个电控是负责就是如何通过高明的高超的算法来使得每一度电，每0.1度电，它的损耗都是有价值的，它都能带来最大的效率啊。这是它的难点在这儿。然后咱们再说最后说机器人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这三大球类比赛中最难的。刚才说的乒乓球它是最难的，综合难点它是最难的。首先我们看网球和乒乓球比赛需要的难点，刚才不赘述了。足球比赛都需要，对吧？这个足球比赛都需要，你小范围的调整角度、射门、断球，是吧？这些都是考验的是你的这个大脑、小脑的协调能力啊，这个对于环境的识别啊，起脚的把握，对吧？这些都是属于算法的考验。足球也是需要全场的进行这个运动啊，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还是蛮萌的这些小机器人足球运动员，萌萌哒的样子啊，但是呢还比不上这个世界杯上啊人类球员的全场飞奔啊，飘逸潇洒，但是呢他也是每挪动一步，他都是对于电量的损耗和对于电控效率的要求，是吧？他都有啊。然后同时最后一个，他的能力还是网球和乒乓球所不具备的。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对于机器来说它就是一个集合运动啊。你想啊，每一方有多个球员，多个机器人之间是要有位置的变换和相互的组合的。对于人类球员来说，从小训练进入到足球的青训，然后一路成长，他已经在人的大脑中养成了潜意识，会阅读比赛，会期待着这个我们的球队，这个队友跑到什么位置，我怎么送球，对吧？这对于人的大脑来说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长久的训练机制培养出的一个自然反馈。而对于机器人来说，你就完全得靠算法的协调调配，以及在场上的机器人球员的自主网能力，是吧？他自己组成一个局域的自主网，然后在这个自主网之内进行信息的交换，然后位置的交换，然后这个可能你看人类球员一个眼神啊，这个梅西啊，是吧？这个经常跑出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跑位来，然后他的队友和他如果搭配的时间很长的话，配合的很长呢，也会心有灵犀，很默契。那机器人之间恐怕没有这个默契，他们只能是靠信息的交换来精准的定位。下一个 position 位置在哪，下一个点在哪，我会怎么传，以一个什么角度什么力度，这实际上考验的是机器之间的自主网以及网络自适配的功能。这个能力是作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非集合性比赛啊，网球也好乒乓球也好所不具备的挑战。所以我说足球比赛现在看起来是最难的。如果说足球是人类社会的第一运动的话，那么以后可能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上，足球比赛也可能是第一大运动。
2: 早晚有一天咱们也得转播这个世界杯机器人足球赛，而且到时候大家也得参
1: 与。转播过了，其实
2: 去年转播过，但那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程度
0: 也是咱们总台啊，
2: 对
0: 吧？对，
2: 但是去年的那个激烈程度和我们大家想象当中的人类世界杯的那个激烈程度，大家觉得可能还在攀登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有一天也许真的从激烈程度上来讲就要打一个平手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说到这个激烈程度或者竞技的成绩啊，比如说刚才讲到最直观的那个百米的成绩，大家说已经超过了博尔特保持的世界纪录，但也有人说既然这个硅基啊，这个说刚才您也提到了它的运动性能各方面，我们造它出来目的

0: 就是为了起码
1: 超过人，
0: 哎，比碳基要强。那你还要把博尔特作为一个标尺，这个意义到底有多大呢？两位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话题？
2: 我觉得可能你把博尔特放在那儿，并不是说让机器人真的和博尔特去相比，而是把人类的记录作为一个大众可以去感知，或者是说可以去度量的一个技术上的锚点。可能这个就是他把他和博尔特相对比的意义。如果说你真的在日后每一次机器人在产生一个新的记录之后都要再和人比，说机器人已经比人强多少了，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好像人类已经早就突破了这个心理大关了。当汽车发明的时候，还会有人比汽车还是人跑得更快或者耐力更久吗？那是不是说以后就不需要马拉松比赛？在那个年代我们可能就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它现在显然不是一个问题了。我相信当未来我们看到机器人的性能不断在提高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成绩不再需要人类作为一面镜子的这个锚点，它可以自己跟自己比了，对吧？就好像赛车它也是不断有新的记录嘛。
0: 就是很多年以后，当机器人开始回忆起第一天它瞬间移动就能达到100米的时候，它不禁想起第一次超过博尔特的那一天，是吧？是这个意思哈，包老师。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吧。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博尔特代表的是人类的最快，对吧？这个更高更快更强嘛，它代表的是目前阶段的人类的最快，它是一个标志啊，它是一个里程碑啊 ，milestone。那么当机器人跨越这个里程碑的时候，实际上获取的更多的是一种对硅基生命未来蓬勃发展无限可能性的一种仪式感啊，而这种硅基生命的诞生恰恰又出自于我们碳基人类、碳基生命啊，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接力棒，我称之为人这个世界文明的接力棒吧，应该说是。所以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还是那句话，机器超过人类是天经地义的啊，这点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你想啊，从这个蒸汽机带来的第一次工，
2: 哎，听到蒸汽机
1: 首先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体力劳动方面全方位的碾压了人类，是吧？然后随着第二次的电气工业革命以及第三次的计算机工业革命，到了计算机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发现哎，
2: 脑力被压制了，
1: 不单是从体力上，它在智能上体力这个脑力上也可以超越人类了。等到了第四次的人工智能革命正在发生着的，我们发现它在智慧和智能上也要超越人类了，这很正常。这很正常。
0: 人类运动会和机器人竞技，如果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接力棒的概念的话，如果从它的区别和联系的角度，张文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2: 其实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我认为机器人运动会的出现，或者是说我们通过运动会的方式来去不断的测试机器人性能的边界，它反而可能会让我们更加能够去欣赏人类运动会，现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古典美。所以我在此之前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汽车出现了，或者是说更好的像电梯这样的东西出现了之后，好像人的体力已经完全被碾压或超越了，反而让人类挣脱了我们作为一个工具的意义，从而发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就是说人纯粹的体能上的竞技，
0: 就是超越本身就是意义。
2: 对，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人类运动它的迷人之处不在于，真的不在于所谓的那个成绩的更高更快更强，它反而现在我们再去看完机器人运动会，再去看人类的运动，你会发现它的意义是，刚才其实包老师说了，像意志力，像不确定性，像那种生命的美感，甚至包括悲剧的色彩，可能像悲剧的色彩这类的，我们在奥运会上经常看到或为之感动的东西，是机器人运动会未来很多年它都没有办法去给予人类的，你反而能够更好的去欣赏奥林匹克运动。
0: 但说到意义，也想请回包老师，就是我们知道这届运动会也有很多场景类的，对吧？大家都在讲，哎，就是和这个竞技的放在一起，其实也就意味着除了我们关注赛场内的成绩，我们也期待着它能够日益的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我们通用的生活场景，走进真实的物理世界，这方面的突破的价值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展开说说？
1: 是的，这次我们都知道51个大类嘛，其中有21个是场景类的比赛啊，剩下的是属于竞技类的比赛。其实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按照人类社会来说， 所谓运动会应该都是竞技类的比赛，对吧？
2: 对，
1: 但是呢，我们说在这次，与其说它是一个机器人运动会，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场就是机器人的公共测试啊，大规模的全球性的机器人的公共测试。我们在技术工程界啊，说到测试有三种测试，一种叫内测，对吧？就是我们内部测试啊，开发人员呀、啊，就实验室里啊，或者是这个企业的研究车间里啊，内测啊。一种叫灰测，灰度测试，灰度测试就是将半成品有限制的开放给一部分用户啊，外部的用户，包括内部的用户，进行这个灰度测试，也就是获得对于准成品的啊这个外部的反馈，看看它是不是真正达到了设计的初衷啊，最早的产品立项啊，产品的功能设计书啊，这个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各项参数指标啊，以及用户的使用反馈和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公测，公共测试，公开测试。公共测试的话，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在产品大规模上市应用之前的最后一步了啊。一般很少有说这个在公共测试开启之后还宣布这个产品就是咱暂时别干了，撤回吧啊，召回吧，也有这种案例，但是很少啊。一般厂家有胆量把自己的产品大规模的进行公共测试的时候，基本上对于产品是有信心的。那换句话说，大家看电影不也有点映场嘛，对不对？点映完了以后还有大规模点映才是正式放映，一个道理，说白了是吧，有内部看片会，然后点映，点映就是灰度测试了，大规模点映就是公共测试了，正式上映那就是产品上市了，是吧，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说，我们刚接续刚才的一个观点，就是文明的接力棒正在交接，但是最终的文明的控制者和受益者非常明确，还依然是人类社会，
2: 还是我们碳基的。
1: 哎，你不能说这个，我们真的像马斯克说的一样，我们就负责一个引导程序，把硅基文明引导过来，碳基生命灭绝了，那不符合我们作为引导程序的初衷啊。我们是造出了机器，我们还是需要机器人反过来增进人类社会的文明的福祉，对吧？相当于是，这才是核心的东西。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场景化的比赛恰恰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公开测试，到底机器人能帮人类干什么，是吧？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21类大项的这个场景赛事中，又分出9个类别的场景啊，包括我们日常有生产制造啊，有运输啊，有这个流水线上的作业，还有这个特别的，就是家庭的家居服务，对吧？比如说康养服务，照护啊，看护老人，看护病人，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消防，就啊，这都是属于人类社会典型的应用场景，要么是属于人类社会的劳动力缺乏的啊，比如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全球都是如此啊，那么缺乏越来越多的看护人员，这时候机器人可以扮演更主流的角色。再比如还有一类是危险类的场景，你比如说救火啊，抗险救灾，这种都属于非常危险的环境，如果是人类的这个消防员也好，或者是救灾救险的这个战士也好，他们以肉身之躯顶上去的话，那么伤亡率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都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如果这时候机器和机器人能够顶得上去，那当然是对人类来说是个福祉嘛，它保护了人类的财产甚至于生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9个小类的总计21个大类的场景比赛。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灵巧比赛，这是算做一个特别特加项啊，比如说灵巧手，能不能绣花呀，能不能捡豆子呀。其中有一个比赛我印象很深，他会将直径三毫米的红豆啊，用镊子夹起来，放进直径5毫米的试管中。哈哈，这个，我跟你说，就是人类操作的话，你也得是好好的培训一下，你才能够
0: 张飞绣花，
1: 手不抖是吧？然后眼睛准啊，放得进去，机器人做起来比人类还是要厉害得多啊。那所以说，我们说场景类的比赛，其实恰恰就印证了机器人到底能干什么。刚才如果说竞技类的比赛体现出了机器人具备什么能力的话，那么场景类的比赛它就展现了机器人如何应用这些能力为人类服务， 增加人类社会的总体的福祉。嗯，
0: 对，其实千言万语一句话，现在虽然百米已经跑进了超过了博尔特的成绩，成绩是属于机器人的，但荣耀是。

0: 属于人类的，对吧？这是晚上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所以大家抱着一个轻松的，同时对未来更加乐观的一个态度去拥抱、去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发展。
1: 有些个别的网友可能还会有恐惧之心，没必要，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
0: 恐惧的可能是它进步的速度，也许这个进步的速度，我们用"敬畏"这个词儿来的可能会更为准确。我们谢谢包冉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新的观察，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结果。
7: 速报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中足联的三张罚单。中足联今天对武汉三镇俱乐部、武汉赛区以及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开出罚单，武汉三镇被罚了6万，部分看台控场一场，武汉赛区被罚款2万。而对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处以通报批评。四天之前，中足联还对国安俱乐部、申花俱乐部开出罚单，国安球迷是因为身着印有不文明文字的服装被罚款了5万。申花那边呢，是因为三名球迷对男童父亲指责谩骂，主场被通报批评。再往前，本月初辽宁队赛前公开质疑裁判也被罚了5万。总而言之，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中超的话题、中超的球事都很火爆，但好像有关球迷助威等等这方面的新闻有一点过火的苗头。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足球评论员、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朱毅。朱先生晚上好。
1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15: 听众朋友晚上好。朱毅老师先给我们分一分吧，听起来这几张罚单啊，处罚的理由五花八门的，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分类？现在看今年以来各家俱乐部都出现了哪些所谓的不文明的违规行为呢？
14: 主要目前因为你刚刚提到一共最近出现了有6个罚单啊，其实这种涉及违规的行为，我大概看了一下，基本上是三类，就是从场内到场外，从线上到线下，其实都有，其实都是一些不太文明的现象。其实是按主体分类的话，一种就是球迷，这可能是最常见的，也是最近聊的最多的啊，网上见到最多的，球迷的这种不当的言行。你比如说，你刚刚说国安的球迷穿的这个印有这个不文明文字的服装啊，然后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然后。申花队的球迷在赛后是对着这个一个男孩是吧，和他的父亲，进行了这个指责谩骂。这个实际上是行为是触犯了我们有一个叫纪律道德准则，这个准则当中关于展示含有这个侮辱性的内容物品或者说侮辱性言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赛区和俱乐部方面啊，赛区和俱乐部方面他要对球迷的行为要有这个。组织管理责任，就是说球迷犯事儿，你俱乐部和赛区得要负责任啊。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武汉赛区的这个罚单当中，体现的是比较集中的啊。就是说，比如说，除了球迷在退场的时候去呼喊这种侮辱性的口号啊，去

0: 辱骂对方的球迷啊，去包括他还有一个好像工作人员在赛前向这个客队球迷做出了一个侮辱性的手势啊，包括赛后还有很多的球迷去围聚和这个攻击啊对方的大巴，这个就是其实也暴露着，就是你这个赛区，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赛区这个概念啊，赛区不是指的那个体育场，它其实包括体育场，也包括当地的像体育部门、公安部门、足协呀、俱乐部啊，各个方面啊，你对这个人员的管理和这个包括你赛后疏散啊各个环节，它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所以根据这个纪律准则啊，纪律道德准则，如果赛区和俱乐部，你不管你是有意还是疏忽，你都要对这个观众的不当行为负责啊。另外一个就是俱乐部自身了啊，像金门虎俱乐部，他是因为没有按照这个官方倒计时时间，就是说实话就是迟到了啊，迟到体育场了，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竞赛的组织流程，因此你是被通报批评的。不管以为你是什么样的原因，你哪怕是这个堵车也好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的一个客观原因啊，迟到也好，但是我们一旦这个比赛没有能够按时的去开始的话，影响其实很大的，比如比赛转播，比如赞助商的权益，比如说球迷到场以及疏散啊、交通的堵车等等，都会受影响啊。包括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辽宁简人俱乐部，赛前赛后的一些这个不当的言论，这也是一部分啊。
1: 其实这两个赛季啊，中超主场的上座率应该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我们感觉球队和球队之间的火药味儿好像也越来越浓了。上周其实我们才刚刚讨论过，中超出现了非常多很有现场气氛的 TIFO， 我们这两年看台文化做的越来越有自己的特点了，但这样的火爆的氛围呢也会催生一些过激的情绪。而且我看到好多球迷说啊，这是一个50,000人的球场啊，不可避免的总有这么一两个害群之马或者情绪比较过激的球迷，哎，这事儿不可避免，您觉得真的不可避免吗？
0: 你说不可避免，我觉得有点太绝对了啊，因为但是我也承认的，就是因为足球运动它本身是一个激情的运动，是一个竞技运动啊，竞技运动就是讲究对抗的，讲究激情的，而且你想50,000人的球场啊，50,000个人，那就是一个很巨大的这种情绪的容器吧啊，你球迷实际上他赢了之后他想狂欢，输了之后他想发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人性，这个是压制不了的啊。但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激情你不等于失控，对吧？你火爆你也不可能不等于失去秩序啊。我们讲的是这种失控和失序就属于一种越界的行为。我们经常有些球迷经常把这个球迷的这个文明和激情把它对立起来，好像一讲文明就得哎呀温文尔雅的呀，对客队客客气气的呀，一喊口号就得要一喊这个口号，一喊加油你就得斯文扫地啊。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两者不是这种对立的一种关系。文明它的本质是一种，我刚刚说的一个词叫越界啊，就是你文明的本质其实上是有边界感的激情。我以前呢在那个中超的一个赛场上看过，有一个球迷，上海的球迷的一个组织打过一个口号，就是一个标语在看台上，叫官有德，韩有义，狂有节。我印象特别深，这三个字我查了一下，是很早以前一个上海足协的一个领导提出来的。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尽情的呐喊，但是你不要用侮辱性的语言，对吧？你可以为组队助威，但是你不能说你去欺凌一个穿个球衣的孩子，你这个肯定就不合适了，是吧？你球场的人数特别多，管理的难度特别的大，这是事实，但是绝对不是说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刚刚说不可避免，我说这不是不文明行为的借口。你要管理，你不是说要把球迷的这个激情给管没了，这是足球运动的本质，你不能把管没了，而是要把那些越界的、那些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给管住。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中足联开的那个对武汉赛区的罚单，是对涉事的看台叫无观众比赛一场，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你的激情你越过了底线，那伤害的是我们整个联赛、整个中国足球的一个生态。
1: 您刚才提到特别重要的就是关于武汉赛区的这个处理意见，是处理的它的一个看台，可能不经常去现场看球的朋友不太了解啊。基本上我们的球迷组

0: 织很多都是通过看台来进行联系的。很多的时候呢，一个看台就是一个小的球迷的组织，然后几个看台组成了一个大的球迷的组织。有的球迷组织它的文化核心呢，可能就是为主队加油，而还有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球迷的组织，它可能相比于为主队加油，为对客队散发敌意，可能对于很多一些吧，现在在管理上面存在漏洞的球迷组织反而更重要，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出现问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中足联这个处理规定可能也是根据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出现的现象，你会发现对看台的管理，或者说对于某些看台某些球迷组织的管理是相当重要的，做出这样处罚决定我觉得也是有针对性的。但是现在呢，确实刚才说了，中超有自己的看台礼仪。这两天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吧，其实就是申花球迷围攻小球迷，或者有些球迷说啊，这是围攻小球迷的父亲这么一个事件。因为申花球迷认定啊，这个父亲是故意打了一个擦边球，他让孩子穿的国家队的吴磊的球衣，他觉得哎，这你就不能吵我了吧，你从对吧，于情于理你不可以这样做，而且又是一个小孩子。那这个背后的礼仪是什么呢？就是说客队球迷穿客队球衣坐在主队看台上，很多人就认为是挑衅行为，因为大部分客队球迷理论上说都应该坐在客队的看台上面，这才是一个所谓正确的流程。因为这个客队看台就意味着你会提前进场，你会比主队球迷可能更晚退场，保证两边的球迷不发生冲突。但确实是有的时候吧，你也不好买这个票，说实话很多球迷呢可能就坐在了主队看台上，他如果穿的是客队的球衣的话，就会被某些主队的球迷认为哎，你这在我们足球赛场上不礼貌啊。您怎么看他们所谓的这个内部球迷之间的这种约定俗成？
1: 其实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也分析了一下两方的这个就是立场嘛。其实我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虽然这个视频确实看得让人比较生气啊，
0: 对，
1: 但是说实话都能比较理解。因为这个男孩的这个家长可能也就是这孩子他想去看球，但是可能也许这个家长因为真实原因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是猜测。我们说男孩家长也平时也不看球，也不太了解中国足球。
0: 对，您这到底是您这些规矩我们不知道，这存在这种可能性。
1: 我不知道，我就带着孩子，让孩子，我说你孩子说我得穿个球衣去啊，那家里可能就这么一件球衣，当时给中国队加油时候穿的，哎，说那就穿上了，也就去了。啊，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但是申花球迷这边呢，他说的呢也其实也有点道理，就是说你觉得啊，你在挑衅我，你是不是故意的？你不敢自己穿，你把孩子穿了一件这个衣服过来当挡箭牌，然后这个故意来挑衅我们，就是对方双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行为啊，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约定俗成，或者说我们是看台上的这种潜规则，其实是。因为我挺喜欢，我不知道，我挺喜欢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啊，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要在社会心理学里面就叫什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领地意识，或者说一种叫对抗美学，就是这个在球迷组织当中其实特别常见，就是我们足球文化当中是有这种领地意识的。你看在这个欧美，在国外有很多这种死忠看台，它有很多类似的潜规则，就是球迷他希望他在看台上他能形成一种非常压倒性或者压迫性的这种气势。这个本身我们不排斥它本身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刚刚跟其实我刚刚说的也一样，就是任何事情它要有一个度，你任何的约定俗成，任何的潜规则，你不能凌驾于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的上面，对吧？那么你在申花的这个案例里面，你对方是一个穿着国家队球衣的小男孩，这个父亲的这个行为可能在部分球迷看来是挑衅，但是你把一个小孩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人卷入这种所谓的叫文化冲突当中，我觉得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你约定俗成的你这个边界，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边界在哪，就是你不能针对无辜者，你不能针对普通人，你更不能最不能针对的就是未成年人。
0: 对，
1: 我们看到中足联最近也经常发一个倡议书，对吧？那倡议书里面就有一条就写的说要善待老人儿童等普通观赛者。
0: 对，
1: 就是我们实际上可以有不欢迎对手的这种 文化，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有攻击他人的权利。
0: 嗯，
1: 你可以用歌声和口。

0: 号上，口号啊，在气势上，你就压倒客队。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对吧？你唱歌比哪个喊的口号响，你得盖过他啊，比哪个鼓声更响。但是你不能用恐惧和暴力去压倒一个普通的观众吧？我觉得啊，所谓的看台礼仪，我觉得你不是要把非得把球衣的崇拜放在第一位，看台礼仪应该首先是对人的尊重，然后才是对球衣的崇拜，这个很重要。
1: 嗯，而且其实我再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毕竟这种球迷组织，虽然说它所谓的是纯度最高的，可能是最疯狂的，可能是这支球队球迷文化最重要的中间，但毕竟它是少部分人。嗯，这五万的主场里面，可能这类的死忠的球迷的组织，它占到几千人，这个是最大数量的。但是对于一个球队的文化来讲，它可能不能只是这些所谓的纯血球迷，它还需要大量的大众去走进足球场，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那你希望欢迎更多的人加入到你所支持的这个球队的球迷群体，那我觉得这种排外的、这种对外排斥的这种文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应该被消解的。因为我需要把这个球场的大门打开，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而不是让更多的人觉得他是排斥我的。我觉得这个对于俱乐部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吧，咱们现在就会觉得这个责任怎么样去区分？因为毕竟啊，现在球迷组织和俱乐部是俩主体，然后球迷组织呢和一些过激球迷之间呢，他可能也没有必然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且文明观赛它只能是一个倡议嘛，或者说球迷组织和俱乐部之间怎么样互动，他们各自应该在这里面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呢？在您看来，
0: 当然不能只是倡议了。你从这个法律和规则层面来看，如果我刚刚在说罚单的时候提到的中足联的这个纪律和道德准则，这就是一个硬约束，是吧？硬约束。从执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俱乐部和球迷组织也不能是两张皮啊。因为你俱乐部承担的是主体责任，刚刚也说了，你俱乐部自己有管理责任，无论有意和无意，你要对自己的球迷的行为负责。所以要求俱乐部，你不能说是只卖票啊，你还要去做好这种赛前引导啊，包括赛中的监控啊，包括赛后的复盘呐、包括还有我刚刚还提的那个赛场上有那种工作人员，武汉的工作人员在那竖中指啊，这种东西你得要管理好，对吧？
1: 对，
0: 你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实际上你看到那个事件是发生在赛后，对吧？那是在那个检票口，应该是散场
1: 的
0: 那个位置。对，就是你实际上我们在入看台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就不会把这种非常死忠看台啊，或者这种球迷组织啊和散客的看台，这个不仅是孩子，可能他只是在一个散客看台，对吧？他就是那么在入场和离场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两类人可能会碰到一起，大家对于足球的理解不一样，对于足球文化的理解不一样，那可能就会产生冲突。所以不光是看台也管好，你在入场离场的过程当中也要有约束自己的球迷的各种行为，从赛中赛前赛后都要有约束。球迷组织呢，这个角度呢，你球迷组织，我说实话，你承担的是一种，做示范啊，示范责任，或者说一种自律吧啊。因为确实你球迷组织，你跟个别过激的球迷之间，他没有一个直接的管理关系，很多都是很松散的，而且甚至是就是大家平起平坐，大家可以说可以自称叫战友兄弟，是吧？啊，但是球迷组织他，我个人认为他有这个足球文化在里面，他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号召力的和他的一个文化的影响力的。当一个有组织的，或者说一个在这个球迷团体当中非常有威信的一个主威团体，他开始喊侮辱性口号，那他的破坏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一个看台喊，大家都喊，变成整场喊，变成每一场比赛都喊，那这个赛场的环境谁还来保护呢？反过来，如果球迷组织，我在赛前我就反复强调，我们是只助威不对骂，在比赛当中能够去自然的去制止各种身边的不文明的行为，这种来自我刚刚说的像战友啊兄弟啊的这种约束力，你可能比

0: 也一万个什么规则呀、准则呀都管用。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说这个两者的这种俱乐部和这种球迷组织这种互动模式，应该是俱乐部要为球迷组织去提供一个这种非常合法合规的这种资源的支持啊，助威的这个空间啊，你要理解他们的需求，对吧？那球迷组织要以这种以文明的助威文化，而且文化是成长的，还要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球迷组织还是很有创造性的，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些巨型的 TIFO 啊，这种文化啊，用这种助威文化来回馈赛场。我一直都认为球迷不是靠管的，球迷是靠引导的，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是贡献共治的关系，不是说非得要谁管谁啊。
1: 但首先俱乐部得摆正一个心态，想明白一个道理，不是说你碰到比赛说，哎，球迷都得支持我呀，这是我们离不开的第十二人，然后出事的时候，哎呀，你看我也管不了，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命运的馈赠不能只想着礼物的那一边，它是有价格的，该你管理约束的那份责任，其实那份心态首先不能丢，对吧？好，谢谢朱毅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巴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表示，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多瓦尔表示，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今天在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为持续深化两党两国关系擘画了蓝图，希望双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确定的战略方向，加强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渠道，深化法治人才交流培训，以高水平司法协作服务双边经贸健康发展。阮文广表示，愿同中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等加强交流互鉴，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落地见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上半年广东江

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市，合计完成业务收入1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占全国总量的83.1%，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7%。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上海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悉，该营地由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是一个培训中心，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此刻提示，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20:30结束北京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00后年轻人用2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三个字儿。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2年前，张志远和三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的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2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

0: 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长清，长清，长清，长清兄，嘿嘿，来了，嘿嘿嘿，长清兄，
2: 病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嘿嘿，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啊！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3: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2: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十三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长清兄，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打来打去到了最后，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3: 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2: 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主意。
0: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妻书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 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

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末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5: 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2: 你好。
1: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
5: 对对对。
1: 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2: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他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锯齿形的柜台。
3: 这就是温酒的吗？
6: 对，这个的话叫串筒，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2: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你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是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呀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0: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7: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2: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道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面的。这个酒店他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0: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2: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的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11、12岁、12、13岁这段期间。
3: 哦，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2: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

0: 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1: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2: 经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长达一个月左右。那么在这番精心雕琢下，还有哪些语文课文成为了他们的创作对象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

0: 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4: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的，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2: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

0: 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1: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

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它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0: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武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100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000人。这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5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5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5位战士面前有2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3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3面悬崖，无障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的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5位壮士就一步步地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4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5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吴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2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狼牙山五壮士 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寄予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0: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期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叔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应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3: 不，玄冥，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你去参加起义，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
2: 英，英，来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凉。快尝尝，我特意为你做的肉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
3: 所以才哄着我的。
2: 不是，
3: 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十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
2: 愁？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五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3: 再过两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觉民，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
2: 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
3: 可万一回不来呢？
2: 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3: 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2: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
3: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
2: 不行。
3: 好，我说过，若要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
2: 别闹了，英，我有苦衷。
3: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2: 对不起，我必须去。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你不 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3: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4: 不许哭鼻子。
3: 我只想轻轻的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的走。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我回望你，想救你，可惜没有如果。林觉民还是那个慷慨少年，无怨无悔。
0: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5: 《与妻书》是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6: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5: 与妻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是我奶奶的叔叔，哎呦，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与妻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与妻书》。
0: 原创民族歌剧《与妻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与妻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燃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轻妻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复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失，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志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无意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长跪告：夫为弃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与？吾以施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担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甚勿为无语。心腹为府吏，物复重纷纭。广西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赶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迎苦心，未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归蕤自生光，红罗覆斗帐， 四角垂香囊，香连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当然，关于《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

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50年8月1号，新疆于田普鲁村，一支由汉、回、藏、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七个民族136名官兵组成的骑兵连整装誓师，向着渺无人烟的藏北高原进发。此后1年03天里，63条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他们走过的克里雅古道，6年之后成为新藏公路最初踏勘线路。一支136人的先遣连，为何近半数人马长眠在扎麻芒堡的寒冬里？党代表李迪三在高原绝境中留下了怎样的遗言？一场突如其来的火山喷发是如何改变整条公路走向的？1957年，首支抵达阿里嘎大克的汽车车队又是如何给高原带去久违的烟火暖意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藏公路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1949年底，新中国刚刚成立，西藏还未解放。中央确定了多路向新进军西藏的部署，新疆方向的任务是从于田翻越昆仑山进入藏北阿里。这条路古已有之，叫克里雅古道，是古往今来进出西藏最险的一条路。1950年4月，王震致电中央军委，于田进藏路线需修筑方能通过。为了探路、设站、开展群众工作，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决定先派一个连先行进藏。这个任务落在了第1团第1连身上，加强配备了参谋、干事、翻译、机要、医护，全连136人，由7个民族组成。带队的1团党委委员、保卫股长李迪三任先遣连党代表兼总指挥，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副连长是特级战斗英雄彭青云。1950年8月1号，于田普鲁村红旗猎猎，136人牵着马匹，拖着物资，向着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硫磺打板、界山打板，穿过阿什库勒火山群，沿着克里雅河谷一路向南。一路上，冰川、激流、悬崖、缺氧，每一步都是生死考验。9月9号，先遣连抵达改泽境内的扎布村。10月底，连队进入扎麻芒堡，也就是今天的改泽县先遣乡，准备过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冬天会成为先遣连最惨烈的一仗。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高寒缺氧，风雪漫天，全连断粮断盐，只能靠打猎和挖野菜度日。高原病开始在队伍当中蔓延，先是腿肿，接着全身浮肿，然后口吐鲜血。药品很快用完了，马匹一匹接一匹的倒下，战士们就煮马肉，吃马皮。最艰难的时候，一天要举行11场葬礼，经常是早上还在一起说话的战友晚上就没了。李迪三也病倒了， 他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却每天拄着棍子到各班查看，给战士们鼓劲儿。党支部开会研究给他用药，他恳请大家不要再给我用药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在党员大会上，他提议就是断了这口气，也要笑着离开人世。他还做了挺进歌、顽强歌，教全连传唱，进军藏北先遣连，不怕苦来不怕难，红旗一杆插藏北，春风万里渡昆仑。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李迪三与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每天裹着棉被，用棉布包着肿胀的耳朵，坚持收听广播，把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地的消息记录在小本子上，再一句一句地念给战士们听。没有纸，他就把字写在树皮上，没有墨水，就用红土和锅灰调成颜料。这部电台成了先遣连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它也是136人在绝境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1951年1月30号，西北军区发来嘉奖电，授予先遣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每人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扎麻芒堡，战士们抱着电报哭了。1951年5月23号，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5月28号，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280人的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会师。此时的李迪三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得知17条协议签订，流下了热泪。把病中写下的日记交给安志明，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6月1号，李迪三被追授人民功臣荣誉称号。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先遣连只要剩下一个人，就要像钢针一样扎在阿里的大地上。从1950年8月1号出发，到1951年8月后续部队完成挺进任务，先遣连在高原上战斗了1年03天，136人当中63人牺牲，接近半数。他们没有筑路，却用生命完成了新藏公路的第一次选线。先遣连出发之后，筑路部队紧随其后。1950年5月起，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个骆驼团和1800名民工开始沿先遣连走过的克里雅古道修筑入藏公路新疆段。到1951年，这条路已经铺设了169公里路基。然而，大自然在这里设下了一道谁也没有料到的障碍。1951年5月27号，筑路部队正在克里雅古道施工，阿什库勒火山突然喷发。这是中国大陆有记录以来最新的一次火山喷发，火山灰遮天蔽日，岩浆改到了河谷，加上克里雅县本身过于险峻，中央和新疆军区决定放弃克里雅县，公路改到西线，走叶城、塞图拉、界山达坂一线。这条线就是今天219国道新藏段的前身。1951年8月3号，安志明率部抵达噶达克，阿里宣告和平解放。但是阿里的物资供应仍然要靠骆驼和牦牛翻越昆仑，一走就是1-2个月。修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时间来到1955年6月，交通部正式批准修建新藏公路，由交通部西安第五工程局承建。这个决定是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之后做出的。1954年12月25号，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的历史。但是阿里地区仍然孤悬昆仑山北，物资运输全靠畜力，一趟要走1-2个月，大量牲畜倒闭途中。 阿里3万多藏族同胞粮食和生活必需品长期靠印度商人供给，常常遭受重力盘剥。当地盛产的优质羊毛和高品位蓬纱却无法外运，修一条从新疆直达阿里的公路成了巩固边防、发展经济的燃眉之急。西安第五工程局是当时交通部直属的骨干筑路队伍，曾参与多条重要公路建设。接到任务之后，工程局精锐进出，从陕西抽调技术人员和工人，与新疆边防部队、当地民工组成联合筑路大军。1956年3月12号，近6000名建设者、边防部队战士、工程局职工和3000多名民工挺进昆仑腹地，新藏公路大会战全面打响。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新疆日报1957年11月的报道这样描述：有在公路上奋战20余载的老工程师、老工人，有从东北转战西北百炼成钢的指战员，有曾波倒荆棘浪、劈开五指山的建设健儿，有满腔热血的青年学子，也有初涉工程的本地民族青年。正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大军。他们要面对的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罕见的极限环境。对于这支筑路大军来说，缺氧是最先遇到的敌人。在海拔5000米的达坂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战士们抡一锤就要喘半天，很多人嘴唇乌紫，指甲凹陷，晚上躺在帐篷里头疼得像要炸开。出进工地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其次是严寒，即使是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衣。达坂上夜里-10几度，呼出的气在眉毛上结成白霜。冬季平均气温-25度左右，以往高原筑路冬季都要停工，为了抢工期，新藏公路开创了高寒地区冬季施工的先例。建设者们在-30多度的严寒里坚持作业，雪地扎营是常态，没有帐篷就挖雪窝子只捡一窝棚，没有床铺就把皮大衣铺在地上，粮食一度短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炒面，就伴着雪水咽下去。有战士回忆，最饿的时候把皮带上的牛皮都煮着吃了，但是没有人叫苦。工地上流传的顺口溜是：昆仑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志气；顶川再冷，冷不了我们的决心。最难的是悬崖和冰河，公路要贴着昆仑山的悬崖峭壁向前延伸，很多地方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战士们腰里拴着绳子，悬在半空当中打眼放炮，钢钎打吐了一根又一根，累计上万根。路基宽只有2.5米，刚刚容得下一辆汽

1957年国庆前夕，公路修到哈拉哈斯河，必须抢在洪水季前架桥。河水是从雪山上流下来的，冰冷刺骨，装满泥土的麻袋刚一入水就被冲走。危急关头，青年突击队员黄连昌等人毅然脱下棉衣，跳进齐胸深的激流，在刺骨的河水当中打桩架梁。有人冻得昏过去，被拉上岸暖一暖，又跳下去。桥终于在国庆节前架通了，建设者们给它取名国庆桥。在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的镜头里，这座桥至今依然清晰。在这条路上，牺牲与筑路同行，高原病、塌方、雪崩、翻车。在新藏公路沿线的山坡上，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座筑路者的坟茔，有指挥员的墓碑，也有17岁新兵的坟头。1957年10月，经过19个月的苦战，新藏公路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建成，还节约了300万元投资。10月5号，新藏公路正式建成。一辆彩车引领着崭新的解放牌汽车车队，从新疆叶城出发，碾过1179公里的冰封打板，向阿里嘎大克驶去。这是昆仑山亘古以来第一次响起汽车的鸣笛。新疆日报记者赵琦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个历史瞬间。他后来写道，多少年来只有骆驼走过的高山，现在汽车也能通过了。车队满载着新疆的哈密瓜、苹果和石榴驶入嘎大克，藏族老人捧着洁白的哈达，颤抖着双手献给远道而来的建设者。清甜的果香第一次弥漫在海拔5000米的稀薄空气当中。过去从新疆到阿里驼队要走1个多月，现在汽车5天就能到达。新疆日报当时写道，这条抬着汽车探出来的天路，让阿里同北京的距离大大缩短。通车后不久，新藏公路又向南延伸。1958年3月，交通部批准按变道标准，将公路从嘎大克修到与尼泊尔、印度接壤的普兰县，9月完工通车，推进了248公里。这条公路从此成为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千里长城，新藏公路也由此成为阿里连接外界的生命线。从通车到改革开放前，阿里地区90%的物资都经这条公路运输，粮食、药品、百货、建材源源不断地翻越昆仑，送进藏北高原。新藏公路的价值远不止于经济，它是中印中巴边防线西中段唯一的战略主通道。公路距边界线平均只有70公里，连接着20多条通往边防哨卡的支线公路。修筑这条路是先遣连和筑路大军众多条生命换来的，然而守住这条路同样是一代代人的牺牲。1963年起，叶城公路总段开始对公路逐年改造，新藏公路被称为公路灾害的博物馆。冬天是积雪封山，夏天是洪水泥石流翻江。早期全年从4月到11月只能通车8个月。一代代养路工人常年驻守在海拔4-5千米的道班里。1986年1月，204道班工人一名阿尤甫为了让阿里藏胞驾驶的3辆满载生活物资的车从冰河围困中脱险，毅然跳进-30多度的冰水里，挥鞭破冰开路，双脚冻伤致残，9个脚趾被切除。1986年夏天，新藏公路545公里至690公里段发生洪灾，叶城公路总段组织塞图拉公路段全体职工抢修，很快恢复通车。1997年7月31号，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给新藏公路造成毁灭性打击，40多公里路基和数十座桥涵被吞噬。
叶城公路总段从叶城、沙车、泽普、喀什、乌鲁木齐紧急调运铅丝、麻袋、编织袋等物资，组织

人员35天日夜奋战，将被困的537名军地人员和34名外省人员引领到安全地带。进入21世纪，这条天路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巨变。2007年，狮泉河到日土段133公里铺通了柏油路。2010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新藏公路新疆段改建整治工程，国家累计投入近100亿元推进全线硬化。2025年6月1号，昆仑山深处的1号、2号、3号隧道贯通，3条钢铁巨龙取代了9曲盘山的险途，叶城到阿里一日还成为现实。如今219国道已经从叶城拉孜延伸为新疆喀纳斯广西东兴的边境大环线，全长超过10000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国道。当年先遣连走过的荒原上，自驾游的越野车、满载物资的货车川流不息。叶城依托219国道0公里，崛起为矿业重镇，百万吨级铅锌矿场、30万吨石英石项目沿路星罗棋布。西藏的锂矿石在此冶炼，新疆的彭美在此加工，阿里的土特产几天就能运到北京、上海。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条天路又有了新的身份。随着自驾游兴起，新藏线成为探险者心中的终极公路，被誉为最美国道。每年夏季，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涌入叶城，从0公里背出发，穿越昆仑、喀拉昆仑，挑战这条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限之路。曾经的生命禁区，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这条路的基本盘没有变，它依然是阿里最重要的物资通道，依然是边防线上不可替代的战略动脉。在改则县先遣乡，进藏先遣连纪念馆静静矗立，馆前13.6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36名先遣连战士，不远处就是新藏公路。70多年过去了，从先遣连的马蹄到解放牌卡车的车轮，再到今天隧道贯通后的滚滚车流，这条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通道，始终有一群人用生命守护。路在高原上延伸，精神也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延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天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在他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原，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1: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0: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人人说我那勤快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都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跳楼跳米。走去哪里呢？可以拿来用过来煮着吃，又可以来卖了做盘子吃。去了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好，所以说他们去了一盘子转，他们就研究了一首歌，我们黄杨扁担。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炎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洋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记忆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下集。
2: 桑锦在自己施法的视窗中，看到他们走后黄之锦身上发生的事。黄之锦正在宅院里教学徒缂丝，岁月静好。突然，几个官兵冲进来，将他抓走了。
3: 放开！我没有犯事，你们凭什么抓我？
4: 皇上有旨，凡是年二十会缂丝的女子，都要进宫。
3: 为什么？
4: 据说皇上失了心爱的女子，大发雷霆，还要在民间找个差不多的进宫。姑娘，你可是有福了。
2: 桑锦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3: 这个狗皇帝简直把女人当成玩物，我要去杀了他。
5: 你别忘了，我们异能族不能伤害人类。
6: 可是普天下莫非王土，无论我怎么做，皇帝都能找到他呀，难道就无解了吗？对了，如果皇帝根本不知道民间有黄之锦这号人呢？
5: 如果真是天定的姻缘，怕是什么也阻挡不了吧。
6: 可是在之前的时间线里，黄之锦不就成功开办了传习所，传承了缂丝，终身未嫁的吗？我可不相信什么天定，一切因果都存在变数，只是人们
5: 只缘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6: 正是。
2: 二人又一次穿越，此时黄之锦跪在院子里，皇父威严地坐在他面前，辟邪和桑锦躲在假山石后面。
7: 说，是谁教你缂丝的？
3: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缂丝，看看也就会了。
7: 胡说八道，缂丝技艺复杂，就算是有良师教导，也要七八年才能出师，就算你是千古奇才，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学会，更何况你这手艺几乎跟你大嫂不相上下了。说，到底是谁违反家规教的你？是不是你大嫂？
3: 没有人教我，就是我自学的。
7: 再不说，家法伺候。
2: 辟邪扣住一颗石子，正要救黄之锦，正在这时，一个仆人急匆匆跑过来。
8: 老爷，前面来了个不得了的贵宾，夫人请你和小姐赶紧过去。
3: 不好，是皇上来了。
2: 辟邪想了一下，嗖地将石子扔出去，打到黄之锦的麻穴。黄之锦忽然晕了过去。
8: 这是怎么了？怕不是小姐在日头下跪得太久，中暑虚脱了吧？
7: 哎，赶紧把她扶进屋，

0: 该去请大夫。
1: 老爷，小姐要知道您这么疼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唉，她是好孩子，假以时日，克斯技艺一定能超过她大嫂。只可惜是个女儿，终究要外嫁的。辟邪打扮成郎中的模样，给黄之锦搭脉。桑锦打扮成郎中徒弟，立在一旁。
2: 这里是药方，我与你说一下煎药的注意事项。
0: 辟邪把仆人引了出去，留下桑锦和黄之锦两个人。不一会儿，黄之锦悠悠转醒，看见桑锦，脸上露出笑容。
3: 桑锦姐姐，我就知道你还会来看我的。
0: 这话一入耳，桑锦的脑瓜子便嗡的一声。
4: 只要他还认识我，就说明这并不是最后一次穿越。可恶，这次究竟是哪里又出了错？
3: 桑锦姐姐，你可把锦儿想得好苦啊！这些年锦儿一直有听你的话，认真练习克斯，连爹爹都夸我克得好呢。
4: 锦儿，你听我说，前厅来的那个客人会让你痛苦一生，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这里。
3: 为什么？
4: 因为在这个封建社会，只要有父权、夫权、皇权在，女人就做不了自己的主。
3: 姐姐，你说话还是这么高深，我听不大懂。
4: 来不及解释了，先跟我走。
2: 桑锦，皇上看见他做的半幅克斯画作，非要见他，已经往后院来了。
4: 你拦住他们，我要带他走。
2: 没用的，皇上已经知道黄之锦的存在，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
4: 不，
2: 乐观点，八年前他见过你，说明咱们还有一次机会。走吧。
4: 你记住我的话，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3: 嗯。
0: 锦儿。回到齐化，桑锦突然吐了一口血，桃花扇正面的桃花只剩下一朵。辟邪赶紧用法力探查他的心脉。
2: 不好，心脉时断时续，就好像当年。
0: 暖黄色的光线下，小桑锦在屋子里玩娃娃。他听见房间里父母的争吵声，小桑锦跑过去，远远地看见父母正在吵架。
5: 你没有看到他们学这些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他们简直把我当神一样膜拜。
6: 可是我们不是神，我们要保护文明，不是创造文明。你做决定之前没想过跟我商量一下吗？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桑锦怎么办？他还那么小。
5: 事已至此，说什么也没用了，除非逆转时空。
0: 桑锦抱着小玩偶，孤独地站在走廊的尽头，感觉离父母很远，怎么也跑不过去，看不清他们的脸。桑锦跌了一跤，哭了起来。
4: 娘，娘！
0: 桑母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向他这边走了过来。桑锦赶忙伸出手去，谁知面前的一切像镜子一样，一碰就碎了。
4: 不要！
0: 桑锦从梦中醒来，呼吸急促，眼角还带着泪珠。他喘了几口气，渐渐平复了下来。他试着催动灵力，发现自己的体力恢复了不少。他低头发现自己脚踝上的金铃铛多了一颗，已经有五颗了。齐化里很安静，没有看到辟邪的身影。
4: 奇怪，辟邪人呢？
0: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黄之锦的生命线还是断在28岁。一旁的桃花扇上只剩下了最后一朵桃花了。
2: 小锦，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还在睡啊？再不起来我可就吃完了。
0: 辟邪走进桑锦卧房，发现桑锦不在屋内，桌上的桃花扇也不见了。辟邪赶紧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铃铛，原来他身上也有一个，与桑锦脚上那个一模一样。辟邪催动灵力， 金铃铛并无任何反应，他的心沉了下去。
2: 你知不知道，分隔在两个时空，我再也无法护你周全。
0: 辟邪不禁想起当年故事，年轻的桑锦强行施法，试图逆转时空，改变一切，挽救违反了天道的父母。等辟邪千辛万苦赶回桃花源，发现桑锦不见了，桃花扇掉在地上，最后一朵桃花也不见了。辟邪发疯似的到处寻找桑锦，一无所获。正在此时，他听到了一声婴儿微弱的哭声。顺着哭声，辟邪在角落找到一个啼哭的女婴，那眉目中的模样分明就是桑锦。辟邪心疼地将她抱在怀里，痛苦不已。
2: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1: 不好！
0: 辟邪见婴儿呼吸要停，赶紧把她平放在地上，将一个红绳脚环戴在小婴儿的脚上，又拿出戴在脖子上的项链，上面有七颗铃铛。辟邪催动灵力释放大招，辟邪和小婴儿周身都被蓝绿色的光芒笼罩，灵力不断地从辟邪的身上转移到小婴儿的身上。过了一会儿，施法结束了，辟邪虚弱倒地，小婴儿却睁开眼睛看着他笑了起来。辟邪脖子上的铃铛少了一颗，转移到了小婴儿的脚环上。
2: 哎，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从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0: 辟邪从早年的记忆中恢复过来，苦笑一声，吐了一口血。他的血落在了天宫全书上，突然产生了神奇的效力，似乎修复了什么东西。辟邪赶紧催动灵力，发现之前看不清的黄之锦的历史突然重现了。他看了一遍，大惊失色。
2: 小锦，你做了什么？

0: 是爹娘的孩子，凭什么不叫我克斯呀？
1: 他看见水里自己的影子，两个小辫子格外惹眼。他掏出一把剪刀，咔嚓一下就剪断了自己的长头发。
0: 我不要当女孩，我不要当女孩。
1: 头发一束一束地落在湖水里，黄狮锦越来越激动，突然脚下一滑，跌落湖中。
0: 救命啊，救命！
1: 黄狮锦不会游泳，很快就沉了下去。眼看湖面恢复了平静，突然桑锦抱着黄狮锦从湖里冒出头来，他拼命地往岸边游去，终于上了岸。桑锦按压黄狮锦的肚子，他吐了一口水，苏醒过来。
2: 你认识我吗？
1: 黄狮锦摇了摇头，四处看了看。桑锦松了一口气。
2: 可以告诉姐姐你为什么会掉进水里吗？你的头发又是怎么回事？
0: 我想学克斯，可是我爹说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
2: 原来过去有这么多破规矩。可是如果他没法学会克斯，日后又怎么能成为传承人呢？那你有没有想想别的法子？
0: 我去求了大嫂了，她平时最疼我了，可她怕我爹，她也不同意。
2: 她若是学不会克斯，日后自然也不会遇到皇帝，说不定可以平淡地度过余生。只是克斯的传承，那你就放弃呗，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你干嘛非盯着克斯不放呢？
0: 哎，姐姐，我自小便爱看家中长辈们克斯的，我娘说克斯代表了古老的智慧，通经断纬，就像咱们的人生路，既要顺畅连贯，又需变化多端。我虽年幼，不懂其中真谛，但我却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像他们一样织就动人心魄的作品。倘若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我都不知道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哎，
2: 小小年纪就已经看破人生了。
1: 黄之锦的小脸上露出了一股同志的倔强，桑锦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 那我送你个礼物吧。
1: 桑锦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油纸包裹，递给黄之锦。黄之锦打开，里面竟是一本克斯要术。
0: 哇，这是送给我的吗？
2: 不过我有两个条件。
0: 你说，一百个我也答应你。
2: 第一，今天的事儿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包括这本书。第二，以后你不论遇到什么事儿，都要记得今日对克斯的热爱，好好将这个记忆发扬光大。
0: 拉钩。
2: 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桑锦用他剩下的头发给他绑了一个发型。
2: 错的不是你身为女孩，而是这个时代你要爱你自己。快回去吧。
1: 黄志锦拿着书欢天喜地地走了。桑锦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却空落落的。桑锦回到奇画，一抬眼就看见辟邪铁青着脸瞪着自己。
2: 你干嘛？吓我一跳。
3: 你去见过黄之锦了？
2: 是啊，刚刚你不是不在吗？我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只好自己去了。
3: 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那架子上的书呢？你是不是带给黄之锦了？
2: 是又怎么样？你弄疼我了。
3: 你拿清代的书给明代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的灾祸？你忘了这是有违天道的吗？
2: 我只是帮他学会了他本来要学的技术，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不给他这本书，或许他根本就成不了克斯大师。
3: 你也太自大了，跟你爹当年简直一模一样。
2: 你说什么呀？
3: 是，对普通人来说，我们是有超能力，但抛去那些，我们也是有血有肉会老会死的人。我们有情绪，我们的判断会出错，我们跟普通人一样拥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我们和人类是平等的，我们应该是他们的朋友，而不是他们膜拜的神，你明不明白？
4: 够了够了够了，不要说教了，你说的这些大道理能完成保护克斯的任务吗？
3: 这本书我修好了，你自己看吧。
1: 桑锦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生命仍然结束于28岁的宫廷。
3: 你努力了这么久，只是奔向了一个早就写好的结局。
4: 这不可能，明明之前黄之锦还开了教习所的呀。
3: 在你没有参与的时间线里，黄之锦10岁落水，被路人所救，后来他没有放弃对克斯的热爱，软磨硬泡，终于让他的大嫂同意教他克斯，只是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大嫂只能隔三差五地教他。黄之锦进步缓慢，但一步一个脚印，从没有放弃。18岁那年，黄之锦并没有支出那幅旷世奇作，自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青睐。直到25岁，他独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教习所，把克斯技术发扬光大，终生未嫁，享年73岁。
4: 你是说，是因为我的参与，所以才导致了他悲惨的结局？
3: 没错。
1: 无数个画面闪回，桑锦终于明白，其实他一直在循环里打转。
5: 是你8年前就是交了定金又跑路。
0: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浓烟马上就要进来。
6: 说，是谁教你克斯的？
0: 我是自己学会的，平日里家人都在克斯，看看也就会了。
1: 桑锦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童年桑锦趴在水缸边上，看水里的鱼首尾相连，顺着圆形的轨迹游着。桑锦

0: 亲蹲下来抱住小桑姐。
1: 妈妈，小鱼在水里游，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呢？
2: 哟，小东西这么点大就开始思考哲学问题了，这就好像是在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其实先后是相对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圈，果也可以在因之前。

0: 桑锦痛苦地抱着头蹲在地上呢喃，
1: 娘娘。
0: 辟邪玉上前搀扶桑锦，桑锦一把推开他，眼中含泪，
1: 是你消除我的记忆对不对？难道我不配知道真相吗？连一个自己历史都不记得的人，你让我怎么去拯救别人？
2: 好，现在我这就把你的历史还给你。
0: 辟邪深吸一口气，催动灵力，桑锦感到自己被拉入一个影像里，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自己的记忆。4500年前，桑氏夫妇拥有控制金属的能力，他们在蜀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那里环境闭塞，资源匮乏。为了帮助当地人，桑锦的父亲桑延违反天道，向当地人传授了不属于那个时代的青铜器铸造技艺，创造了一个新文明。当地人将他们夫妇尊为天神供奉。谁知好景不长，由于桑延违反了天道，上天收回了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如常人一般迅速衰老。未等到女儿桑锦成年，就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而这个文明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里彻底毁灭，无数人丧生。他们的女儿桑锦为了挽救这样的结局，在自己学艺不精又情绪不稳的情况下强行催动灵力穿越，却遭到反噬，身体缩小到婴儿大小，生命垂危。桑锦青梅竹马的恋人辟邪与桑锦缔结灵力契约，将自身的自愈能力让渡到他的身上，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2: 小锦，
1: 对不起，你说的对，是我搅乱了历史，我就应该把一切拉回正轨。
2: 你要做什么？
0: 桑锦唤出桃花扇，翻到了背面，那是一朵黑色的桃花。
2: 不可以。
1: 我知道怎么做。辟邪，这几千年谢谢你，但现在这段路我要一个人去了。
0: 辟邪看到桑锦的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有一种不容人质疑的坚定。
2: 那你保重。
0: 桑锦点了点头，催动桃花扇消失了。
2: 我会等你。

0: 这次穿越之后，桑锦直接出现在冷宫门口，冷静地在井里打了一桶水提进后院。后院有个老旧的佛龛，枯落叶铺了一地，一个残竹被老鼠啃食只剩下一半。一阵风吹过，蜡烛倒在树叶里，很快燃起了火。桑锦一个箭步冲过来，用一桶水浇灭了火星。然后桑锦走进黄之锦的寝宫，黄之锦仍然坐在窗户边的织机前低头刻丝，神态沉静专注。桑锦走近，黄之锦抬头看到他，眼神中满是惊喜。
1: 你来了？

0: 对不起，是我害你受了这么多苦，这次来了我便不走了。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1: 哎，你这是做什么呢？
0: 请师父教我克丝。真的很可笑，我一直喊着要传承它，却连一根深丝都没有摸过。我知道克丝之道非一朝一夕可成，我愿以脚踏实地之心，从最基础的经纬交织学起，不畏艰难，不畏繁琐，将您的衣钵继承下去。
1: 说什么师徒，有你和克斯陪我呀，这冷宫里也增了许多生机呢。

0: 船舱里，正在看书的辟邪发现一旁的乌篷船冒出莹莹的光芒，他捞起乌篷船，打开天宫全书，发现黄之锦的寿命延长了，桑景的名字若隐若现，后面克斯的传承人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辟邪打开新闻，发现巴黎丢失的明代克斯作品《群仙拱寿图》完璧归赵，再放大看那幅图右下角的黄之锦字样，
1: 这竟是桑锦的笔迹，他真的留在那里，不会再回来了。
0: 辟邪手上拿着的一本古书上写着，黑桃花穿越，有去无回，施法之人丧失灵力，变成普通人衰老而亡。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传来，辟邪恍惚了一下，他跌跌撞撞地从船舱走出去，外面阳光灿烂，岸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的景象。他循着铃铛的声音望过去，看见桑锦站在河岸边，冲他微笑。
2: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一个网络热搜事件哈。近日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因对方持续纠缠，门店经营受影响，店主最终还是在两次调解后向老人家属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帮扶金，引发网友热议。
1: 经过警方和司法部门核查，完整监控和调查结果明确证实，店主全程无过错，老人离世是自身基础疾病突发导致，和店主的救助行为、店铺环境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店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0: 目前该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另外也有湖南企业送上了2万元慰问金。
1: 那么很多网友就会疑惑了，说无过错为什么还要掏钱呢？这里必须要分清两个关键概念，赔偿和帮扶。赔偿是法律责任，官方已经彻底免除，而这1.9万元是人情调解下的自愿体恤，不是过错买单。
0: 同时呢，依据民法典的好人条款，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即便出现意外，救助人也无需担责，这是法律给善意的兜底保障。
1: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现实却有些无奈。对于普通个体户来说，开店做生意最怕纠纷缠身，舆论纠缠。这笔钱啊，更像是店主为生活止损的和解成本，而不是做错事的代价。
0: 这也是这件事儿啊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法律呢守住的是非底线，但人情调解的和稀泥思维依然在悄悄消耗社会善意。
1: 调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如果助人为乐的人总要为别人的意外、为纠纷平息买单，久而久之，人们的善意就会变得畏手畏脚，遇事不敢伸手，不敢帮扶。
0: 所以我们

0: 需要的从来不是无过也要出钱的妥协，而是是非分明、善有善报、免责有据的社会氛围。
1: 守住法律底线，破除人情绑架，不让好人吃亏，才能让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没有后顾之忧。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东航 APP 购票新增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选择前置能否真正解决超售难题，又如何保障让座乘客合法权益？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2: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线上售种该如何把住资质审核关口？农民遭遇假劣种子损失，怎样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4: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3: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4: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3: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是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3: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

0: 白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1: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十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2: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3: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4: 黄尾七路是吧？那一片
3: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4: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3: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4: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5: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6: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2: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7: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7: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商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3: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7: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 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

0: 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我们来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
2: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除了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多地的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也密集出台，像北京、上海本月出台的楼市新政，都把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1: 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怎样的趋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4: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3: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4: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3: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4: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3: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

0: 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1: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2: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你坐飞机遇到过超售吗？说到航班超售啊，可能不少人想到的都是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的时候，广播反复寻找愿意改成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出自己的座位，然后呢会获得现金的赔偿。
5: 是，现在呢这道选择题呢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最近呢，东方航空的 APP 在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选项，旅客勾选之后，机票会立减50到100元，但这也意味着一旦超售发生，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
4: 现在就等于是把让座选择前移到了购票的阶段。那这样的尝试能不能真正解决超售难题？拿到了50元优惠，其实也意味着个人的行程就有了不确定性。那么这笔账划不划算呢？让座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应部分被访者要求，我们对他们的声音做了处理。
6: 打开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航班的购票界面上能看到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下方标注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记者勾选这一选项，随即出现一则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东航客服介绍，目前这一产品主要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旅客。
7: 如果说您选择这个产品，您会享受我们这边的购票之间，就是国内减50国际减100，如果是后续当航班发生了实际一个超售的话，您是需要配合我们这边航司的后续安排的，但是呢，您还是依旧享有我们这边的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
6: 民航业的人士介绍，超售是民航业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空置，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为更多旅客提供出行机会。
8: 核心逻辑就是飞机上假设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那么呢，航空公司可能会销售105张。如果说已经购买了机票的旅客，由于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成行，那么呢，多销售出去的机票的旅客就可能成行，有可能是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哪3位旅客不乘坐这航班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超售的管理。
6: 围绕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过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行程被打乱，只能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必能够覆盖行程延误所带来的实际损失。此次东航的变化是把寻找志愿旅客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前到了购票阶段。 拿到50元优惠也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选择，旅客愿不愿意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对于行程灵活、时间相对充裕的旅客来说，多一个优惠选项有一定吸引力。
9: 相当于在机场赔偿的一个基础上，我还能多拿50块钱。假如我的行程不是说很赶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为下一次的这个行程攒一笔经费。
10: 毕竟超售的概率并不高，只要航司后续能够落实改签、食宿这些保障，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
6: 但更多旅客更看重行程的确定性。
11: 我不想选这个，拿了50块钱，我就得完全听你航空公司的了，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
12: 我觉得这个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再推给消费者呢？那他买票卖票核实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设置好呀。
6: 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向中国之声表示，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13: 以往在实际的业务中，寻找志愿者应该来说是超售处理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不同的旅客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考虑。东航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实际上在卖票的时候就是找到这些愿意推迟行程的旅客，达到各方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对于超售的妥善的处理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对整个超售的规范也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是提供一个更优惠的运价，也能够吸引价格敏感型的旅客。
6: 从运营角度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航班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到场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权益。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阶段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客服表示，具体赔偿以登机口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记者查询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发现，自愿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至4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小时以上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并没有列出。客服提醒，如果旅客对相关权益比较担心，需谨慎选择超售让座。
7: 您一旦选了之后，您可以理解为您的机票其实已经是一个专属于一个特殊的一个超售的类型客票，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单独把这个超售这一部分退掉，这个是不行的。如果说您发生资源变更的话，超售让座会自动作废，然后后续的话按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您补收相关的这个金额。
6: 记者梳理发现，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有民航业内人士指出，面对超售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因此赔偿往往是在双方的协商与博弈中达成共识。
14: 其实在超售的状况下，争取旅客改航班，这个其实是一个谈判权，可能他会叫价嘛，就比如说我赔200，后续航班假设晚2个小时，那我就认为2个小时我赚200元没问题，那他就出来了。如果200块钱没有的话，那他会说500，有没有人？所以这是个谈判策略问题。
6: 这也正是一些旅客最关切的问题。有网友提出，购票阶段就同意让座，一旦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协商？
15: 我总觉得这更像是用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不太踏实。
6: 林志杰认为，旅客提前做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保障提前说清楚。他建议可以在旅客购票阶段就明确不同延误时长对应的补偿区间范围和保障安排，这样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地知道如果真的发生超售，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
13: 实际超售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实际超售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希望是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就是我明确的提前告知，比如说推迟两个小时补偿多少钱，推迟四个小时多少钱，如果到第二天补偿多少钱，这个应该是一个明确的规范的一个标准，在旅客购票的时候明确的告知，便宜50块钱，超售的情况下我能得到多少钱的补偿。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7: 探视器准备完毕，
18: 二号位最后准备，
19: 二号位允许起飞。
2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7: 选板材要环保，
2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双台风紫檀、沙德尔影响我国沿海，各地如何做好应对措施。
0: 还会为您带来新闻特写，编草协议峥嵘，张桂梅带领华坪女高师生重走长征路。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的消息。其中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
2: 受到紫檀的影响，8月21号开始呢，广西多地遭遇了暴雨到大暴雨，江河水位上涨。在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水位已达 108.45 米，超警戒水位 7.25 米，导致城区内涝。那么目前崇左江州区的抢险救援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强降雨给崇左带来的具体影响。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崇左市江州区老城区，这里呢也是这个江州区的一个核心地段。那么现场呢，现在因为受到这个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的这个影响啊，是江州区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内涝的这个情况。这里呢，目前这个路段的一个

0: 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啊，目测的话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3米左右，然后呢水位也是在缓慢的在上涨中，因为呢目前根据这个水文情况的监测呢，我们这个左江江州区城区段的这个水位呢会迎来这个洪峰。那么其实从8月21号以来啊，其实这个崇左市三州区就遭遇了这个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天气，那么辖区内的江河水位呢也是快速上涨，现在目前当地的这个防汛防涝和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相当的这个严峻的，当地也是将这个江州区的防汛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1级，目前呢江州区是全员24小时在岗，城区的专业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人员转运工作，他们也是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包括这个我们的南部战区的官兵也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人员转运工作当中，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影响的这个城区内部是有积水啊，所以他们也是专门利用这种高机动的卡车来进行一个涉水的人员转运。那么江州城区的这个左江水位呢是达到了108.45米，超过警戒水位的是7.25米。目前呢江州区已经组织力量对这个71个内涝点，包括这个地质灾患隐患点呢以及这个超汛县水库周边群众开展这个拉网式的排查和转移。截止到目前呢已经转移了超过1.4万人呢、啊、辖区内目前还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受困事件的情况，那么供电和通讯网络呢也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在水库运行方面呢，江州区一共有44座这个中小型的水库，其中有4座呢是超汛限水的运行，目前呢水位也是正在逐步的这个回落，达到转移标准的一座水库呢已经实现了一个应转尽转，没造成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预报啊，今天其实崇左市还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降雨的这个过程，大概的量级呢是中到大雨，局地呢是大暴雨。那么说到这个降雨影响，江州区现在已经是有125处这个农村公路出现了路面的积水和塌方以及落石情况。那么现在当地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紧急的抢修。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受到此潭的影响，海南岛西南部和北部局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詹冰倩。冰倩，目前台风此潭给海南交通和旅游方面都造成了哪些具体影响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紫檀呢属于典型的南海土台风，路径多变，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多日，持续给海南岛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带来较强风雨影响。那受到台风影响，交通方面，海口新海港、旧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8月26日下午，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那停运期间呢，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当地交通部门也是提醒海南各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司机动态关注后续复运信息，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未约购票车辆不要前往港口，避免无效候渡。那另外，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也进行了动态调整，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8月26日至27日京秦三亚站部分列车停运。也是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那旅游方面呢，考虑到台风的影响，海南涉海景区海域可能出现大浪，存在安全风险，三亚市大东海旅游区、亚龙湾海域的泳区以及西岛五指洲岛旅游景区以及陵水等地的涉海景区近两天已陆续发布暂停营业公告，提醒市民游客自觉遵守当地景区管理规定，不要冒险出海。那为了应对台风紫檀的影响，海南省交通、水务、气象、应急等部门及时发布各类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加强各市县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设备状态，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主持人。
2: 好的，并且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到了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会逐渐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并向浙江、福建一带沿海靠近。
2: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风力逐渐增大，预计27到28号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浙江省防止已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佳。李佳，目前浙江都采取了哪些防台措施？
4: 好的， 根据浙江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容易出现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喷头的极端情况。浙江省防止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浙江省水利厅今天下午也下发防汛提示，要求抓紧降低水库山塘水位，所有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必须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明天起到8月29号是天文大潮汛，预报温州、瑞安、敖江、展浦、定海等站点最高潮位将超警戒水位，要求沿海各地水利部门要逐段研判排查海塘风险，台风可能影响区域内存在隐患的低段立即采取临时加高加固等应急措施，确保防潮安全。另外今天温州沿海海面出现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温州沿海24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沿海13条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随着台风沙德尔的临近，台州市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渔业方面，台州全市1400艘大型渔船已经通知要求全部回港或北撤。在旅游方面，台州温岭金沙滩、椒江大陈岛、玉环基山岛、三门蛇盘岛等涉海 A 级警示闭园。主持人。
2: 好的，李佳。
1: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方面。为了防御台风沙德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吴彦敏。彦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福建开展了哪些防台工作。
5: 好的，主持人，那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预报呢，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夜间开始福建渔场有大风，所以为了确保安全呢，福建省也是撤离海上的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福建省渔场上的海洋渔船呢会进港避风，按船上的人员撤离上岸，那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也全部撤离上岸，劳动力人员将会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啊，福州海警局也是成立防台风的工作组，来增派海上巡逻的船艇，加大对渔场包括避风锚泊等重点海域巡查频次。执法员也是通过高音广播、登船宣讲等方式呢，来通报台风的路径和避险的时限，引导海上作业的渔船、渔民还有旅客呢，来及时的回港避风，并协助渔民来加强加固缆绳、固定甲板的设施，抢收养殖渔获，来排查船舶走锚、碰撞等安全隐患。那在为了确保海上的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那以重点的台风影响区宁德、福州、平潭、莆田为核心的防御重点，福建海事局也是对客渡运航线包括海上的施工作业项目等陆续实施关停撤转的措施。福建沿海共有22条的客渡运航线停航，44艘的客渡船停航，包括有41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116艘的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全省沿海船舶的拖带试航、科考、风电运维等活动呢，也已全部停止。那福建海事局也是持续来开展海上的预警教应，提醒船舶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同时呢，会同航标通信等航海保障部门积极的来开展隐患的排查，引导船舶到安全水域有序的避风。今天呢，福建多地也出现了暴雨的天气，福建省呢也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那各地各部门也正在积极的来防御台风和暴雨及其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风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吴彦敏。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 驾车遇积水路。

0: 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来家了，我来了啊！这个，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又到一年开学季，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堂课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云南丽江玉龙县金沙江畔。90年前，一支红色队伍在这里绝处逢生，挥师北上。90年后，江水依旧，依然是一支红色的队伍。华坪女高的师生们穿着红色校服，重走长征路。
7: 从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到渡江纪念碑，再到石鼓镇竹园村的编草写手功课，诗句中的历史成为脚下真实的道路。那么这趟跨越90年的开学第一课给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张如瑶、丽江融媒记者张丽瑶的报道。
8: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9: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林为你腾细浪。
8: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10: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8: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

0: 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其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1: 今天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0: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2: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手，这个脚应该是
3: 没学到这一步呢，
2: 还没学到这
4: 个，还是编这个呢，
5: 是我才编了这么些。
0: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张桂梅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她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
6: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7: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呢，关注一起医保诈骗案例。周某某利用自己做护工的机会，有偿收集了180多名参保人员的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牟利，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
9: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这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把医保卡借给周某某的公卡人作为从犯，同样以诈骗罪被判刑。
8: 那么此案呈现出哪些特点？出借医保卡赚小钱将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主办的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11: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0: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

0: 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0: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1: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0: 几乎所有涉案供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1: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2: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贡婉莹，监制戚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像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现如今，智能手表和运动手环等等成为了不少朋友的贴身健康管家。很多朋友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出手表，看看昨天晚上的睡眠评分，看看深睡多久啊，浅睡多久啊，有没有快速眼动期啊。分数高就暗自欣喜，分数低呢就陷入焦虑，甚至有人因为睡的这个条形图啊，睡成条形码了，就越测越失眠。智能穿戴设备让睡眠数据变得触手可及，但是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医院里面的金标准和手表测的究竟相差在哪儿？睡得好不好，到底应该是听数据的，还是应该听身体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我们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说睡眠监测。张医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刚才也说到哈，我们日常用的智能手表、手环，它监测我们睡眠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是主要靠哪些传感器来判断我们？比如说你到底是睡着呀，到底是醒着呀？然后呢，睡得好不好，处于哪一个阶段的睡眠，是怎么测定的呢？
1: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0: 是
1: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是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果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0: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

0: 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
1: 嗯。
0: 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督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督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
1: 嗯，
0: 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
1: 嗯、
0: 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
1: 嗯，
0: 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
1: 嗯，
0: 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设备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
1: 嗯，
0: 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
1: 嗯，
0: 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1: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1: 是，
0: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1: 嗯嗯，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0: 嗯，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
1: 嗯，
0: 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
1: 嗯，
0: 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
1: 嗯，
0: 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1: 对，
0: 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
0: 可能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1: 是，如果比如说自己真的觉得自己的睡眠可能有一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比起看手表，更好的方式还是去医院，对吧？就比如说去专门的这个睡眠科去看一看自己的睡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用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金标准多导睡眠监测啊，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一测，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然后呢采取进一步的可能的治疗行动，这个可能才是相对更科学的。刚才您提到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有失眠啊，或者是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的人群，智能手表或者是手环测定这些人群的准确率会进一步的下降，就是这个手表手环。

0: 而他在测睡眠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您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个是会高估我们的总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低估夜间我们觉醒的这个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在比如说睡眠本身质量就不是很好的人群当中，我们用手表手环监测的数据可能会偏差更大呢？
1: 对，就是对于我们您刚才所说的两类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比如说是那个夜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0: 是
1: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它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0: 是，
1: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0: 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它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他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吗，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1: 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因为它测能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0: 是
1: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0: 对，
1: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0: 对，
1: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0: 对，
1: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
0: 对，
1: 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0: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 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

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是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调

0: 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1: 嗯，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
0: 嗯，
1: 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
0: 嗯，
1: 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
0: 嗯，
1: 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就是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
0: 嗯，
1: 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嗯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0: 对，
1: 那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
0: 嗯，
1: 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管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
0: 嗯，
1: 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连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
0: 嗯，
1: 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0: 嗯，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智能手表的这个睡眠数据可能更偏向于估算，还达不到一个诊断级别这样的精度，但是呢现实是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把睡眠评分当做了衡量睡眠好坏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刷分刻意去调整作息，反而越睡越焦虑，那这个事情啊就不对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自己自我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这个事情靠谱吗？对吧，我觉得我睡得很好，那真的就代表睡得很好吗？广告过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1: 胜出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提到数据呢，它本应该是服务于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呢，现在很多朋友反而被数据给所谓绑架了啊！就为了凑够这个八小时的睡眠时间，就是希望自己一直在一个躺着的一个状态啊。

0: 为了这个所谓的深睡的时长，然后呢反而焦虑失眠了，就原本很好的睡眠我们因为监测数据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所以我们到底怎样才算睡得好？我们又应该把手表测得的数据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波。张医生您好。
1: 你好。
0: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数据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到底应该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和水平，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数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哈，就比如说如果我希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好，那么我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记账，对吧？我要算出来我每个月的支出，然后呢收入大概是怎样的，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掌握感也好，或者是一个调整的方向也好。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去减肥的话，那我最好计算一下我每一餐的热量是多少啊，这些其实都是数据能够带给我们的帮助。但睡眠这个事儿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能够从手表或者是智能手环里面提供的数据为我们的睡眠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医学方面是怎么看的哈。判断一个人睡眠质量好不好，到底是什么说了算？是数据说了算，还是说一个人的主观感受说了算呢？
1: 这种的话，我认为手表上的评分的话，就你所说的这个评分，我每天记录下来，这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但是，不能拿这个评分作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睡眠的话，它其实最主要的功能的话就是修复我们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睡后，如果比如说你这个睡眠后你白天还是很困，但你的分数很高，其实这个睡眠的话其实是状态，我们不能说它是个很好的睡眠。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评估睡眠质量的话，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有节律，这个手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标准的，就是它每天大概睡眠多少时间，你什么时候睡，这个节律的话手表是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恢复白天的一个状态。就如果你不能通过睡眠达到一个白天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的话，即使评分再高，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也要排除一些非常重要的睡眠疾病。比如说我们打呼噜病人，大家都知道好多打呼噜病人，尤其是特别特别重打呼噜病人，他其实他睡眠他入睡时间很快，他甚至等不就睡，就是因为他那个前他每天晚上睡眠的话其实效率都不高，但在睡眠手表监测的话可能会把他的睡眠效率记得会非常高。所以说的话这个评分的话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我们还要排除有没有睡眠疾病，另外还要看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这两个的话可能再结合评分的话，我觉得可能维度要更高一点，就是能判断的更准一些。
0: 是不能被这个分数绑架了哈。比如说明明早上醒来觉得身体啊精神状态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影响我工作，对吧？那结果呢，我一看这个手表评分，哎呦这个分挺低的，我突然一下焦虑了，这个事情就属于被分数绑架了哈，不能这样。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这个看手表的时候他的这个睡眠阶段的一个执念，就是说认为深睡的时间越长越好。你看我这一晚上，哎呦怎么全都是浅睡啊，深睡时间加在一起没有多少。这个事情这个认知是正确的吗？比如说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睡眠状态，那深睡浅睡包括快速眼动睡眠，这三者之间合理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呢？
1: 这种占比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话，我们睡眠的话其实我们分的话分为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浅睡深睡的话它其实都是非快速眼动睡眠。另外就是我们的深睡的话，它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的话它占比是比较低的。我们的深睡的话正常成年人的话大概就20%左右，所以说一晚上的睡眠的话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左右是深睡眠。另外的话快速眼动睡眠也非常重要，它对我们恢复我们脑力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恢复大脑的功能它大概占的时间也是1/4到1/5左右。所以说的话我们其实整晚上的睡眠的话绝大部分还都是在浅睡眠中。
0: 明白了。
1: 然后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睡眠，而且这个深睡眠的话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不一样的。就这个平均值，有些人他确实就是深睡眠会少一点，但是他也不影响白天的状态。另外的话我们年龄越大深睡眠也会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

0: 且我们白天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今天我运动的特别多，它可能深睡眠会多一点，因为它需要身体需要更多的一个修复。比如说我今天活动量比较少，或者是我喝的咖啡喝酒比较喝咖啡喝茶比较多，它可能深睡眠也会少一些。所以说这个深睡眠的话，单独一天的深睡眠结构的话其实是意义比较小的，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变化。如果比如说深睡眠比较稳定的是一个时间的话，它其实是白天的状态也好，其实也是正常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手表对这个深睡眠的判断的话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差，不是完全准确的。所以说我们通过手表来看我们觉得深睡眠是不是够，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不太建议的。
1: 所以不用太迷信这个深睡眠的时间哈。有些朋友还想了，哎呦，我一定要深睡眠的时间比浅睡眠的时间还要长。那现在这么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正常的睡眠本来就是浅睡眠时间会要更长一些，所以这个事情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哎，可以放心了。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在这个睡觉之前，比如说一些酒精啊或者是咖啡饮料啊，可能会比较明显的改变睡眠结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所在。就是很多朋友认为，我睡觉之前，哎，如果摄入一些酒精，我会让我自己睡得更好。那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在睡前无论是服用药物也好，还是服用一些什么饮料也好，改变睡眠结构之后的这种数据波动呢？
0: 这种的话首先要纠正一下，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喝酒能够促睡眠，
1: 对，
0: 现在的更多的观点的话认为是酒只会是入睡比较快，但它其实酒到后期在身体的代谢产生的一些代谢产物的话，它其实是会让睡眠结构影响的，它会显著的影响我们后半夜的睡眠结构。所以说喝酒不是提高睡眠质量，反而它是虽然让入睡更快，但它会降低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一般这种喝酒促睡眠，比如提高睡眠质量，我们只能说是比如说是你入睡可能更快了，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的话可能是相对更低一些的。
1: 对，
0: 然后其他的一些的话确实比如说咖啡茶或者我们吃的一些药物的话，它可能确实会影响睡眠结构，但是这些轻微的变化的话通过手表的话可能很难监测到，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某一天的数据变化了，我们不要着急下结论，就说是会不会是我白天的比如说喝酒喝咖啡或者是运动量比较大或者吃药物影响睡眠了，然后某一天的数据的话可能对这个意义比较小，因为它这个影响的话很难通过手表来精确的反应，但是我们说我们能够，如果比如能够保持，比如说在睡前的话，我们还是不太建议比如说喝酒喝咖啡这些的。
1: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事情，我相信这个是很多有睡眠障碍的朋友其实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哎呦，躺在床上每天我也不是说很想要熬夜，很早也就躺在床上了，但是就是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这个事情特别的痛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哎，因为睡眠的这个数据焦虑，然后呢反过来又加重了失眠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对这种的话，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话，我们对于那种比如入睡困难或者失眠的病人的话，我们是不太建议用病人用睡眠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的。因为这种的话会造成一个，因为失眠的病人和入睡困难的病人的话他一般都会伴有一点轻度的焦虑，所以说这种过度的关注的话他反而会造成强迫，会加重这个恶性循环，他会更焦虑，更焦虑的话会导致睡前入睡更困难，在第二天再看这个数据你又会加重这个焦虑，会慢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比如这种有入睡困难的失眠患者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尽量不要关注这些失眠的数据，我们一定要保证比如说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来入睡解决睡眠。而且的话对于这种病人的治疗的话，现在首选的方案也是我们的行为治疗，也就是说也是让他通过放松尽量减少对一些数据的关注，尤其是睡眠数据的关注，来慢慢改善他的习惯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失眠的病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受我们那个手表得到一些评分的一个影响。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智能手表和手环在

0: 测定我们睡眠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偏差的这个问题哈。那既然它不能够被用来做诊断，那它的这个整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真正的使用它的价值和合理的用法又是什么呢？就哪些人群适合拿来看它的这个数据，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参考呢？
1: 嗯，对，虽然说比如说这种的话，就是说它我们现在很难拿它来诊断疾病，
0: 嗯，
1: 但它还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虽然准确度相对差一点，但是它数据累积起来的话，它准确度整体的准确性是会上升的，
0: 嗯，
1: 所以说手表的话，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可以作为节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嗯，
1: 就节律的话，对于判断睡眠的质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话，一定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节律，
0: 嗯，
1: 这个对于睡眠手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因为我们那个多导睡眠监测，因为不能保证，也没法保证，比如说每天都来做。
0: 对。
1: 所以说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比如说想长期监测睡眠结构的话，我们是可以牺牲一点准确性的。
0: 嗯。
1: 然后，但这种的话，手表是便携性的话，这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们可以在家长期来监测，我们通过它那些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那个活动入睡的节律，来看一下是不是有节律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调整。所以说的话，它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另外的话，就是您说的，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很多手表能监测血氧。
0: 嗯。
1: 这方面的话，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筛查工具。
0: 嗯。
1: 比如说我通过手表监测出来我睡眠经常缺氧了，那么可能这个可能是真正是有问题了。我们建议就是你再来做进一步的那个诊断。它监测血氧的话，其实准确度相对还可以。
0: 嗯。
1: 不像睡眠结构，比如说是达不到诊断级别，这个是非常。监测血氧的话是非常接近诊断级别的，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拿这个筛查出来的问题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可以进一步的做检查来确认的，
0: 嗯，
1: 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价值，
0: 嗯嗯，用手表和手环去监测自己的睡眠数据，这可能是一个破冰的一个过程哈，就很多朋友其实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认识到了睡眠对自己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值得鼓励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过于关注这个睡眠数据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的睡眠状况，这个事情就不对了哈，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最多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做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是具体那个定量它是什么时间是多少什么等等的，这个事情我们仅供参考就好，抱着一个这个轻松一点的心态去睡眠，然后呢每天按时的去睡眠，规律性的去睡眠，就这个习惯这个行为本身可能比你关注这个数据还要更重要一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大家可能的一个误区，就是关于睡眠时长，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只有睡够了八个小时，哎，这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状况，所以这个睡眠状况到底是因人而异的，还是说它真的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呢？
1: 嗯，这个的话我们准确点说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0: 嗯，
1: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是短睡，
0: 对对对对对，
1: 短睡者，
0: 是，
1: 对，他可能睡四五个小时就可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有明确的那个证据支持的，这些人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基因，所以他短睡就能达到非常好的状态，
0: 嗯，
1: 所以说每天睡够八小时的话其实是一个简化的，
0: 嗯，
1: 简化的说法，因为对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在大多数层面来说的话，我们成年人还是建议一个七到九小时睡眠的，这也是有大量的数据支持的，
0: 嗯，
1: 比如说睡得过少，小于七小时，超过九小时，它其实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会增加，所以说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的成年人来说，最健康的睡眠还是七到小时，七到九小时之间，
0: 嗯，
1: 但是不能把它一概而论，
0: 嗯，
1: 确实有一些人可能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你的睡眠经过诊断没什么问题，
0: 嗯，
1: 而且睡五六个小时你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白天的状态，
0: 嗯，
1: 那么我们就判断就说其实你的睡眠时间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说不能以八小时概论，这个只能说是适合大部分人。
0: 对，而且这个睡眠时长是不是也不是越长越好啊，是不是？
1: 对的对的，我们因为现在有明确的数据也显示，比如说其实什么样的睡眠时间来说是最健康的，其实从一个非常大的人群来上来说的话，成年人七到九小时是最健康的，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在未来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率是最低的，
0: 嗯，
1: 所以说一定不是睡得越长越好，
0: 嗯，
1: 越睡得特别特别长的话，我们也要首先建议你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嗜睡类的疾病，
0: 嗯，
1: 如果确实没有的话， 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有的人确实有一小部分人确实需要比较长的睡眠时间，
0: 嗯，
1: 但是只能说是就像短睡综合征一样，这样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0: 嗯，是是是，而且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我相信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有一天，哎，突然有机会了，能够让自己睡的时间长一点，哎呦，我多睡几个小时吧，结果起来之后发现反而没有那么舒服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您平时在这个临床当中遇到的就是睡眠障碍可能最多的是哪些类型呢？
1: 嗯，其实睡眠障碍这种类型的话，其实在我们临床中的话最常见的就两种。
0: 嗯，
1: 失眠是最常见的失眠障碍
0: 啊。
1: 我们国家的话大概有3亿人群有失眠类的症状，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失眠呼吸障碍。
0: 嗯，
1: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阻塞性失眠呼吸暂停。
0: 嗯，
1: 这种它发生率也非常非常高。
0: 嗯，
1: 就有数据显示的话，我们国家有失眠呼吸暂停的患者的话有1.7亿左右。
0: 哎呦，
1: 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失眠障碍，比如说我们的不明水综合征啊、节律紊乱啊、发作性睡病一些的。
0: 嗯，
1: 但这些概率都比较低。
0: 嗯，
1: 最常见的主要还是失眠和失眠呼吸暂停两类。
0: 嗯嗯，其实这两类比起来，我觉得后者是不是可能伤害更大？因为失眠这个事情，你有时候自己是可以意识到的。哎呦，我睡不着觉，对吧？但是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都意识不到啊？就这个东西对自己身体的长远危害可能会有哪些呢？
1: 对，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就是在我们国家诊断率非常低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失眠呼吸暂停。
0: 嗯，
1: 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打鼾是一个睡得香的表现。
0: 对。
1: 那失眠呼吸暂停呢，它其实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个疾病。
0: 嗯，
1: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中重度失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未来它一方面是导致我白天疲倦，生活工作质量下降，到哪都想睡觉。
0: 嗯，
1: 这是非常重的病人一个表现。另外呢，它长期的话它会导致很多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比如说高血压，
0: 嗯，
1: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比如说认知障碍，甚至严重点的它会导致我们未来心梗、脑梗和其他一些代谢异常发生率的增加。
0: 嗯，
1: 所以说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不只是一种症状，
0: 嗯，
1: 它也是一种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健康负担。
0: 嗯，
1: 如果比如说确实有鼾声的话，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有鼾声的同时还有睡眠憋气，这一般是家人可以看到的。
0: 对，
1: 那么一定要建议去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
0: 嗯嗯，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怎么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睡眠呼吸暂停这样的风险。比如说打鼾可能很多朋友都打，那打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伴随哪些症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1: 对，打鼾的话确实它发生率要更高一些。
0: 嗯，
1: 就是说在打鼾的病人里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话是单纯打鼾。
0: 对，
1: 就他非常非常规律的。
0: 嗯，
1: 他也不影响睡眠结构，也不影响血氧。其实这种打鼾的话我们叫单纯鼾症。
0: 嗯，
1: 他其实对人健康是没有太大危害的。
0: 嗯，
1: 这种的话我们完全是看个人，看你愿不愿意治疗这个鼾声。但对于在打鼾病人里面的话，确实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睡眠呼吸暂停。
0: 嗯，
1: 这个的话，所以说的话，我们不能以打鼾鼾声作为一个判断的一个依据。
0: 嗯，
1: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判断，还有更重要一个判断依据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他的鼾声有没有节律。
0: 嗯，
1: 如果他的鼾声是非常没有节律的，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0: 嗯，
1: 尤其是如果在打鼾的中间出现了安静了一会儿，比如说是然后安静一会儿之后又突然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喘气声，
0: 啊，
1: 或者是一个特别大的鼾声。
0: 嗯，
1: 那么判断他刚才可能是因为憋气了。
0: 嗯，
1: 如果比如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打鼾，但打鼾的中间有呼吸的停止一会儿，然后忽然有一些大喘气，
0: 嗯，
1: 就有呼吸停止和忽然大喘气的话，我们应该高度警惕。
0: 嗯，
1: 它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
0: 明白了。
1: 另外的话就是，这是通过鼾声的。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间接的一些证据，比如说白天容易特别容易嗜睡，
0: 嗯，
1: 注意力下降。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出现我们很难控制的一些高血压，
0: 嗯，
1: 或者是本身就是肥胖，
0: 嗯，
1: 这些因素的话可能高度提示的话这个可能性要大一点。我们临床中有个非常好用的一个量表，我们叫 STOP 胖量表。
0: 嗯，
1: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量表，比如说
0: 嗯
1: STOP 胖量表。这个量表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关于 OSAS 危险因素的一个量表。其实如果这个量表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提示量表的结果都是非常好找的，就是大家关于自身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个量表是阳性的话，
0: 嗯，

0: 那么它失偶 SARS 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建议比如说这个量表是阳性的病人，即使你的症状不明显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到处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睡眠会暂停。
1: 嗯嗯，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列几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哈？就是出现这些信号了，哎，那我就不是说仅靠我的手表手环看一看数据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是必须要去医院，比如说去睡眠科去就诊了呢。
0: 嗯，对，就是我们比如说有睡眠疾病的一些信号，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睡眠会暂停，就是比如说朋友或家人在看到你睡眠的时候，除了单纯的鼾声以外，还会反复的出现一些大喘气，
1: 嗯，
0: 反复的出现一些呼吸停止，这是最重要的信号，就是直接提示我们睡眠中是有呼吸暂停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到底是有没有危害的，是不是病理性的，频率高不高，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就诊，
1: 嗯，
0: 来确认一下是不是需要，一定需要治疗。另外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可能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睡，但如果比如说你经常有一些憋醒的症状，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晚上经常醒，
1: 嗯，
0: 那么我们也高度提示他可能是睡眠有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白天特别容易嗜睡，
1: 嗯，
0: 这样的话也可能提示我们的睡眠是有问题的。在你自己感觉睡眠的时间已经足够的情况下，白天特经常嗜睡的话，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就诊。
1: 嗯， 嗯，
0: 另外的话就是睡眠中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在睡眠中，我们看新闻，我听到有的人睡眠中会大喊大叫，甚至有打人的行为，这样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问题。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睡眠手表，
1: 嗯，
0: 我们比如说有的人佩戴睡眠手表或睡眠手表发现自己经常有一些低氧，经常有缺氧，这种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就诊。
1: 嗯嗯，那到医院去做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是不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我可能睡得不是特别好哈，或者说白天的这个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都建议去医院去做呢？
0: 对，因为这个睡眠监测的话，很多人可能比如说是会觉得它比较麻烦，
1: 嗯，对，
0: 比如说就是不太愿意去做，
1: 嗯，
0: 但其实的话睡眠监测的话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一般是流程的话，就是我们到了比如说你在门诊，医生给你开了睡眠监测单子，
1: 嗯，
0: 你可以到睡眠中心以后，他会在身上给你贴一些传感器信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头上，包括眼睛周围，包括我们的下巴，会贴一些电极片，就像我们那个做心电图贴的电极片是类似的。
1: 对，
0: 另外的话还会带一个我们就像小吸氧管一样东西，还会带一些胸带腹带，
1: 嗯，
0: 这些都是记录信号的，
1: 嗯，
0: 几乎没有任何创伤，
1: 嗯，
0: 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
1: 嗯，
0: 然后我们只要佩戴这些监测的信号，在监测室里睡一晚上，
1: 嗯，
0: 第二天结束后拆掉机器就可以。
1: 嗯，
0: 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就是确实有一些人会佩戴它会轻微的感觉不舒服，但是基本不会影响我们对疾病的一个诊断。
1: 嗯嗯嗯，现在很多朋友被失眠或者是睡眠浅困扰嘛，所以可能第一反应是买一些助眠的产品啊，比如说吃什么褪黑素啊之类的。那您从您的专业角度上来看，普通朋友要想改变睡眠最好或者说最该做的是哪几件事儿呢？
0: 嗯，这个的话我们一般是有，就是我们在一些睡眠的文章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的，就是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节律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量保持睡眠和觉醒的时间的话尽量处于一个非常规律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别我今天是10点睡，第二天2点睡，这一天又是10点睡，
1: 是
0: 这种节律的紊乱的话就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睡眠的质量。
1: 嗯，
0: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一个固定的节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白天一定要有足够的一个光照，
1: 嗯，
0: 因为这种的话是很明显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或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工作的话，他白天是接触不到光照的。
1: 是的，
0: 我们知道光照的话可以让褪黑素的分泌的话往后推迟，所以说你白天只有接触了足够的光照，你在晚上睡眠前才有足够的褪黑素来促进你的睡眠。
1: 嗯，
0: 如果你白天接触不到，它褪黑素分泌也没有节律，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白天可能褪黑素水平比较高，可能比较嗜睡，到晚上褪黑素又不够，睡又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白天的话接触一定的自然光光照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像咖啡因啊茶这类，有咖啡和茶之类还有咖啡因的这些

0: 饮料的话，尽量不要喝太晚。对于比如说对这类饮料比较敏感的人的话，我们建议一般过了中午，过了中午其实就不太建议来喝了。因为对于有些人的话，确实会影响晚上的入睡。
1: 对，
0: 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酒精，我们酒精的话，我们不建议拿酒精作为一个助眠的东西，因为它虽然会入睡，但是它对于整体睡眠质量来说的话，其实是个危害。我们不太建议在睡前通过喝酒，就有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尽量还是要纠正一下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在睡前不要有太剧烈的活动，而且如果没有睡意的话，我们也不太建议在躺在床上焦虑，一直等睡意。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一焦虑的话，它可能就是会更困难一些的。另外的话就是，助眠产品的话，我们建议，比如说是确实有失眠类的症状的话，建议还是到医院寻求一些治疗。因为现在主要治疗方案的话，首选治疗的话，其实也是行为治疗。
1: 没错。
0: 对。
1: 好，我们也谢谢张俊波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提示和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除了这个数据焦虑呢，不少朋友还发现长期戴表的那圈手腕的皮肤啊明显发白啊、而且呢可能会发干粗糙，甚至有的发硬增厚，出现了类似老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心率传感器的绿光晒伤了皮肤，有人怀疑这是手表漏电灼伤导致的，还有人认为这是机身发热造成的低温烫伤。那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手腕皮肤变白变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答。
3: 不少人怀疑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加速皮肤老化，导致色素异常。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可见光中的绿光具备导致皮肤光老化的能量吗？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什么？
4: 我们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或者是一些诱发皮肤癌的这些元凶呢，其实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像 UVA 啊 UVB 啊，会有晒伤啊光老化以及诱发皮肤癌的这些风险。像近些年的一些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可见光当中的某一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也会有一些色素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波段呢它集中是在短波的这种蓝光的这个范围内。像我们智能手表当中的这种感应器所发射的这种绿光波段呢，它还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科学证据证明它是造成光老化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不考虑它会产生我们皮肤的这种老化的表现。
3: 除了老化之外，也有人担心手表漏电，电流刺激灼伤皮肤。智能手表作为低压锂电池设备，正常佩戴下存在漏电致皮肤损伤的可能吗？
4: 智能手表它是一个低压的一个锂电池，它的这种正常的工作的是在3.多到4.多伏的这么一个范围内。然后因为我们皮肤表层的这种角质层呢，它在干燥状态下它的电阻非常大，所以对于这种低压的电源呢，它是不会造成明显的电灼伤的这种风险。而且如果我们在手表佩戴当中有一些漏电的现象啊，在第一时间佩戴者呢就能感受到局部的刺痛啊，或者麻木感呀，而不是一个慢性长时间的过程造成的一个皮肤病的一个出现。
3: 网上还有人晒出自己戴过智能手表之后手腕发白粗糙甚至是增厚的一些照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4: 直观上看啊，更倾向于是一种局部的慢性的接触性皮炎的出现，在佩戴部位呢与佩戴物的范围非常一致的，而且皮肤有一些增厚啊粗糙啊纹理加深啊这些表现，我们肉眼直观的能看到局部呢发红，然后有一些脱屑，自己感觉到会有一些瘙痒的症状。当佩戴时间比较长之后啊，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颜色的加深或者是颜色的变白，这就是炎症后的色素的沉着或者是色素减退的现象，这些都是一个慢性接触性皮炎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3: 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4: 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物质呢，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些过敏源，就像我们日常所说的一些金属过敏呀、橡胶过敏呀，或者是染料粘合剂当中的一些成分呢，它都是属于致敏物质。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反应，它就是我们接触性皮炎的一个核心，就是四型的迟发性的超敏反应，也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物质当中它的一些低分子量的这些化学的成分，它作为一个半抗原，它是可以渗透到皮肤内部的，然后来刺激皮肤，导致皮肤的敏感，产生后续的一些皮炎样的一些炎症反应，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红斑呀、瘙痒啊，然后包括色素的这些改变。
3: 您提到了它有一个慢性的，相对的它也会有一个急性的吗？
4: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反应，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啊，像佩戴之后24到72小时之内出现的一些急性反应里，可能会出现小水泡啊、红斑呀、丘疹呀，或者是有的时候病情加重后呢，会出现一些渗出流水和一些结痂的改变。另外呢，在急性反应当中，患者表现为更加明显的瘙痒。
3: 日常佩戴智能手表手环，怎么从佩戴习惯上预防皮肤损伤，出汗后又该怎么处理？
4: 其实我们临床呢，在看诊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佩戴手表啊、首饰啊，或者一些饰品出现了一些皮肤反应。如果是佩戴手表的腕部出现了与表带非常一致的这种皮肤的改变呢，那我们要反推去想一想，如果只是表带部位有呢，那可能是表带成分的一些敏感，那可能是金属过敏的人，或者是橡胶，或者是表带当中的一些粘着剂的一些过敏。但如果是整圈都会有，包括了表盘和表带的部位都有这些反应呢，那我们还要想想是不是我们佩戴的第一是过紧，第二是在我们出汗呀、运动之后呀，也没有及时的晾干擦干。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患者说平时其实没有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过敏这种情况，但是短时间呢突然出现了一些表带部位的一些红斑和瘙痒，那还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在洗手的时候也没有把手表摘下来，佩戴手表的情况下去洗手，清洁的泡沫呀、洗手液呀，可能在我们洗手的过程中进入到了我们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可能残留的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也会短时间内出现一些刺激。一般从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情况来讲吧，第一，我们就是运动的时候要及时的清洁；第二，就是我们在每天洗脸、洗手的时候也要及时的取下我们的腕表。另外，还有就是对于需要长时间佩戴，可能一块表买了好几个月或者已经戴了好几年的这种人群呢，我们要仔细的观察这表带材质的表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像以前可能佩戴一些金属表带或者橡胶硅胶表带的这个群体，可能最开始佩戴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随着这种汗液的腐蚀呀，然后材质的磨损，可能它的表面的那一层镀膜已经被磨损掉了，它内部的一些致敏的材质暴露出来，而产生的我们皮肤的一些过度敏感，也需要仔细观察自己佩戴手表的一些表现吧。
3: 智能手表手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固定戴多长时间比较好？需不需要每天摘下来？
4: 其实就看大家佩戴它的目的，因为有的人是要做睡眠的监测，或者是有的人是可能那个手表的功能更全一些，监测一下自己动态的血压、心率，然后包括有一些运动需求的，他可能就是需要在运动的时候去佩戴。所以佩戴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倒没有说太过严格的要求，说具体戴多少小时就不能再佩戴了。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运动啊，然后包括休息的时间来调整好我们的这个表带。长期佩戴戒指的人可能会体会到，像冬天我们的戒指可能偏松一些，到夏天或者是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佩戴戒指的那个手就会觉得略微有些胀，戒指有一些紧。那我们的手表呢，其实也是同理的，静止状态下或者是在空调屋子或者是冬季，可能我们佩戴的时候可以调的稍微紧一些，但是如果出现在运动场所或者是进入到这些夏天户外的比较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适当的要把表带调松一点点，插进去一个手指的一个范围， 不太影响它这种监测心率啊、血压的这种传感功能，就非常适度了。手表监测的这种传感器的数据的稳定，然后另外还可以减少过度的这种压迫呀、摩擦呀，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与表带之间有很好的空隙，可以让我们的汗液得到一个很好的蒸发。
2: 昨日

0: 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是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第四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1: 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2: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1/4决赛，8支晋级队伍将争夺4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4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3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2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2: 这3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

0: 权，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0: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5: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4: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嘉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5: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4: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嘉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

0: 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0: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用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代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审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钱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

0: 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1: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

0: 无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卖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1: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么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0: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2: 你看，有的是原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0: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3: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3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4: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那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5: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6: 黄尾七路是吧？那一片
5: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6: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5: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6: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那个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7: 因为它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

0: 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2: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3: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1: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4: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4: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2: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4: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5: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6: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2: 是散种子是吧？
6: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7: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2: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7: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1: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8: 4月初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你不那翠玉3号是现在短胖粗，他的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1: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9: 散装种的这个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

0: 那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1: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0: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儿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您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2: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守住耕地也要守住种子，平台审核要动真格，部门之间要形成合力，赔偿机制也要跟得上，不能让种地的人为假种子买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看病买药都离不开一张医保卡，可居然有人从中看出了商机，这里的商机啊，得加个引号。有人到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4: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5: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4: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4: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6: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 1%-10,000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4: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

0: 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2: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0: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斩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3: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 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

0: 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2: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3层。
3: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5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0: 李子兴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3: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

0: 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1: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4: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3: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4: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

0: 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美元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美元。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1: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年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0: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

0: 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他的会员等级、消费习惯等等深度绑定，您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哪些进一步的改变？
0: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航空选餐只能算餐饮业的一个支流，由于用户固定，有时候会忽略一部分潜在客户，也就是说，那个航空选餐的大数据不能够只局限于航空的这种常住客户，而是要从潜在客户上开拓思考。但是与此同时，航空公司也要注意保护顾客的隐私，因为航空公司的常用客户往往对个人隐私是有着很高要求，而且是很敏感的。所以在明确航空大数据挖掘潜在客户目标，明确了那个航空公司大数据合规的情况下，的确是可以实现航空数据和航空餐饮交叉变现。
1: 我们再来谈谈，因为这个付费餐饮的流行，大家开始说的一个担忧，经济舱的免费餐会不会取消的问题啊？中航协已经表态说经济舱免费餐不会取消，但是也有会不会未来名存暗降的担忧，就比如分量减少呀、花样缩减啊，您觉得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去界定基础保障和增值服务的边界，如何防止航空公司可能会通过隐性的降级来变相取消免费餐？
0: 首先我认为基础免费餐一定会缩水，否则它就不会有对比，航空公司的顾客就没有付费点餐的这种动力。所以我们要确保的是免费餐不会过度的缩水，做法我认为还是要标准化，给出基础餐标，不能够让低于该餐标的这种免费餐上桌，而且这种标准应该根据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来分类分级制定。因为部分航空公司本身就是廉价航空，它就约定了这种低餐标。第二的话，我觉得成本透明可能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或者讲利益的最好方式，比方说将餐饮的饮料服务费都明码标价，列出清单，保障消费者知道自己付费能够获得相应的服务，尤其是基础餐标的标准要展示给客户。过去的话，航空公司都是不展示的，顾客吃到什么完全随机。第三的话，我觉得要引入市场的力量来建设航空付费餐饮的这种供应链。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航空公司能够控制成本，也能保持市场的敏锐度，因为专业的第三方餐饮企业比航空公司更懂得消费者的需求。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要明确功能定位，基础餐饮管饱，付费餐饮管好，餐饮好服务好，提供更多的这种情绪价值，可以作为收费餐饮的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将餐饮评价甚至引入到付费航空餐饮当中，因为餐饮说到底是一个服务业。
1: 如果免费餐食逐渐退化为仅解决饥饿的基础保障，而优质餐食全都要走付费化，会不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长期客户的忠诚度？
0: 中短途我认为不会，因为廉价航空的话就已经获得很好的证明，或者讲比较成功。短途客户其实大多数根本不在乎吃什么，甚至他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一趟三个小时以下的飞机没有必要一定吃一顿飞机餐，而长途航空公司三个小时以上的甚至跨国的，那么仅仅解决饥饿是不行的，这样的话必然就会损害航空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客户忠诚度，所以对这部分客户还是要提高基础餐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餐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餐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餐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 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

0: 环境。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最近一个名为“好家伙”的短视频账号在互联网上火了。从狼牙山五壮士到与七叔，从孔雀东南飞到孔乙己，这群来自西安的零零后年轻人用2年的时间翻拍了30多篇语文课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破亿，一些中小学将他们的短片融入了语文课堂。那些我们曾经上学时背得滚瓜烂熟的语文课文里，究竟藏着多少生动的故事？当代的年轻人又探索出了哪些打开课本的新方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感受新大众文艺带来的课本新体验。这个创作团队的名字听起来就似乎很有故事，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好家伙，谐音啊其实就是好家伙。可能最开始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网友在看完他们的视频时候会脱口而出好家伙这3个字。这个名字啊可以说非常的顺口，而且还很亲切，甚至呢还带着点意外之喜的味道。2年前，张志远和3个伙伴在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决定做这件事儿，那就是翻拍语文课文。他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直到有一位语文老师给他们发来的私信说，班上一名不爱学习的孩子在看完他们的视频后深受触动，这也成为了他们继续创作的动力。2年过去了，这个账号目前已经积累了超过480万粉丝。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导演张帅鹏靠自学摸索短视频创作，制片人常年泡在横店打杂，摄像唐德凯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张志远自己则在大学的时候辅修过戏剧表演。他们坦言，刚开始就是想做点有意义的内容，转机来自典籍里的中国。屏幕上吴越扮演的伍子胥让历史人物活生生地走到了观众面前，一段文景之交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他们。于是他们就想，能不能把小时候的语文课文也翻拍出来。那么这段典籍里的中国里的内容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激发出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孙武和伍子胥的一场对话，究竟道出了怎样的人生真谛。
1: 长清，长清，长清，长清兄，来了，长清兄，
2: 病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兵书啊，就知道你是一个天才呀，这部兵书肯定会流芳万世的。
3: 如你写成这部兵书，必将传于后世啊。
4: 那你记不记得你自己当年一身伤，我还以为捡了一个乞丐回来，没想到我们会是一辈子的朋友啊。
2: 我是你的兄弟，我是最早读过兵法13篇的人，我也是最欣赏你的人，我更是最佩服你的人。长清兄，我现在才明白你说的兵法之道，以人为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0: 打来打去，到了最后，不就是过上太平的日子，让百姓温饱吗？
1: 子胥啊，我想将你这把剑铸成锄犁，陪我种稻子。
0: 以剑铸犁，让暴戾之剑化为太平之犁。好主意。
2: 孔乙己、金色的鱼钩、狼牙山五壮士、与七叔等等等等，这些印在语文课本里的文字，在短视频创作团队好家伙的眼中，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段落。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是短视频每集的开头语，也是团队创作的初心。他们拒绝短视频快餐式流量的逻辑，以实地取景、严谨史料考据、电影化的实拍，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与人生故事搬上了屏幕，被全国多地中小学纳入了课堂的教学辅助素材。初创时的窘迫至今难忘。拍孔乙己的时候，团队经费拮据，仅购入了一台入门的相机，租赁小酒楼充当茶馆，群演没有聘请专业人员，面对镜头表情僵硬，经常笑场。成片发出去之后，评论区毁誉参半，有用户情感共鸣强烈，也有用户觉得画面效果不符合预期。最让导演张帅鹏印象深刻的留言是，既然要拍就好好拍，不然就别拍。那么孔乙己这篇经典的课文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们最初想要创作的作品呢？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上海交通大学王希荣教授的讲解中，一同走进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0: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下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据鲁迅先生的好友孙福元回忆，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小说以咸亨酒店为叙事空间，在小伙计和酒客的闲聊与议论中慢慢勾勒出孔乙己的人物形象，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和戏谑中混度时日的陌路文人。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将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希荣老师一起去了解孔乙己背后的故事。
1: 王老师您好。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3: 王老师好。
1: 大家看前面啊，这个就是孔乙己的塑像了，你们看他这个手里面还端着黄酒，
3: 这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吧。
2: 对，没错。
4: 老师，那我问一下，这个咸亨酒店就是鲁迅在小说中提到的那个真实的咸亨酒店吗？
2: 这个问题啊，我先不回答你们，我们到里面去看了再说。
0: 如今位于鲁迅中路的咸亨酒店古色古香，和《孔乙己》一文中的咸亨酒店有着相似的布局，店里也随时温着酒，备着下酒菜。那这里会是小说中孔乙己时时光顾的那家酒店吗？
5: 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2: 你好。
1: 哇，我看这个里面还有热水，也是为了方便热酒。
5: 对对对。
1: 哎，王老师，我感觉这个造型好像和鲁迅笔下的这个咸亨酒店的结构很相似呢。
2: 对的，鲁迅说当时绍兴城里面他这种酒店啊，大体上都是这个格局，当街一个锯齿形的柜台。
3: 这就是温酒的吗？
6: 对，这个的话叫串筒，就是温酒的一种器具，把酒倒在这里面用隔水温。

0: 这样的话呢，黄酒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把酒装在这里，放到这里面去，待会儿的话呢，如果酒热的话呢，我们就给它倒出来，拿出来以后倒在碗里，就这样给客人。你看，热气腾腾的黄酒，
1: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对。
2: 它这个温酒器啊是很有绍兴地方特色的啊，这样一个壶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一个凸字，翻过来看就是一个凸字，对吧？对，还有这种吸酒壶，它是很多情况下它把这个呀倒到这个壶里边，然后再给你斟上，斟到杯子里啊什么的啊。因为当时它这个是短衣帮的，就是拿碗的，所以它直接就是倒碗里边的。
3: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发表后的一百余年，书本旅行团来到如今的咸亨酒店喝茶品菜，他们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4: 哎，老师，这个菱角好香啊！
2: 这个菱角是很香的。鲁迅先生他离开故乡以后啊，实际上一直在回味这些菜。他后来还写道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的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他说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啊，都是常常使我思乡的蛊惑。所以他人虽然离开了故乡，但是这些啊在他的印象里面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面的。这个酒店他是在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的时候，按照鲁迅先生当时所描写的那个咸亨酒店的大体的格局，在这里做了一个复原的这个酒店。但是那个原来那个酒店是真是有这个酒店。
3: 茴香豆、菱角、手包笋，这些让同学们垂涎欲滴的下酒菜，在100多年前也曾是使鲁迅先生思乡的蛊惑。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这是孔乙己的经典搭配。鲁迅先生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也不忘在寥寥数笔间将家乡的风物融入其中，使他们成为绍兴的注脚。
2: 这个咸亨酒店它的位置就在这一片上。这个酒店呢是由鲁迅他们整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人开了这个酒店。那么当时这个酒店呢开了不长时间，就是在鲁迅大概11、12岁、12、13岁这段期间。
1: 哎，老师，那孔乙己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吗？
2: 就在鲁迅的家族里有一个人被称为叫孟夫子，长期啊在那考啊，就是考不出来啊，然后呢替人抄书。那另外还有个人叫四七，他也是有一次偷了他这个鲁迅家族一个叔父啊，偷了他的东西，就是类似就是说他这不是偷是窃。所以鲁迅这把这些人物的特点啊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就写出了这个孔乙己。
3: 鲁镇是鲁迅先生众多文学作品中安置人物线索、铺陈人物命运的地理空间。为了达到引起普遍警醒的效果，他故意借用母亲的姓氏虚构了一个名叫鲁镇的地方。但在绍兴生活了近20年，故乡的风土人情早已印刻在鲁迅的骨子里。那些被安置在鲁镇的故事，不论是旨在批判还是意在感怀，鲁迅先生落笔间流露出的还是家乡绍兴的影子。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吗？”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质变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咸亨酒店，孔乙己就是一个时时被取笑的对象，而酒客们则是那群麻木的看客。他们喜欢孔乙己到酒店来，并不是欣赏他的才华和风采，也不是想听他讲有趣的笑话，而是希望能够借着揶揄他这个失败的知识分子，给自己带来一刻的开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续写的不只是孔乙己的个体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压迫下这一类知识分子的末路。小说中批判的锋芒虽没有特别显露，但在短短2000余字内，鲁迅先生不仅将孔乙己的迂腐与可笑、善良与可怜的复杂性刻画出来，也将旁人对孔乙己的凉薄体现得淋漓尽致。

典的语文课文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创作团队成员张志远坦言，从确定选题、打磨剧本、踩点、排练到最终成片，创作周期往往成

0: 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继续去聊一聊年轻的短视频创作团队翻拍语文课文的故事。在拍《金色的鱼钩》的时候，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在横店梅雨季的泥潭里泡了整整七天，每个人的鞋里都能够倒出水来，泥潭周围都是蛇，工作人员们一边赶蛇一边盯着拍摄屏幕，没有人喊停。短视频创作团队成员张帅鹏还记得去年在拍《金色的鱼钩》的老班长牺牲的那场戏时，他就在想，我们拍的不是视频，是传承，就像老班长把鱼钩留给战士们，我们把课文的温度留了下来。是的，这种传承其实一直在延续。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快乐向未来》节目中，演员翟万晨曾经讲述了《金色的鱼钩》的故事，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7: 那是1935年的秋天，当时我是一名小战士，入伍没多久就跟着大部队进了草地，没几天的时间我就得了肠胃病，有的时候疼得连路都走不动。指导员就让炊事班的一位老班长来照顾我们。老班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满脸皱纹。

0: 两鬓斑白，不爱说话，严肃得很。在草地上没了粮食就没了力气，我被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老班长拄着棍子不停地催促着，跟上，快跟上。我有时候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心想要不我就留在这草地上算了。突然有一天，老班长激动地跑回了营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只见他找到了一根针，用火把它烧红，然后弯成了一个鱼钩，就急匆匆地走掉了。不一会儿，老班长捧回了一条小鱼。那天晚上啊，我们喝到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鱼汤啊。从那以后，我们经常有鱼汤喝，可是老班长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他总说我吃过了，那是留给你们的。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老班长在偷偷地啃我们剩下的鱼骨头。我的心里似乎明白了，渐渐地，老班长瘦得皮包骨头，他倒下就倒在了我的怀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两眼直直地望着草地的尽头，喉头微微颤抖着，用最后的一丝力气说，答应我，别放弃，一定要走出去啊。
1: 兼具童年回忆和经典文学的语文课文，正在成为创作者们新的灵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上，一批语文课文翻拍账号开始涌现，这些账号发布的视频以剧情演绎为主要方式，再现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内容，收获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从语文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类教学内容的视频化呈现所激发的大众关注、兴趣和积极反馈，也给创新教育教学方式带来了新的启示。对于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而言，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孩子的变化。有一位老师曾经给他们发来了视频，视频中班里有一个从来不爱学习的男孩，看完丰碑后哭了，下课找老师说我要好好学习。有的学生看过视频，在作文里写道，以前觉得读课文是任务，现在才知道那些文字里的人都是活过的。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流量数据都珍贵。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播音员钟诚曾经播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下。
2: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

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走进漫天的风雪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坚定的脚步声，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0: 在翻拍语文课文的过程中，较真儿成了好家伙创作团队的底色。在拍《丰碑》的时候，为了还原雪景，他们在夏天搭了大棚，用造雪机吹了三天三夜。拍《狼牙山五壮士》的时候，为了还原真实的战地场景，他们直接调来了三四台挖掘机，现场挖出一条条战壕。山东八月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演武壮士的演员穿着厚厚的军装，吊着威亚，从目测接近百米高的悬崖边跳下，受伤了还坚持拍完，说不能让大家等。是啊，狼牙山武壮士的精神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得以传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张明明教授也曾经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讲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70,000多日伪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场大扫荡，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9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当时呀，留在狼牙山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并不多，这里有着八路军四个县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群众共3-4万人。这个时候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突围，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就交给了一团七连。七连呢，佯装成一团主力来吸引敌人，伺机打击消灭敌人。在完成掩护群众突围的任务后，七连按照作战计划分组撤退。然而啊，追击的敌人那是紧追在后，要想摆脱敌人就必须有人断后。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七连六班。七连将机枪组留给六班占领西山口。为转移群众和掩护主力部队，六班5个20多岁的年轻人，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继续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作战。25日凌晨，500多名日伪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组的火力很快就吸引到了敌人。日伪军误认他们咬住的是八路军的主力，发起猛攻。为了拖住日军，5位战士一直把敌人往山上引。他们5个人扼守着山上棋盘陀的要道，英勇作战，直到中午的时候，日军也没能爬上棋盘陀。这个时候，摆在5位战士面前有2条路。一条路呢，通向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敌人紧追其后。另外一条路呢，通向狼牙山棋盘陀的顶峰，可那里面呀是3面悬崖，是条绝路。走哪条路呢？为了不暴露部队转移的路线，保障主力安全，班长带领大家义无反顾地撤向棋盘陀顶峰。棋盘陀顶峰3面悬崖，无障可平，无路可退。当时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到最后能用的石头也搬光了，就剩下马宝玉手中的一颗手榴弹。大家都明白这颗手榴弹是留给自己的，那就不由自主的都靠近了马宝玉，说班长拉吧。但是看着疯狂进攻的敌人，班长果断的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甩向敌群。这个时候敌人就叫嚣着抓活的，5位壮士就一步步地向悬崖边走去。班长伸手抓住葛振林的肩膀，一字一句地说，无论如何不当俘虏。说完他看了看其他几位战士，咬了咬牙，把枪扔进了深谷，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4位战士紧跟其后。1941年9月25日，以马宝玉为班长的八路军5位英雄在狼牙山纵身一跃，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他们被人民群众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其中马宝玉、吴德林、吴福才3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2人因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狼牙山五壮士 用石破天惊的凌空一跃告诉世人什么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民族危亡、国家兴衰寄予一线的紧急时刻，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0: 这群翻拍语文课文的年轻人有一种不计得失的坚持，或许这正是源于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拍语期书的时候，他们翻阅了大量文献，把课文中没有交代的林觉民如何成家、为何起义的前因后果一一补齐，光是史料搜集就花了大半个月。这份坚持其实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第四季的节目当中也得以体现。在与七叔的前世传奇中，李泽峰等演员动情演绎了革命烈士林觉民与妻子重逢在梦中，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深情与大义。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封上世纪的革命者情书。
2: 意应卿卿如晤，吾心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3: 不，觉民，不要去。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此时还来得及。那日

0: 这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不，不要走！要是早知道你去参加起义，我一定会求你，求你不要去，求你留下来。莹莹，莹莹。
1: 来来，赶紧坐，别累着。哎，等等，
0: 凉，
1: 快尝尝，我特意为你做的入宴。明天我要出趟远门，所以才哄着我的。
0: 是，可你本就不胜酒力，你回家这时日，偏偏日日求得一醉，你心里最清楚，借酒不消愁。愁？我才不愁呢，家有贤妻在，老父亲身体健康，而我们的一心虽然才5岁，被你教得聪明又懂事，还有他呢，也好。
1: 过2个月就要出来见爸爸了，
0: 君明，晚点再走吧，至少见他一面好不好？都和大家说好了，等我回来一样。可万一回不来呢？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
1: 我有分寸的，赶紧吃，凉了就不好吃了。你别骗我了，你知道，此去和以往不一样。你这一走，真的回得来吗？
0: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这样？
1: 突然不温顺了，突然不依着你了，是因为我明白。 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有多危险，不要去。不行。好，我说过，若瑶远行带着我，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跟你一起去。别闹了，
0: 莹莹，我有苦衷。
1: 那我的苦衷呢？你在乎过我的苦衷吗？
0: 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以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恕己。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0: 是有多决绝。可如果最后一面留不住你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更早的阻止你才对？对，倘若你不去留学，看不到外面的世界，遇不到那些人，你就不会加入同盟会，成为骨干，走上这条不归路。阻止你，我应该不顾一切的阻止你。
1: 你呀，
2: 你怎么才来呀？船都快开了，
0: 跟我回家。
2: 怎么了？你不是支持父亲送我出去的吗？他整天担心我宣传革命思想，你又害怕我出事儿。
0: 我是怕。
2: 知道你愿意与我同往，但这个家离不开你啊。

平生未尝以无所至于汝，是无不是处，然与之，又恐汝日日未无担忧，无牺牲白

0: 世界就如此吸引人吗？可现在我还能如何救你呢？你们是谁？军民呢？军民呢？
1: 我已离家六年未归，这封家书就劳烦老弟了。
2: 我这有两封，麻烦帮我送回老家。
3: 觉明，你的呢？
4: 我死，幸未转达。
0: 不，你代管我的绝不向我而死。再说，你们起义的秘密恐已泄露，各部见我退出，有投降很快就会回来的呀。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呢？你们都还那么年轻，风华正茂，能不能等一等？能不能慢一点？我们的新生命，你们的新生命，哪怕见一见，哪怕等一等，哪怕再完全一些呢？
2: 可我们就是要打响这层惊雷，中国早已落后，还能怎么等？还要怎么慢？更何况革命必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吗？从来就没有完美的革命，而我们愿为选风，
5: 愿为选风，
2: 惊醒更多的人振奋而起，也为了更多的人可以活在哪怕我们看不到的将来。愿为选风，
5: 愿为选风。
0: 你和我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只顾全自己，你去吧，去救四万万人的将来吧。我没能救得了你，可我能再见你最后一面吗？
2: 不许哭鼻子。
0: 我只想轻轻地帮你将血擦尽，那么神采英拔的林觉民该干干净净的走。那些子弹打在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里，此后数不完的夜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蚀骨剜心，慷慨少年，无怨无悔。我快熬不住了。挺好，因为很快就能见到你了吧。
2: 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
0: 久别重逢，
4: 我的傻丫头。
6: 这篇被写入教科书的绝笔文书《与妻书》，还被以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演绎过。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歌剧《与妻书》是怎样诠释这段故事内容的。主创孙俪分享了他的感悟。
7: 与妻书是个原创民族歌剧，写的是黄花岗72烈士中间我们福州籍的烈士林觉民的故事。林觉民他一封千古情书，
8: 千古情书，非常感人。
7: 与妻书跟我还有一点渊源。林觉民先生是我奶奶的叔叔，哎呦，也就是我叫太叔公。等于我呢，在小时候都听我奶奶和她的姐妹们在讲这个

0: 奇书的故事，所以我回到了福建，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雨奇书》。
1: 原创民族歌剧《雨奇书》以一封家书为线索，展开写书、护书、探书、传书四幕情节，讲述了爱国青年林觉民与妻子告别离家，起义失败后被捕，公堂对簿至最后英勇就义的故事。该剧创排于2018年，多年来数度精心打磨。在歌剧创作过程中，民族歌剧《雨奇书》巧妙地将福建闽剧、广东粤剧、福建民歌曲艺等元素融入其中，整部歌剧的旋律既优美动人，又有浓郁的民族韵味。

0: 七书《琵琶行》《孔雀东南飞》，这些让人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在一群零零后年轻人的创作下，成了一个个生动有力量的视频，荡气回肠。有看过他们作品的朋友说，他们把《孔雀东南飞》拍成了超然大片儿。当然，这也离不开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经久不衰的文学艺术魅力。总台中国之声《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课文》中，主持人小程曾经朗读过这篇文章，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节选内容。
1: 《孔雀东南飞》并序。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骄纵轻妻刘氏，为众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众卿闻之，以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耳：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长日稀。鸡鸣入鸡之，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古闲迟。非为知作迟，君家复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失，便可白公母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起阿母，而以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时而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志不厚。阿母为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无意久怀愤，如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微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甚莫留。府吏长跪告，夫为弃阿母，

前此赋，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谓，何敢助父语，吾以失恩义，悔不相从许。父立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心腹，哽咽不能语。我自不屈亲，逼迫有阿母，请淡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慎勿为无语。心腹为府立，故父重分云，广西出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寻公母，尽职赶自专，昼夜勤作息，聆听迎苦心，未言无罪过，供养足大恩，仍更被屈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归蕊自生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莲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见物一比，不足迎后人，留待作未诗，于今无会音，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关于孔雀东南飞这样的经典名篇，戏曲作品中也不乏相关的题材。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就是淮剧《孔雀东南飞》选段。

0: 虽然困难重重，但每每看到成片时，大家都感到欣慰。好家伙短视频创作团队的导演张帅鹏说，他们一直都记得一位网友的留言，一篇课文很薄，装不下他们的伟大。他希望团队能够一直拍下去，用立体与鲜活的方式，让这些或厚重或感人或传奇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其实无论是狭义上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创新，教材的数字化变革，还是更广义上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语文课本翻拍的意外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社会对于教育以及文化传承的想象空间，传递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

0: 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31集。
2: 林石同志，你肯定是个大领导吧？
1: 崔文泰刹车，按喇叭，加油门，挤出了路口扎成堆的黄包车，歪了歪脑袋朝后座说，
2: 五条大黄鱼，乖乖，不得了，一定是个大人物，我活了半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1: 后座没有人回答他，林问低着头想心事，临时掀开窗帘一角看着车外，
2: 不过我这辆车倒是运过金条，虽然我也没看见。
1: 崔文泰笑了几声，
2: 去年春天我到西华德路接客人上车，宁波人，一个老主人，两个佣人，我看看，真蹊跷，佣人空着手，一块台布打成包袱，主人自己抱在怀里，说是要去巡捕房。上了车子我看看不对，随便问一句，果然说是去报案，我就问报啥案子，说是佣人中午烧饭发现米缸底下有七根金条，坐在家里天上有金条掉在米缸里，这不是好事吗？我说为什么要报案，佣人说少爷失踪好几天了。哎呦，我想这下就有意思了，你们晓得为啥？那时候上海到处在传王金枝被杀案，你们听说过没有？太古轮船查房领班王金枝在长江轮船上跑了30年，为人极其讲信用，钱庄银楼就托他带金条，从上海到武汉几十年从来没失手，再多几根金条交给他都没问题，武汉肯定收到。但这次出事了，被杀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几角洋钱，金条是一根也没有了。被抢的金条就是米缸里的那些？
1: 临时问。崔文泰点点头，
2: 他们是那么想的，所以要到巡捕房报案，我也是那么想的，肯定就是那一批。我就问为什么他们会觉得米缸里的金条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系呢？他们说因为他们家少爷失踪了。原来如此，那我就懂了，那就确实有关系了，这家人家的少爷一定不是好人，外人不知晓的，家里人晓得呀，自己儿子是不是好人老爷知道啊。米缸里那些金条肯定跟王金枝的案子有关了，这家老爷胆子是小的，他这么一猜马上就要到巡捕房去报案。他们这么确定，我想想也很确定，巡捕房呢也马上就确定了。过了几天我看看报纸，果然报上灯了，你们猜猜什么结果？
1: 崔文泰卖了一下关子，等汽车过了路口转到天津路，他接着说，
2: 你们猜猜什么结果？报纸上说巡捕房一拿到金条马上找钱庄银楼的人过来看，钱庄银楼自己住的条子都做了记号，他们一看正是被偷的那一批，巡捕房马上说金条数字不够，差一半，既然一半赃物在你家米缸里，那么另一半你也负责交出来，你说你不知情，可能是你儿子，那么你把你儿子交出来，要是你交不出金条也交不出儿子，那就把你先关进巡捕房里。那家老爷叫冤枉啊，本来是想做做好事啊，没想到自己先吃了官司了。
1: 汽车停在中汇信托银行门口，进银行大门时林问说，这崔文泰今天怎么话那么多？游天笑进了预计钱庄，又一次上楼报告，
2: 银行里面各处都有人盯着，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人手，前后两扇门

0: 随时可以下令封锁。从司令部宪兵队借了一辆铁甲车，往马路中间一停就是一座堡垒。他们如果想强行突破，让他们一头撞到墙上。
1: 这么兴师动众，没有惊动穆处长吗？
2: 叶启年轻描淡写地说。
0: 穆处长去南京了，恐怕要过了年才回来。荒唐，政府三令五申，各机关不许互相拜年，不许放假。有些人是通知照转，文件照发，封建陋习一样不改。穆处长南京的亲戚朋友多，他在南京可比在这里忙多了。军法处是要害部门，某些人就是占着位子不做事。你可别沾上这些恶习，好好干，等有机会我向上面举荐。
3: 谢谢老师，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穆处长大概嫌龙华杀机太重，影响官运，不喜欢军法处的这些公事，这样我倒也好办。
2: 叶启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0: 他们这会儿在里面做什么？
3: 我们有五个人在大厅里面，坐在存款部沙发上那两个背对背坐，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大厅。进去的那一男一女在大厅那头，吴乡里在接待他们。
0: 让你的人不要靠得太近，让他们顺利拿到皮箱，我们人赃俱获。
3: 是，老师。
2: 尤天笑笑着说。
3: 还有件奇怪的事，他们居然有人坐在阜城里弄口的咖啡馆，我估计是个接应点。那个人是易君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
0: 就在阜城里。
2: 叶启年也笑了起来。
0: 我们把指挥所设在阜城里弄堂里，他们把接应点设在阜城里弄堂口。有意思，你的人在弄堂口进进出出，会被他们看到吗？
3: 我跟他们说了，每个人都站到规定位置，不要到处乱跑。
0: 陈千里仍然没有出现。
3: 我们安排在身心旅社的人说，他从昨天半夜回到房间后一直都没有出来，要不要让人进去看一看？
0: 有人守着就行，先拿到保管箱里的东西，然后逮捕临时，最后一网打尽。
4: 临时拿出279号保管箱的单子交给吴乡里。
3: 吴乡里，今天我开一下箱子，另外把三个月的租金交给你。
5: 哎呀，林先生，给您拜年。
4: 吴乡里神情有些不自然，早上他在家里就接到宋先生的电话，让他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上班，妥善处理好279号保管箱的事情。他不知道这只保管箱为什么会惊动宋先生，不过宋先生只是让他按照正常业务办理，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别的事情自有人会办。
5: 我们是银行，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客人，我们不能疑人口实，让人家说把东西放到我们这里不保险。
4: 有了宋先生这句话，吴乡里心里是有底儿的。宋先生从来没有亲自给他打过电话，实际上宋先生就算到银行来也从来不会注意吴乡里。不过他很清楚，其实这家银行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清楚，宋先生的哥哥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不然他们这家小小的银行为什么每年都能做一点财政部公债发行的生意。吴乡里把单据弄好，就领着林先生和太太上楼。楼梯在银行大厅西面，上了二楼，只见四面围廊俯瞰大厅，凌问扫视了一圈，大理石廊柱间放着些沙发，远处沙发上孤零零坐

0: 两个人，穿着的那两件洋装似乎不太合身。按照银行的规矩，只有租用保管箱的顾客本人才能进入保管库，林太太只能把先生送到这里了。凌问在保险库门前的沙发坐了下来，笑着对吴香里说了一句，
1: 林先生腿上骨折刚好，行动不方便，我可就把他交给吴香里了。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早在11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定出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围与潇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16、第62、第63、第19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14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泉州一带，布防在潇水与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59、第90、第92、第93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

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晓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

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23、第15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聂匪尾追。第五路军湘军李运恒部第53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聂匪尾追，并与桂军士切联络。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11月14日，蒋介石致电何健，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昔云桥兄督斥两里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逐，勿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需注意，勿使迂回粤桂搅拌更难，并需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急需设计迟滞匪之行动。蒋介石的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做出的判断是，敌人在萧水湘江地区的集结11月22日才能部署完毕，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萧水和湘江的。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且红军主力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湘江岸边，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160公里外的道县。军委纵队刚到道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渡过萧水，应沿萧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鱼涛湾、华江铺、双牌、傅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军事威胁时做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几个月前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庄子中一个听起来或许有点不雅，但却蕴含着深刻智慧的故事，这就是庄子《知北游》一文中的道在始逆。东郭子他听说了庄子对于道很有研究，就去向庄子请教，问他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庄子说，我讲的道无处不有，无处不在。那么就请您具体指明它在哪些地方呢，可以吗？东郭子呢非常客气，但是呢也是呢非常虚心的要请庄子指出道到底在哪里。庄子呢不加思索地说，在蚂蚁洞里。东郭子非常奇怪，道是很高尚的东西，怎么会存在于这么卑下的地方呢？庄子又说，道在败草、砖瓦、碎石之中。哎，这不是愈加的卑下了吗？东郭子非常奇怪。庄子继续说，我讲的道在屎尿之中。东郭子听庄子越说越低下，心里很不高兴。东郭子问道在哪里，他期望的是一个崇高的答案，比如说道在天地之间，在星辰，在道德文章之中。但庄子的回答却一路向下，从蝼蚁、杂草、砖瓦，直至最终掷地有声地说出了道在屎逆中。东郭子一听顿时哑口无言，想必是觉得斯文扫地。可以想象东郭子先生当时是何等的错愕与哑口无言。这个答案彻底地颠覆了我们对于神圣与崇高的通常理解。庄子这才向他解释道，要满足您的要求，把道的本质说明白，就得像在集市上啊检查猪的肥瘦一样，愈是猪的下部愈能够看出猪的肥瘦，因为猪腿的下部是最难长膘的，如果是腿部也长满肉，那其他的部位当然更肥了。所以我今天告诉您道所在的地方都是一些卑贱的地方，如果这些地方都有道，那么道也存在于其他的地方，这就不言自明了。啊，原来是这样啊。东郭子这才明白，十分佩服庄子的才学。道在始逆中，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比喻要说明的是，道是没有形迹的，但是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他创造的，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诉求，就越能看出道的真实状况。成语"每况愈下"就是出自这里。

0: 庄子就是一本啊，想要烧掉我们常识的书。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活在一个由常识和成见构建的世界里。我们认为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生是令人高兴的，死是令人感到可悲的，成功是好的，失败是坏的。我们执着于人类的自我视角，用这套坚固的标尺去衡量万物。于是呢，人生就充满了烦恼、争执与焦虑。而庄子这本书就像一道闪电，目的呢，就是要烧掉我们这些看似牢固的认知体系。这种对于常识的颠覆不是故意抬杠，而是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也就是破。不破不立，只有把我们固有的僵化的思维框架全部打破，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更高更广阔的视角，以道观之来看待世界。这就是庄子齐物论的核心精神。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打破了我执，消解了分别心，你就会发现一个道通唯一的全新世界。自然界的万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臭腐可以复化为神奇，神奇可以化为臭腐。庄子最后把道归结为道在始逆中，正是为了强调这一思想。法国的法布尔在《昆虫记》一书里说，我们所谓的丑美、脏净，在大自然那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自然以污臭造就香花，用少许肥料提炼出我们赞不绝口的优质麦粒。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臭腐，也就是屎腻，持有偏见。没有臭腐的滋养，便无法生长出神奇的生命。那从这一点上来说，鲜花插在牛粪上是最得其所哉的。那么为什么道会在屎腻中呢？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而是使一切东西成为它自身的那个本根与规律。它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那个所以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比如说水，水在哪里呢？在江河，在海洋，在云彩，也在我们喝的一杯茶中，更是在每个人身体的血液与唾液中。你不能说只有江河里的才是水，杯子里的就不是。同样，道是宇宙间最根本的水，它流淌渗透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道周遍万物却无所遗漏。物的属性不一样，其发展规律不一样，这也是我们破解道的关键。庄子说，如果水非常的少，那么它只能够浮起纸船，如果水特别的多，就能够浮起大船。展翅高飞的大鹏鸟也要等待那海风运起的一刻，然后才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飞向南方。人类自身也是一样，每个人面临的客观条件不一样，别人能做的你再羡慕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那样的条件。两个小孩呢，跟一个画家学画，旁人就对画家说，其中一个太笨，建议画家不要手。画家说，聪明的孩子啊，就像薄锅烧水一样，烧得快，笨的孩子就像是厚锅烧水，虽然慢一点，但是终究也会开的，各有各的条件，各有优劣而已。做你能够做到的，使人生满满充实的法宝，就是这么简单。生活中的很多人不断为自己制定各种宏大高远目标，并为之废寝忘食。有理想并勇于去追求当然是好事，但不要好高骛远，而是应该踏踏实实从最浅最近处一一做起。切不可以短期的得失来判断成败，而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每一个生命都是太阳底下的新事物，以前从未有像它一样的东西，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无论自己的能力大小，只要做自己能做到的一切， 就能够获得自在与幸福。如果你是一条小河，就努力地奔流，融入大海吧。如果你是一棵小草，就尽情地展示自己的绿色吧。如果你是一片浮云，就随风飘荡，去看世间美景吧。各位朋友，庄子的“道在使逆”中，绝不是玩世不恭的戏言，而是将逍遥游的精神贯彻到底的最深刻的一种生命的体认。他告诉我们，生命的真正的逍遥是心灵的彻底的平等。我想这是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心能游于高贵，也能安于贫贱。任何对高下、大小、干净和肮脏的执着区别，都是心灵上的有待，都是呢有待吹拂的野马尘埃，只是一种无用的执着而已。庄子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终极的真理不在远方，就在当下。它不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在佛陀的西方净土，它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饮用的清水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伟大的修行就是拥抱生活的全部，不必去逃离尘世，去找寻桃花源。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那么从我们今天起，尝试用一种新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看惯的这个世界吧。当你下一次遇到生活中的使逆时刻，请记得庄子的提醒，不要皱眉，不要逃避，或许这正是道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在向你显现他那无所不在、平等不二的慈悲与智慧。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5: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5: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5: 对，
3: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5: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

0: 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1: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0: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好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0: 对
1: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0: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1: 大量
0: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1: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0: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会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1: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1: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0: 对，
1: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0: 对，这非常重要。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舰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
1: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
0: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
1: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远火分队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精确打击能力。
0: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顾问表示，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武警江苏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战斗力标准贯穿练兵备战全链条，创新组训模式，务实查摆短板，切实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备战打赢实力。请听特约记者吕小博、薛冰、沙子月的报道。
3: 侦察组由装甲部队担任。
0: 武警江苏总队某综合训练场，硝烟弥漫，枪声阵阵，一场综合实战演练正在紧张进行。这次演练以暴恐分子盘踞居民楼负隅顽抗为背景，没有预设方案，没有提前排练，官兵们在临机导调、突发险情中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武警江苏总队吴凯介绍，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他们打破传统组训模式，探索构建机动分队与工兵、防化、侦察等多专业模块协同编组的一加 N 合成训练新模式，让官兵在多专业协同、多要素联动的实战化摔打中练就过硬本领。
4: 这是专业力量融合、有人无人混合的一次有效体现，相较于平时的训练科目，更加综合、灵活和复杂，既检验单兵专业技能，锤炼整体协同能力，也是支队聚焦备战打战、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政绩观导向。
0: 政治整训因战而生，为战而整，根本落点在于校准备战打仗的准星，让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真正立起来、落下去。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为了让官兵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武警江苏总队建立月度工作一张表制度，要求机关布置任务由业务处室牵头汇总，部门领导把关。他们还搭建综合信息共享平台，防止信息采集多头要、反复要，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武警江苏总队张鹏介绍，随着政治整训深入开展，官兵深切感受到机关转作风带来的新变化，练兵备战热情更高，动力更足。
5: 政治整训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训练场上有没有新气象，战斗力有没有新跃升，机关切实摆正服务指导的职能定位，多调查、少检查、多铺路、少设卡，只要有利于战斗力提升，就要让官兵大胆去闯、去试。只要基层提出合理诉求，遇到了困难梗阻，就要主动靠上去帮助解决。
0: 习主席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武警江苏总队党委紧贴任务实际，细化查究备战打仗。

0: 上方面的政绩观偏差，把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他们组织机关干部沉到训练场，走进战斗班组，围绕心智战斗力的生成堵点，量身定制改进措施，优化力量编程，完善训法战法，强化专业融合，走开单科目精训、多专业合训、全要素联训的路子，切实把工作重心放在谋打赢、练打赢上。单位上下谋战、严战、备战、打仗的氛围更加浓厚。武警江苏总队于峰，
1: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始终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一切工作向备战打战聚焦，向实战实训用劲，不搞花架子，不做虚功夫，以真训实练，真打实备，锻造过硬精兵。
0: 在一次夜间复杂地域合成演练中，武警江苏总队特战大队某特战分队突然信号失联，指挥链路不畅，演练进程一度停滞。事后特战大队就地组织军政骨干联合复盘研究，把演练失利现场变成狠抓实战练兵、补齐能力短板的实景课堂。武警江苏总队张鹏向记者介绍，他们针对演练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展开专攻精练，通过集中组训、分级师训、骨干帮带、以考促训等务实举措，挤掉练兵备战中的水分，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战斗力建设新发展。
2: 我们变追责问责为复盘不断，把演练失误当成鲜活教材，倒逼训练从各自为战转向合成练兵，实打实把短板变成战斗力增长点。
0: 在政治整训中，真心改作风，真把战士当亲人，才能不断激发广大官兵开拓进取、建功军营的政治热情。武警江苏总队党委明确，带兵不能只会压担子，更要通心气。他们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同时将人文关怀和思想引导摆在重要位置，注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贯穿思想引导，在理解关怀官兵中传递价值追求。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某中队指导员毛宝龙坚持给每名官兵的家属写信，介绍他们在部队成长成才的情况，更深层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他告诉记者，官兵之间感情亲近了，才能形成生死相依、同舟共济的战斗合力。
3: 中队立足练兵备战实际，创新亲情共育模式，家庭的理解和期盼转化为官兵扎根军营、刻苦练兵的内生动力，练兵热潮持续高涨，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战备训练任务当中。
4: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题目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文章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习主席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军党员干部应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文章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修养需要长期锤炼提高。工作中重险记、轻前记、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问题容易反弹回潮，需要长期持续纠治。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是长期工程，需要一茬接着一茬干等等。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做好。文章最后说，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军队各级应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

0: 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应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埋头苦干实干，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用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易定、刘志远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到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
0: 记者高玉娇、李东东报道。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8月24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结束仪式。自8月12号开始以来，连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还开展了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远火分队赴渤海湾开展对海实弹战术演练，锤炼滨海作战与对海精确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拂晓时分，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远火分队多路编组隐蔽开进，占领发射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完成射击准备。这指令下达，火箭弹呼啸出膛，直扑百公里外的海上靶区，首轮打击精准覆盖目标。随后阵地暴露，遭敌火力反击的特情下达，各炮位快速撤收装备，分多路向二号阵地隐蔽转移，机动途中全程保持电磁静默。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陆柱：
4: 海上目标动态多变，干扰较多，射击难度大于陆地，首轮打击开展验阵射击，检验目标捕捉、情报传输、诸元决散能力。远火依靠快打快射提升生存能力，打完迅速转移阵地，规避敌方反制。
3: 抵达二号阵地后，各火力单元迅速占领炮位，指挥链路同步接入海上侦察体系。面对海上各类靶标，指挥员灵活运用单平台打击多目标、多平台打击单目标等多种射击方式，精准分配火力任务，有效检验多模式对海风控战法。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胡杨：
5: 我们依托滨海复杂环境，严练战法打法，进一步夯实远火分队海上作战根基，成体系提升全域实战能力。
3: 特约记者秦国立、苏勋山、张玉民报道。
0: 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市多地出现洪涝灾害。自8月23号以来，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派出多支救援力量，展开大面积多点位施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特约记者郑天才、杜可静、张少聪的报道。
6: 在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龙州县等地，房屋被淹，部分道路中断。23号，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出动近100名官兵，紧急奔赴受灾严重的宁明县城中镇驼龙村、朱连村。由于村屯靠近山体，泥石流、山洪等各类次生灾害风险持续攀升，官兵们分多

多路深入居民楼进行地毯式排查，逐区域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协助村民将大件贵重物品搬至高处，全力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24号下午，龙州县江州区又突发灾情，支队又紧急出动。

0: 一位的，这是我们武警官兵该做的，能把老百姓的安全转移出来，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经过连续奋战，截至25号早上8点，武警官兵共转移受灾群众300多名，转移物资10余吨，加注沙袋20多立方米。8月25号凌晨，崇左市境内明江、思州河、派连河等河流出现超警洪水，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广西军区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民兵投入抢险救灾。截至25号凌晨3点，累计装填搬运沙袋6000多个，对沿江500多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月24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积极展现政治意愿，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形成劝和促谈合力。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8月2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穆赫贝尔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说，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8月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有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3: 总台记者10月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5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巴伊双方重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快结束冲突的措施进行了全面讨论。声明说，双方还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2: 据俄罗斯方面8月25号消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等水域执行了搜索模拟敌方潜艇任务。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图-142反潜巡逻机从俄滨海边疆区一座机场起飞，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千岛群岛各个海峡及临近的太平洋水域执行反潜飞行任务，搜索模拟敌方潜艇并对其进行打击。本次飞行时间约5小时。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1集，长征中徐向前与彭德怀的特殊相遇。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功胜利会师，这是长征路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刻。然而，作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却没能亲临会师现场。为什么如此关键的会师，徐向前却缺席了？原来，当时国民党军在川北地区重兵布防，企图围堵北上的红军。徐向前正坚守在前线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激战，带领全体将士以浴血杀敌的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到来。 也就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这段时间里，徐向前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有了一

0: 次特殊的相遇，留下了一段饱含革命情谊的长征佳话。
1: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次会师是一个过程，当时在茂公，也就是现在阿坝州小金县搭围桥头，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官兵握手拥抱欢呼会师。这个时候参加的红四方面军派来的是应接中央红军的一个先头部队，也就是李先念同志指挥的那个红三十军的88师，还有红九军的25师，以及少量的什么27师啊、89师的这些部队，并不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他们到这里的任务就是接应刚刚走过雪山的中央红军。当时啊，徐向前和陈长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分布在岷江上游、北川、茂县、宋盘南等等这些地方，他们距离会师的这个达围啊还有着相当的距离，远的呢要有300多公里，近的呢也有200多公里，而且山路崎岖，路滑难行啊，部队根本不可能赶到这里来。因此徐向前等领导人没有到达围来，就连6月26号在两河口召开的政局扩大会议，徐向前等人也经过批准没有出席。1935年的7月6号，徐向前率领中路军的10多个团从澧县出发，沿黑水河北岸蜿蜒前进，一路上既要防备敌机的轰炸，又要对付当地反动武装的偷袭，还要拔除敌人叛军的堡子寨子，每天只能行进20-30公里。这个时候他们收到了电报，说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一部已经进到了黑水河这一带，他们执行的任务就是与红四方面军的这些部队接头。红四方面军前指的电台啊，很快就和红三军团的电台建立起了联系。彭德怀发来电报说，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一带部队上来了。徐向前非常高兴，立即电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约请彭军团长到围谷河渡口会面。
0: 围谷河是岷江的支流，河面宽约20-30米，水流湍急，河水冰凉刺骨。平日里当地百姓和来往行人全靠渡口的一座铁索桥过河。可是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按约定赶到围谷河渡口的时候，却发现铁索桥已经被人破坏了，河水汹涌难以涉渡。当时的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只能隔河相望，有什么想说的话写下字条，拴在石块上抛向对岸来传递信息。
1: 徐向前带着他的通讯牌骑着马赶到岸边的时候，看到对岸的山路上走来了一支队伍。徐向前举起他那一架德国蔡司望远镜，看到这个队伍前面走着有几个人，穿着灰布军装，头上戴着斗笠。他认为走在最前面的那位戴斗笠的应该就是彭德怀。对岸上的人也看到了他们，就纷纷摘下头上戴的那斗笠向他们挥舞。徐向前呢，骑在马上挥动着八角帽给予回应。两支队伍各个相望，徐向前这边正着急，忽然发现对面啊有人往这边甩石头，有一块甩过来的石头后面拴着一个小绳，小绳后面有一个小条。徐向前拿起那个纸条来一看，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的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徐向前特别高兴，对于这个名字他早有耳闻，所以徐向前当即从记事本上撕下来一页纸，正正规规地写下了一行字，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然后找了一个臂力特别好的通讯兵把这块石头甩过去。彭德怀看到这个纸条以后，马上把他这个大斗笠摘下来，使劲地朝这边挥。
0: 后来双方的通讯官兵几经努力，终于在河面成功地架设起一条电话线，让徐向前和彭德怀两位红军将领直接通上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约定明天一同前往上游的意念渡口相见。第二天，徐向前带队翻越了2座大山，到达意念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

0: 的时候，彭德怀也准时赶到了渡口，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的铁索桥同样遭到了破坏，两位将领仍然只能隔河相望。
1: 正在危难的时候，当时徐向前所带的侦察人员啊，在上面这个河段上发现了另一种渡河的工具，叫溜索，一个绳子拉在两个峡谷之间，绳上啊悬着一条这个用竹子编的筐子，这个筐子里边可以坐人，也可以放东西。正在他们观察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乡就坐在竹条编的筐子里，顺着这个溜索就慢慢的溜过来了。徐向前这个时候一看，太好了，他就学着老乡的样子，自己坐进竹筐里，用脚往岩石这边猛地一蹬，筐子呢就慢慢的向河对岸滑过去了。对于总指挥要坐滑索过去，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当时都说不要叫总指挥过去，徐向前坚持说老乡能过去，为什么不能过去呢？刚到岸边，彭德怀大步迎上去，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彭德怀非常风趣地说，徐总指挥啊，还不知道你有这种特殊的本领呢。徐向前哈哈大笑，操着一口陕西话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整个在场的红军之战员哈哈大笑起来，这种笑声压过了当时河水的咆哮。两天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在两岸共同努力，在当地藏族羌族同胞的帮助下，威古河的悬桥架设好了。红四方面军的大部队连续不断地从这个悬桥上过了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域取得了全部队伍大会合。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

0: 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哪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

0: 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多瓦尔。

0: 而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

0: 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1: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0: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0: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0: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5: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6: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7: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8: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9: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0: 目前呢，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1: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2: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0: 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 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
3: 谷之声。

0: 今天，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目标，乘势而上，潜心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卢健、樊宏平、方志勇、李晓波等在主席台就坐，樊宏平做政府工作报告，杨海龙主持会议。
2: 卢健看望慰问出席市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樊宏平、李晓波等一同看望。
1: 卢健在参加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工商联经济二组讨论时强调，围绕中心大局，积极建言献策，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樊宏平参加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无党派人士、科协和科学技术组讨论，强化科技引领，激发创新活力，加快培育经济社

0: 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使命召唤担当，实干铸就伟业。8月25号上午9时，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承德大剧院开幕。肩负着全市人民的期待和重托，来自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出席会议，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共商全市高质量发展大计。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李小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余山、孙喜明、杨志勇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杨海龙主持会议。王亚军、方志勇、韩福才、刘文琴、吴清海、康海潮、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焦雅吉、张小兵、崔万峰、陆文龙、甄玉敏、张树国、郭敬涛、古洪建、李浩、王东立、王辉、傅艳江、张威、孔庆龙、沈玉军、孙卫青和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市级换届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出席代表372人，实到360人，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时，杨海龙宣布大会开幕。会场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0: 代市长樊宏平代表市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
1: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0: 报告分三个部分：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二、今后五年的工作；三、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樊宏平在报告中指出，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全市政府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航定向，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各项事业发生了新变化，取得了新成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济发展向新向优，综合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绿色基底更加坚实，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显著，转型升级步伐有力，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发展动力活力加速释放，融合发展协调共进，城乡整体面貌明显改善，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樊宏平说，2026年是本届政府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的开局起步之年。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困难叠加的严峻形势，我们不畏难，不松劲儿，聚力顶压前行，全力以赴抓招商，快马加鞭上项目，深耕赛道聚产业，谋划争取两重两新六张网等项目124个，引进落地重点产业项目63个，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面对广大群众的极难筹盼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堵点痛点，我们不回避不推脱，坚决克服财政收支两端承压、三保压力骤增等现实困难，用心。

用力办好稳定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实事，让老百姓实打实地享受到更多民生福祉。面对多轮强降雨过程和应急抢险救灾的极端考验，我们不惧险、不退缩，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践行抗洪精神，迅速搭建起扁平化高效指挥体系，压实市县乡村包保责任，提前组织扩面转移，昼夜奋战抢险一线，以最大力度守护群众安危，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樊红平在报告中指出，未来五年是承德战略机遇叠加释放、新旧动能转换攻坚、城市能级蓄势跃升的重要窗口期。刚刚闭幕的是第16次党代会，吹响了建设高质量发展、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强劲号角，承德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我们坚定自立自强之志，扛起赶超发展之责，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儿，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辉煌业绩。樊红平说，按照市第16次党代会总体部署，今后五年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总目标，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后五年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是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聚焦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实现从生态功能区向绿色发展高地跨越式转型升级。一是聚焦一个主赛道、主战场，以喜目立信之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纲举目张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是大力弘扬赛罕坝精神和抗洪精神两种精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平常时候能担当，关键时刻敢挺身，危难关头肯奉献。三是努力做到综合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城乡发展水平三个新提升。四是奋力实现四个目标，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示范标杆，建成一流国际生态旅游城市，推动产业体系实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打造京津冀重要节点城市。五是强化五个重要遵循，必须把准政治方向，必须深化改革创新，必须践行宗旨意识，必须树牢底线思维，必须狠抓末端落实。樊红平说，面对新开局、新形势、新任务，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解放思想、抬高标尺，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奋力推动各项事业实现新跨越、取得新成就。要聚力攻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奋起直追，加快经济提质增效，加快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积极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加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新高地，牢牢抓住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全面激发改革创新内生动力活力，科学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0: 发展，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樊宏平说，做好今年后几个月工作，关系十五五开局，关系全年收官，必须坚持目标不变，任务不减，干字当头，干字为先，着力构建大抓招商工作格局，着力保障项目投资稳定增长，着力挖掘消费市场潜力空间，着力推动产业层级整体跃升，着力筑牢京津生态绿色屏障，着力激发改革创新强劲引擎，着力加快城乡统筹融合发展，着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樊宏平说，踏上新征程，肩负新使命，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记三个务必，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忠心向党，砥砺感恩奋进的昂扬斗志，要公心用权，践行民生为大的价值追求，要潜心实干，锤炼务实担当的过硬作风，要正心守纪，永葆清正廉洁的鲜明底色。樊宏平最后说，
1: 各位代表，承德这片底蕴深厚，充满生机的热土，有着战舰斗地、勇担使命、迎难而上、敢闯必胜的光荣历程，踏上高质量发展、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建设的新起点。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坚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以功成必必在我，功成必定以我的使命担当，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各位代表，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就，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参加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驻市全国省人大代表、不是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的有关单位和部门主要负责人、不是市人大代表的人大常委会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市法院有关负责人、部分群众团体、院校、企业、中省直驻市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县市区、自治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会议。
2: 八月二十五号，市委书记卢健看望慰问出席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市委副书记李小波等一同看望。每到一处，卢健都与大家亲切交流，对各位代表委员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卢健指出，市两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代表委员肩负着全市人民的期盼和重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履职热情，认真审议好、讨论好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依法履行神圣职责，始终做到讲政治、顾大局、讲纪律、守规矩，高质量完成两会各项任务。要严格遵守大会各项规章制度，全面展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良好精神风貌。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将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认真履行好职责使命，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建言献策，全力以赴完成大会各项任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八月二十五号， 市委书记卢健参加市政协工商联经济二组讨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认真落实中共河北省委要求和市第十六次党代会工作部署，积极投身于承德发展大局，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泛凝心聚力。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方志勇参加。

0: 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卢健与委员们进行深入交流。他指出，过去五年，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各级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市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实现新的提升。刚刚闭幕的是第16次党代会，明确了未来五年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实现既定目标，离不开广大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卢健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在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献计献策，聚焦产业链图谱，积极参与招商引资，帮助牵线搭桥，引进更多沿链、补链、强链项目，吸引更多产业链头部企业落户承德。要在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中贡献力量，深入研究市场发展趋势和消费需求，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提升主导产业层级。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主动反馈各类问题，推动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不断提升经营主体和群众的满意度。卢健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各位企业家要树立战略思维，坚持眼睛向京津，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重大机遇，加强与京津大企业大集团对接合作，促进人才、技术等优质要素流入承德。要坚持眼睛向市场，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市场变化，持续开展产品创新和业态创新，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要坚持眼睛向人工智能，密切关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发展，用智能化方式提升产品科技含量，赋能企业发展。要坚持眼睛向未来，主动融入承德发展大局，深入研究产业发展方向、科技研发方向，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方向，不断推动企业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刘洋参加。
1: 8月25号，代市长樊红平参加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无党派人士、科协和科学技术组讨论。讨论中，刘桂娟、任立坤、董岩、蔡成等委员先后发言，对政府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樊红平与委员们互动交流，要求相关部门全面梳理、认真研究、积极采纳，将其体现到今后工作中。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牢科技创新正确方向，高质量推进承德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以科技创新带动全面创新，加快培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樊红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迭代升级，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全面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把京津创新势能转化为承德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樊红平表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支持和帮助，希望大家充分发挥优势，主动参政议政，深入调研，深度思考，多见真言，多献良策，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市政府将一如既往为政协委员履职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广泛采纳意见建议，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古红健参加讨论。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我市召开2026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军士公开选岗大会。黄土房乡举办讲故事比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突出特点和优势。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如果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严明的政治纪律。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注重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高度自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政治上考量全局工作，以强大的政治定力引领中国发展，以强大的政治勇气攻坚克难，以崇高的政治品格凝聚力量，为持之以恒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18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推动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党的19大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20大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本台消息，8月25号，我市召开2026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军士公开选岗大会。选岗现场，各计划安置单位介绍单位情况，21名退役军士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按照量化评分排名依次在岗位公示栏前自主选择心仪岗位，现场签字确认并公布选岗结果。本次选岗会共提供了27个优质岗位，涵盖了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多个领域。参加选岗的退役军士表示，将继续保持军人本色，发扬不怕吃苦、敢于拼搏的优良作风，尽快融入地方工作，为家乡建设发展贡献力量。退役军士张文博：
1: 刚才的选岗过程中，全程阳光透明、公平公正，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与关怀。这不仅是我们对过往军旅生涯的肯定，更是吹响了新征程的冲锋号。选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让我们带着组织的期盼与嘱托，在地方建设的广阔天地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本台消息，近日黄土房乡举办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实干初心为主题的讲故事比赛。比赛现场，8名青年党员干部依次登台，围绕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红色经典的感人历程、新时代榜样的实干事迹，结合自身基层工作经历与感悟，用质朴真挚的语言、饱满充沛的情感，生动讲述了一个个催人奋进、震撼人心的红色故事。时而深情娓娓，追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赤诚初心；时而激昂慷慨，抒发扎根基层、履职担当、服务群众的坚定信念。真挚的情感、鲜活的故事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参赛选手赵婷婷：
2: 这次讲故事比赛，我的内心深受触动，重温革命先辈的红色故事，让我深切感受到今天的

0: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思想上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洗礼。接下来我会把汲取到的红色力量转化为行动，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立足自身岗位，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从小事做起，担当作为，努力为王土房乡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此次比赛不仅是一场红色文化的宣讲，更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行，进一步加深了全乡干部对红色精神的理解与感悟，有效激发了干部队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王土房乡组宣部长陈梦媛：
2: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将干事热情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接下来我们还会组织这些优秀宣讲员下村入户，在田间地头给老百姓讲，让红色声音响彻基层一线。
1: 本台消息，在清河镇松树台村，57岁的退休幼儿教师张世华，怀揣对手工艺术的热爱，潜心钻研麻绳编织、针织技艺，一件件精巧别致的手工艺品丰富了个人生活，也孕育着乡村匠心传承的美好希望。走进张世华家中，他正专注地编织麻绳收纳筐，绕绳、塑形、装饰，指尖翻飞间，普通麻绳历经道道工序慢慢成型，娴熟流畅的动作是日复一日打磨的成果，朴素材料在他手中化作精致实用的手工作品。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边框窝篓全靠收口，你口收好了，这个框呢，它这个有这个紧实度，然后有这个质，才会有这个质感，能体现这框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个鸡的这个特征，你把这个框呢展现给人们的时候，才能体现出它的一个实用性和美观性。
1: 依托自身细腻的审美与专注力，今年以来，张世华潜心钻研创新，已创造出50余款手工作品。他擅长12生肖主题麻绳边框，各类生肖造型灵动逼真，细节精巧，栩栩如生。除此之外，他制作的针织牡丹团扇层次分明，温婉雅致，观赏性十足。松树台村村民张世华：
3: 制作的这过程哈，就让我感觉特别好，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能够治愈的这个过程。平时的时候，比如说我心情比较浮躁的时候，我只要一坐着这个，真的用不了几分钟，我的心情就能安静下来。它能够缓解人的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要把这件事儿呢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村里啊或者周边的人们如果想学呢，我也可以教给他们。
1: 手工创作是张世华闲暇时光最好的慰藉，沉下心专注创作，在一针一线、一缠一绕中，他褪去浮躁，沉淀内心，在慢节奏的手工时光中收获踏实与治愈，让退休生活充实丰盈。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用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公元1661年的正月初七，当整个大清王朝的臣民们还沉浸在一片过年的喜庆气氛中的时候，曾经的少年天子顺治皇帝却在24岁这一年的新年出人意料地突然死去。此时此刻，整个紫禁城冷清肃杀的氛围却难以掩饰大小臣工们心中的慌乱与不祥的预感。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顺治皇帝怎么就突然死了呢？顺治帝的皇子们都还年幼，他留下的这个皇位究竟有谁能够继承？难道要再立一个少年天子吗？在这其中会不会又要上演当年争夺皇位的紧张一幕？然而3个月之后，当大清王朝的第二位少年天子康熙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却又让今天的我们惶惑不已。这个名叫爱新觉罗玄烨的8岁皇子，仅仅只是顺治8个儿子中的普通一员，更何况他并非皇长子，而是顺治的3皇子。究竟是怎样特殊的历史机缘，让这样一个曾经普通的皇子，成为了日后威名显赫的康熙大帝？年仅8岁的他，又何以君临天下，承担起一个王朝的重任？今天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与我们一同回到公元1661年的春天，真实再现一个少年天子的登基历程，讲述康熙大帝3集《少年天子》。
0: 顺治18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七，这个时候举国上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士农工商都在过年期间，紫禁城里面传出了悲哀，就是当朝的顺治皇帝驾崩了。这在朝廷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顺治临死之前，一个最重要问题就是他的皇位由谁来继承。经过顺治和他妈妈皇太后 等等商量的结果，由黄三

0: 孙子玄烨来继承皇位。这个时候开始，康熙就成了少年天子。
1: 历史在我们今天看来，总是很容易被模糊成几行简单的文字，但是此时此刻，坐在大清王朝皇帝宝座上的少年康熙，他的心中会有几多感慨？而在此之前的顺治皇帝，究竟又在病榻之上，对于皇位的继承人，有过多少烦心的犹豫与艰难的取舍呢？在历史云烟的背后，这些曾经的细节究竟在哪里？
0: 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八岁继位。我先说一下，我接到一封热心观众的来信，说严老师啊，说经过我研究了解，康熙是孝庄太后和睿亲王多尔衮两个人的私生子，所以孝庄坚决主张让康熙来继承皇位。他留着电话，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我不明白了，多尔衮是顺治七年死的，康熙是顺治十一年生的，中间差四年啊。他解释很有意思，他严老师啊，他这个玄烨的年龄啊满了四岁，岁正好。我说请问你根据是什么？他说我怎么分析推测的，您怎么看？我说啊，一条史料支持没有，所以不成立。应当说玄烨就是顺治的儿子，不是多尔衮的私生子。那么康熙继位，和他父亲和他爷爷继位有什么不同？有很大不同。康熙的爷爷呢，就是皇太极。皇太极继位的时候，因为努尔哈赤临死之前没有说清楚谁继位，但是有一条说贵族会议，就是八王共议一块讨论。所以努尔哈赤死了之后，八旗贵族八王集体讨论决定由皇太极继承皇位，也不是一帆风顺啊。在这个之前，在这个之间和在这个之后，经过了非常激烈的政治的斗争，甚至于把多尔衮的妈殉葬都做了牺牲。那么皇太极死了之后，他这皇位怎么办？因为皇太极死得太突然了，白天还在理政，晚上突然就死了，他也没想到才52岁啊，所以没有留下遗言，他的皇位怎么继承？所以皇太极死了之后，还是按照满洲的传统，就是诸王共议，就是七个王四个亲王三个郡王集体讨论，一个主张豪哥，一个主张多尔衮，争议不下，最后达成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由六岁的顺治来继承皇位，解决了。那么顺治死了，他这皇位怎么办？好在顺治死之前还明白，所以他和他妈就是孝庄太后一块商量怎么办。在商量和晕染过程当中，顺治皇位的继承有四种不同的意见，我把这四种意见给大家讲一下。第一，皇帝意见，兄终弟及。皇帝就顺治，顺治的意思是皇位由谁来继承呢？兄终弟及，哥哥百年之后由他兄弟来继承皇位。哎，顺治有意思啊，为什么他皇位不让他儿子继承，让他兄弟来继承啊？因为顺治啊有过沉痛的经验和教训。大家知道顺治六岁继位啊，谁来扶正呢？两个亲王，一个是正亲王济尔哈朗，一个是睿亲王多尔衮。后来干脆多尔衮专政， 专设朝政，顺治他们是孤儿寡母，黄泉旁落，备受凄惨。这个惨痛教训对顺治来说太深刻了。顺治几个儿子都很小啊，如果其中的一个儿子继承皇位，还要有辅政啊，亲王辅政，那么他原来的那个悲剧要重演。所以顺治提出来兄终弟及，由他兄弟或者本家兄弟选择一位来继承皇位，这是一。第二，太后意见，玄烨继位。太后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孝庄太后，孝庄太后说不行，我的意见是由皇三子玄烨继位。为什么？因为太后考虑了，如果是顺治的兄弟或者本家兄弟来继承皇位的话，那么顺治的儿子顶多可以做到亲王郡王，而且还有帝将，以后很难再有做皇帝机会了。同时孝庄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北京总算18年了，受了汉族的影响，也希望是父死子继。还有一点就是孝庄的难言之隐呐、因为如果是兄终弟及的话，顺治的那几个兄弟都不是孝庄自己所出啊，不是他生的啊。那人家那个孩子的亲生母亲当然要做太后了，做太后就没有孝庄的份儿了，孝庄要掌控或者干预朝政就很困难了。所以孝庄的意思是皇位要在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爱新觉罗在皇帝的血统里面来延续，所以主张玄烨继位。这是第二。第三，宗室意见，当立皇子。因为这个事情他还有宗室啊、皇室其他人的意见啊，他们意见谁来继承？他说皇子继承。为什么？如果不是皇子继承，是宗室里面找一位本家兄弟来继承，很难摆平啊。你是张三继承还是李四继承啊，摆不平就有矛盾，矛盾严重了可能冲突，甚至于火并厮杀，骨肉相残。那在皇子里头继承问题就相对简单一些，所以宗室的意见是当立皇子，由皇子里选择。第四，洋人意见，父死子继。洋人是谁呢？就是顺治征求了耶稣会士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的意见呢，也是由顺治的儿子当中选择一位来继承皇位。谁呢？他也同意皇太后的意见，就是皇三子玄烨。这样，顺治临终之前和他妈孝庄太后等反复商量思考，结果决定由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这个在遗诏里面说得很清楚，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处嗣，不可久虚，镇子玄烨同是非所生，年8岁，其仪隐晦，特称中挑，自立为皇太子，让他继皇帝位，说得很明确，这个没有争议啊。那有人还问了，为什么偏偏选择玄烨？这个地方我说一下，康熙啊，他的嫡母、生母、庶母一共有17个人，给他生了8个兄弟，到他爸爸临死的时候呢，其中2个兄弟已经死了，还剩了6个兄弟。这6个兄弟当中，皇二子福全比玄烨大1岁，9岁，玄烨呢是8岁，他底下那几个兄弟啊，5岁的、3岁的、2岁的都太小，

0: 所以在这几个皇子当中，第一，因为玄烨他年龄比较大一些，第二，他奇颖聪慧，他比较聪明，比他那个二哥呀聪明一点，第三，出过天花，这个很重要，因为出过天花可以终身免疫，如果不出天花，他八岁继位，过了几年以后得了天花，那么他爸爸那个悲剧重演，又要朝廷里头拜丧事，一个很大的国家的政局的变动。大家知道，在万历后期啊，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是万历死了之后，立他那儿子，他那个儿子太昌帝立了一个月就死了，所以一月之间子宫两孤，就是一个月期间皇宫里面两次按着棺材在那痛哭，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的变动。所以康熙呢，因为第一年龄比较长一点，第二比较聪明灵慧，第三又出过天花，所以就决定康熙来继承华位。关于天花这事情啊，汤若望的传有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很少见，大家看一下。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皇子在调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所以康熙出过天花是他继承皇位的一个重要条件。
1: 在历经了许多其他同龄孩子所不曾有过的磨难之后，少年康熙皇帝终于在种种的历史机缘之中登上了大清王朝的皇帝宝座。他还仅仅只有8岁，不仅是今天的我们，当年登基大典上的大小臣工们心中也同样有着一个疑问，这小小年纪的皇帝撑得起如此庞大的一个大清江山，他又该如何处理军机大事呢？
0: 康熙8岁继位，周岁才7岁呀，现在相当于小学1、2年级孩子，你怎么处理国家大事啊？就必须由大臣来辅政。所以我要讲第二个问题，二，四臣辅政，少年天子必然有辅政。我们中国历史上少年天子辅政，我算了一下，有5种形式。第一是外戚势力，第二太监势力，第三宗室势力，第四太后掌权，第五朝臣辅政。清朝从开始到最后，外戚很重要，始终没有掌握朝政，这是他一个传统，也是清朝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第二太监，清朝建议明朝太监专横的教训，清朝规定太监不许干政，一直到最后清朝太监没有过大的兴风作浪。第三宗室势力，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顺治的时候是宗室啊，就是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来辅政，造成了他们专权，顺治和他妈妈孤儿寡母的很多很多的难处，所以康熙少年的时候没有用宗室来辅政。再一个就是太后，清初有一个规定，就是后妃不能干政，所以从开始到慈禧之前，清朝的后妃没有干政，慈禧例外，那个单讨论。第五就是大臣辅政，大臣辅政只有这一条了，所以顺治临死之前和他妈妈商量好了，由大臣来辅政。大臣辅政怎么个辅法？大家知道明朝张居正的时候，万历10岁做皇帝，张居正辅政， 张居正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张居正专权，也有一些其他方面负面的作用。顺治和孝庄太后吸取了万历朝张居正一个人辅政的那个历史的教训，怎么办？就采取了四个人辅政。四个人辅政可以发挥四个人的集体智慧，而且可以互相制约，避免一个人专权，独掌朝纲，飞扬跋扈。这样就决定四个大臣来辅政。
1: 既然由四个大臣来辅佐少年康熙皇帝，那么这四个大臣的人选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关朝廷命运的这四个人将会是谁？他们究竟如何可以在众多的大臣中脱颖而出？他们又将在其后的历史中成为怎样非同凡响的人物呢？
0: 他们经过仔仔细细的选择，选择了四个人，就是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和鳌拜。我把这四个人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先介绍这个索尼。索尼立过很多的战功，其中一次就是当年皇太极打北京，袁崇焕守北京的时候，宣业的大伯父豪哥冲到镇里头，被袁崇焕军队包围了，险些就把豪哥给杀了。这个索尼骑马冲入重围，把豪哥给救出来，救了豪哥一命，从此立下一个大功。因为他会汉语汉文，所以后金军队到了永平，现在河北卢龙的时候，城里头不投降，坚决固守。这个索尼站在高处挥舞大旗，用汉语来招降，还有一个打海用贴汉文的布告来招降，进行宣传工作，这在满洲人里头当然是很杰出的了。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皇太极死了之后啊，为了皇位的争夺，双方是剑拔弩张啊。索尼带了巴雅拉，就是禁卫军，坚守大清门呐、如果一旦事态有变化，他保卫这个皇室。在讨论皇位继承的高端会议上，四个亲王、三个郡王讨论，这时候索尼进去了，说主张立皇子继位，就立皇太极的儿子继位，当就没多尔衮的份儿了。多尔衮一生气，你出去，就把索尼给轰出去了。意思就是，这是四个亲王、三个郡王的会议，你根本不是宗室，你在这儿发言什么？没你的份儿，就给轰出去。但是说明一点，就是索尼对保护皇太极、顺治这个帝统是立下了大的功劳。顺治继位之后，多尔衮摄政，当然多尔衮对索尼咬牙切齿啊，怎么办？就发配索尼到盛京沈阳给皇太极去守昭陵去。多尔衮死了之后，顺治念他前面这些功劳，给他平反，给他封了很多的官，主要的官就是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当然考虑辅政大臣第一选就是索尼。人家是天命天宋崇德顺治康熙五朝元老啊，能文能武，战功显赫，忠于皇室，当时首选了。索尼是满洲正黄旗。第二个就是鄂必龙，鄂必龙是满洲镶黄旗。鄂必龙也不是一般人呐、他爸爸是谁呀、他爸爸是清朝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鄂一都啊。鄂一都娶了努尔哈赤的女儿啊。鄂一都是鄂驸啊，汉族的话叫驸马啊。他早年就做宫廷的侍卫。这个鄂必龙啊，立了一个特殊的功劳，就是在松锦大战的时候，我在明王清兴六十年里专门讲了松锦大战。松锦大战的时候，明朝一个总

0: 兵叫曹变娇，夜里头偷袭皇太极的御营，就皇太极住这营，一下把阳台包围了，情况万分危急，差一点就把皇太极捉住或者打死。这鄂必龙大人突然出来把皇太极抢救，打败了曹变娇的这个军队，救了皇太极的御命，当然这是头等大功了。而且他是镶黄旗，站在皇太极一边，为了顺治皇帝的继位立下了社稷之功。这个人也受到多尔衮的排挤和打击，有几次论死。什么叫论死啊？就定了死罪，缓期之刑，就几次差一点要了命。多尔衮死了之后，顺治给他平反，重新加以重用。第四个就是鳌拜，鳌拜是镶黄旗。鳌拜的祖先是谁呀？是清朝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的后裔。费英东娶了努尔哈赤的女儿，成为额驸，成为驸马，所以这个鳌拜呢是一直是很受重用。四朝元老，就是天聪、崇德、顺治、康熙。鳌拜作战非常勇敢，四号巴图鲁就是勇士。鳌拜还为清朝立了个特殊的功劳，就是往南打的时候同张献忠作战呢。张献忠被谁射死的？鳌拜啊。特别是在皇太极死了之后，皇位继承者最艰难的时候，鳌拜和索尼站在一起维护皇太极顺治的利益。那么多尔衮掌权之后，当然对鳌拜也是恨之入骨啊，千方百计排挤打击他，几次鳌拜论死，差点死了。多尔衮死了之后给鳌拜平反。我们看前面三个人，正黄旗索尼，镶黄旗鄂必龙鳌拜，这是两个旗，那白旗怎么办呢？白旗得有个代表啊，上三旗呀、啊，就两黄一白呀、啊。我在这里解释一下，怎么叫上三旗呀、啊？有人说压根儿就是上三旗，不是的。当年努尔哈赤掌两黄旗，天子亲掌；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掌两黄旗，所以这两个旗是最珍贵的。多尔衮呢是掌正白旗，多尔衮在世的时候做摄政王的时候，正白旗当地位很高了。多尔衮死了之后，这正白旗归皇帝直接掌握，那皇帝直接掌握仨旗，两黄加正白，所以这三个旗比其他的旗地位高一些，更尊贵一些，叫上三旗，其他旗的下五旗。那么多尔衮死了之后，正白旗归着皇帝亲掌，正白旗的出一个人呢，出谁呢？就是索萨哈。
1: 在更早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熟知了这段历史。正白旗的苏克萨哈曾经是瑞亲王多尔衮手下的得力干将，在历次征战中为多尔衮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的人岂不是让仇恨多尔衮的顺治恼怒不已？怎么还会重用成为辅政大臣呢？这其中究竟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委？
0: 苏克萨哈也不是白吃饭的呀，他父亲叫苏纳，娶了谁呀、啊？娶了努尔哈赤的女儿啊，也是额驸、啊。顺治的时候做到议政大臣呐、啊，他也是从容入关往南打呀、啊。啊，打的时候在中原作战的时候是史称啊六战六捷，为清帝国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你苏克萨哈，你是正白旗的呀，你是多尔衮的人呢、啊、怎么能用你做辅政大臣呢、啊、多尔衮死了之后啊，注意，首先举发告发的就是苏克萨哈。哎，还立了功了，那你正白旗的